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滦平县巾帼家政进乡村活动走进西沟满族乡；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彭宇飞履新尽责促出新，实干笃行显担当。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社会基础的重要举措，是服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良好环境、以法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的根基在人民，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自1986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实施完成了八个五年普法规划，不断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持续开展全民普法，让人民信仰法治，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大创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制定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逐步形成线上加线下、传统加新兴的立体化普法宣传格局。2025年，全国县级以上法治主题公园广场达5200余个，全国普法类新媒体账号达30000余个，行政村社区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达95.7%。如今全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显著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看到可喜进步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与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相比，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还面临一些挑战。例如，部分人对关系的依赖仍超过对法律的信任，遇事找人不找法、信访不信法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党员干部法治思维不强、尊法学法意识不够、依法办事能力不足等等，这些现象背后有人情社会传统的影响，也有法治文化建设尚不到位的制约，反映出普法工作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有待深化，针对性时效性还不够强、工作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迟滞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必须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不断提升法治宣传教育质效，推动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0: 记者范秋实报道。8月6号，县妇联巾帼家政进乡村活动走进西沟满族乡，为当地妇女姐妹送上一场接地气、有实效、暖民心的家政技能与就业服务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滦平月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围绕家政服务行业前景、岗位薪资待遇、从业优势、就业政策等内容进行细致宣讲，面对面为妇女群众答疑解惑。同时结合市场紧缺工种，重点讲解居家保洁、母婴护理、养老陪护、收纳整理等实用家政技能，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有效破除农村妇女不会技能、不敢就业、不懂出路的思想顾虑。滦平县西沟满族乡村民陈晶晶：
2: 今天通过现场宣讲，我们了解到了可以免费的参加技能培训，学习家政本领，还能对接就业岗位，有妇联组织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广大妇女更有了底气，更有信心地走出就业增收，我也希望能成为河北扶嫂的一员，依托我县普通话之乡的独特优势，以真诚朴实、专业尽责的风貌，充分展现新时代滦平妇女的良好形象。
0: 截至目前，县妇联已累计开展巾帼家政服务活动25场次，服务覆盖妇女群众1000余人，成功培树5星级河北扶扫2名，打造巾帼家政服务驿站2家，全县巾帼家政规范化、品牌化、品质化水平持续提升，有力带动广大妇女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滦平县妇联主席丁芳芳：
3: 下一步，滦平县妇联将持续发挥娘家人职能优势，持续做强河北扶扫燕赵家政特色品牌，常态化送技能、送岗位、送服务下乡，带动更多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实现高质量就业，为建设5个新滦平贡献巾帼力量。
0: 记者宋佳庆报道。基层党建是筑牢基层治理的根基，是服务群众、推动乡镇发展的核心抓手。张百湾镇党建办公室主任彭玉飞始终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扎实过硬的业务能力，深耕基层党建一线，抓实抓细基础工作，主动承担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全镇基层党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用实干诠释基层年轻干部的初心与担当。近日，记者在张百湾镇看到，党建办公室主任彭玉飞正在整理村级党建档案，核对党员信息台账，认真完善各村组织生活材料，工作细致扎实，有条不紊。自今年任职以来，他迅速进入工作角色，秉持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履职，精益求精干事，稳步推动全镇基层党建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切实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彭玉飞始终坚持学干结合，以学促干，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提升能力。他主动钻研党建工作政策法规、业务流程，面对陌生业务、疑难问题，主动钻研，虚心请教，不断补齐业务短板，积累工作经验。经过不懈努力，他已经熟练掌握基层党建各项核心业务，能够高效精准处理日常党建工作，业务能力扎实，执行力度强劲，高质高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滦平县张百湾镇党建办负责人马健：
4: 日常工作中，彭玉飞给我们的印象一直十分踏实，他对待工作态度端正，经手各项事务都细心严谨，精益求精，责任意识突出，碰到棘手难题从不会推诿闪躲，始终踏实肯干，任劳任怨，遇上临时紧急任务，他还会主动靠前，迎难而上，主动扛起重担。作为年轻干部，他沉稳务实，不骄不躁，办事稳妥靠谱，是大家都十分信赖的好同事。
0: 日常工作中，彭玉飞坚持深入各村一线，实地查看村级党建开展情况，现场指导村干部规范落实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制度。针对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他逐项梳理、督促整改，切实补齐村级党建短板，让基层组织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在党员管理工作中，他严格按照工作标准，认真做好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党员信息维护、党费收缴、组织关系转接等基础性工作，确保党员队伍管理规范、台账清晰、资料齐全。同时，常态化组织开展党员理论学习、主题教育等活动，持续强化党员思想建设，不断提升全镇党员队伍的政治素养和综合能力，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立足本职岗位的同时，彭玉飞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主动担当乡镇各项重点工作。在汛期、暑期等关键时段，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主动下沉农户家中，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政策宣传解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常态化贴近群众、深入群众、服务群众，切实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为民服务实效，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滦平县张百湾镇党建办主任彭玉飞：
5: 党建工作重在细节，贵在落实。我会始终踏实履职，用心干事，把每一项基础工作做扎实，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持续推动全镇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邓艾派党军到成都去贿赂黄浩，想办法调回姜维。姜维是一点不知道，他还整天在邓艾大寨前讨战呢。现在西蜀军校士气正盛啊，这几仗打得多漂亮，所以姜维啊每天来讨战。可是邓艾呢，闭门不出啊，高悬免战。姜维想了不少的办法，什么下战表啊，什么派军骂阵呢、都不好使。姜维这着急呀、心说这邓艾怎么回事啊，我看这员将啊不是老牛筋呢、说推也推不动，扎一锥子也不冒血，是个很干脆的上将，这回他怎么不言语了呢？难道说邓艾在想什么诡计，还是等候救兵啊？何姜维这着急。其实啊，岐山大寨中那位邓艾啊比姜维还着急呢。他把党军打发走了之后，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回信啊，也不知道这招是灵不灵，党军到没到成都。是邓艾担心的是这一路上不好走啊，路途那么遥远，他得绕着道走。这位绕哪儿去了？到没到成都，见没见着这黄浩，用这个招法灵不灵？哎呀，党军的党军，不管怎么地你得给我个信儿啊。邓艾着着着着急啊，仔细琢磨他也泄气了，怎么回事呢？一想这党军也没法给我送信儿，他派人回来时间也是这么长，他写封信来照样还不如他亲自回来呢。不知道这位党先生转哪儿去了。现在姜维整天骂阵，你以为邓艾不上火呀？有心出去跟他打吧，也打不出什么名堂来呀。你说不打，整天就在这岐山寨这守着，受这份窝囊气，这算哪出啊？这二位敌将倒是不错呀，互相都着急。过了好些日子了，姜维正急着呢，忽然间成都的使臣到了，说诏书来了。姜维赶快接旨啊，等使臣把这诏书这么一读啊，说刘禅呢、要姜维马上回成都，有国事相商。哎呦，姜维愣了，现在怎么能撤兵呢？不是时候啊，主上跟我有国事相商，有什么大事跟我商量啊？哎呀，陛下下给他诏书的时候，怎么就没个人给我说句话呀？阻拦阻拦呐！嗨，这时候姜维心里头很难过呀，他心想，这要是有蒋管费一在的话，怎么也不能让这诏书传到前营啊！哎，接过诏书，在大帐中摆下酒宴，款待来使。姜维就问这使臣，说是您来下诏书，陛下调我回成都，依您看陛下有什么事儿跟我商量？这下还真把这使臣给问住了。大将军，这我可真说不上来，反正瞅那意思还是真挺着急，陛下希望您呢立刻就回去。哦，姜维一瞅也问不出什么来了，那就不必再盘问了，把来使送走。姜维赶快召集文武，就在大帐中商议了一番，说是诏书到了，陛下要调我回成都，你们大伙看看咱们是回去是不回去啊？廖化一听急了，我说大将军不能回去啊，这什么时候啊，眼看咱们就要夺取敌军的大寨了，胜利在望啊，岐山寨咱就要唾手而得了，怎么能在这节骨眼退兵呢？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虽然有诏书，有诏书也不能退。常言说得好，将在外，军命不受。姜维点了点头，他觉得廖化这话说的有理。我先把邓艾打败了再说，也可以暂时不退。姜维反复想过了，陛下刘禅调我回去商议大事也没什么大事，有大事也误不了。等我先杀败邓艾，完了再回兵，这样也可以呀。想到这会儿，姜维看了一看张毅，只见张毅直摇头。哎，张毅将军，你有什么话说吗？
2: 哎呀，
1: 张毅站起来，我说大将军，诏书来了，这不回兵不好吧？一个是抗旨不遵呢，与大将军不利呀。再一个，将军屡次领人马北伐中原，我呀听到一些传说。姜维一听，传说什么呀？说是您非常好战呢，大将军经常领兵北伐中原，黎民百姓有好多怨言呐。这次您要是不回去，会不会把百姓这怨言就硬安在将军你的头上？我看这可能，要以我之见，不如借着咱们打了几个胜仗，反正胜仗是打了，诏书也来了，您就先回去一趟，几战大兵回去问问陛下有什么事。如果没事，那咱们就休整休整，万一要有事呢，不如还是回兵为上。张毅一番话呀，说的姜维不言语了。姜维心中暗想啊，我继承丞相的遗志，是六伐中原呐、啊。这几次伐的，有打胜仗的时候，也有败北的时候，伤了不少的兵将。这次出来呢，还真挺顺利，打了这么几个漂亮仗。按道理说是真不应该回去，可是诏书来了，万一皇帝要有事找我商量呢？这时候姜维心里非常矛盾呐、啊，他想起来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么一次，丞相领兵兵出祁山，哎，正在节节胜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道诏书，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去了。结果诸葛亮一问刘禅呢，说什么事没有，他很想念相父，这像话吗？这个姜维一想，刘禅已经闹过一回这事儿了，我们这皇帝还能这么做吗？是不是成都也有人在皇帝跟前尽我的谗言呢？这都很难说呀。姜维想来想去呀、啊，退就退吧，他派张毅和廖化两个人断后，是徐徐撤兵，兵回汉中。这时候祁山寨中的邓艾可就得到消息了，说姜维撤兵了。邓艾啪一拍手，无计成矣，乐得他蹦起来了，党军成都之行没白去，赶快把所有的人马全都调动起来追杀姜维。他带着人就追下来了，追了一段路不追了。邓艾一看呢、啊，西蜀军虽然是往下撤，哎呀呀，旌旗不乱，西蜀的人马是进有方退有法。再看远处山坳中有一股腾腾杀气，邓艾就明白了，人家有埋伏，有名将断后，我要追上去于我不利呀、啊。邓艾在马上双挑大指，赞佩姜维，不愧是诸葛武侯亲手栽培的大将，

0: 会用兵。行了，你走你的吧，我也不追了。邓艾回了大寨，姜维啊把人马安顿到汉中之后，他亲自到成都面君，一见刘禅：陛下，您因何故下诏书把微臣我调回成都，有何事相商？刘禅瞅着姜维啊半天没言语，他心里边犯合计呢。刘禅心想，黄浩跟我说的明白，说是姜维啊对我不满，有反西蜀之意，同时还有投降曹魏之心，让我赶快把他调回。现在人家回来了，他瞅姜维风尘仆仆的这个样，再看姜维那诚实的目光，目不转睛瞅着自己，看来没有什么反意，更不像有投曹魏之心。那我干嘛把他叫回来？现在人家问我有什么事儿？刘禅仔细想也没什么事儿。他冲姜维一笑：“哎呀，卿久在边庭征伐劳顿，朕十分惦念，唯恐卿身体有伤啊。这样打下去，你不太累了吗？所以朕把你叫回成都，想请你在成都这儿休息些日，我放你几天假。”啊，伯约爱卿，最近呐，寡人我招来了两个名厨师啊，手艺非常之好，他们会做几道拿手好菜，其中有一道菜叫嫦娥奔月，还有一道菜叫蛟龙入海。哎呀呀，伯约，你没吃过呀？寡人我连龙肝凤胆都吃了，嘿嘿，这都是黄浩给我找来的。你说怪不怪？爱卿，就见这厨师在这墙上用笔这么一画，画一条龙，一眨眼的功夫这条龙就活起来，随后我只见他拿刀这么一划，就取出来了龙肝。他在这边画了一只凤，取出来了凤胆。哎呀呀，妙哉呀，妙哉！伯约啊，吃完了之后，你在成都这好好逛一逛，多歇歇日子啊！你看，近来你都有点累瘦了。常言说，心广体胖啊。哎，你们说是不是啊？他问身边一些宦官和宫娥们，这些人随声附和：“啊，真是啊，陛下说的有理呀。”哎呀，姜维站的那会儿就瞅着刘禅呢，心里说：“陛下，你怎么会昏庸到如此地步？你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呀？什么龙肝的凤胆呢？用笔一画，那龙就能活了？这不变戏法吗？这不是一点不假。”这黄浩为讨刘禅的欢心，他什么歪歪点子都想到了。你说把姜维给气的，心说：“陛下，我是在两军作战呢、我为了你的霸业在给你打江山，你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把我给调回来？你让我说你什么呀？”姜维把牙关一咬，冲刘禅施一礼：“陛下呀，臣在岐山与曹魏军邓艾对垒，正欲一鼓而取敌寨，不想半途而废，此必是邓艾用的反间之计。陛下，您上当了。”啊！刘禅默然不语呀、他又不言语了，气得姜维一跺脚：“陛下，臣既丞相一志，为重扶汉室，誓死讨贼，以报国恩。陛下，你休听小人之言，至生一虑呀、
1: 你不要怀疑我。
0: 哎呦，把刘禅问的哑口无言呐、啊！他卡巴卡巴俩眼睛，打量了打量姜维，点了点头。哎，爱卿何出此言呐、啊？我怎么能够怀疑爱卿呢？你对西蜀国忠心耿耿啊，我没有别的意思，真是想把你叫回来，来叫你在成都这好好的玩一玩，休息休息啊。既然是爱卿不愿意在这儿，那你就暂且先回汉中吧。你不是愿意伐中原吗？行，你看着办吧。如果看曹魏朝中有变，卿可再伐吗？说完了这几句话呀，刘禅站起来，把手一背，溜溜达达他走了。姜维就望着刘禅的背影啊，站到这儿，你说把姜维给气的，他是连急带气，浑身直哆嗦呀，自己也不知道在这儿站了多长时间。姜维往四外看了看，这殿上只剩他一个人了，我总在这儿站着干嘛呀？我也走吧。他这才离开了皇宫。姜维站在宫门口这是仰天长叹，唉，只得是长叹而已呀。打马扬鞭，姜维回了汉中了。甭提姜维怎么难过了，可把党军给乐坏了。这次成都行贿黄皓真好使啊，有钱就能买得鬼推磨，目的已经达到了。哎，党军呐、啊，扬鞭策马回了岐山大寨，回来把这番经过详详细细的跟邓艾这么一说。邓艾一听啊，哦，原来如此啊，西蜀国君臣不和，必有内变呐、啊，这国好不了了。他让党军赶快离开大寨，到洛阳把这消息报与大将军司马昭。门官进来一报啊，司马昭这么一听，什么？邓艾派党军来见我，哎呀，他来得好。感情这司马昭啊，整天是提心吊胆，惦记着这岐山一战呢。他非常了解这姜维、姜伯越，那是受过武侯诸葛亮的真传呢、啊。此人非常会用兵啊，几次北伐，他打的都不错呀。我吃了他不少的苦头，这次邓艾在岐山能不能抵挡得了姜维？司马昭啊，早就想亲自到岐山大寨看看，可但是他动不了地方。因为什么呀？朝里边的空气很紧张啊。这个司马昭总觉得呀，当今的皇帝也好，朝中还有些大臣对他都非常不满，特别呀、啊，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个皇帝曹髦。这个曹髦年纪不大，但是司马昭发现，他在看司马昭的时候，总是冷眼相对。有时候司马昭跟他说个什么事儿啊，他把那个嘴这么一闭，一声也不言语，皱着个眉头就瞅着司马昭。看来总是有那么点儿愤愤不平之意，对司马昭很不满意啊，所以他担心，他怎么敢轻易的离开？现在一听说邓艾把党军打发来了，他正想要了解了解岐山前线的这个情况，他赶忙召见，当时备酒。哎呦，这么一来，把党军闹得不好意思了。怎么，我是个什么身份呢、啊？大将军不至于对我这么客气。其实要说是不至于，不过司马昭现在是正在用人之际啊，你哪怕是个小小的兵卒呢，需要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做呀。 呵，酒席宴上谈得很热烈，当君呢就把邓艾智退姜维的经过跟司马昭说了一遍，说的司马昭是仰天大笑，不住口的夸赞邓艾，真乃是国之幸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将军。他立刻传令加封邓艾，犒赏三军，然后是重赏党军呢、啊。他这功劳也不小啊！哎，把党军打发走了。天晚了，司马昭把谋士贾充找来，他跟贾充商量，说我听党军这一说呀，现在这个西蜀国很不稳呐、啊，是皇帝昏庸，君臣不和，民有菜色。现在西蜀国远不是武侯诸葛亮在世那时候的西蜀国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即使姜维再有本领，他不过就是一个姜维，他能有多大的力量？我要亲自带兵兵发西川，把西蜀国给他灭了就得了，你看行不行？贾充听到这事想了想，主公啊，我看不行，怎么见得呢？现在据我所知，天子对主公您很怀疑，另外有些大臣对您也很不满意，如果主公您轻易离开了洛阳，一旦要是真走了，唯恐朝廷有变，到那时主公您可就要后悔了，但是悔之晚矣啊！依我说，您先把朝廷这儿的事儿全都办完了，没有后顾之忧了，您不用说灭蜀，您灭吴我完全都赞同。司马昭瞅着贾充点头，他心想贾充这几句话正中我的下怀，其实司马昭早就想好了，不过呀他这是特意问问贾充，更进一步证实证实自己这个想法到底怎么样。曹髦皇帝对我不满我知道，行了，那我暂且先不发西蜀了。贾充扶儿过来，我要这么这么这么办。贾充一听这倒是个妙计，不过主公您可应该得迅速一些。晓得了。第二天一早，司马昭带剑上殿，气势汹汹啊，气不打一处来，顶着一脑门的官司就来了。从打午门开始一直到在殿上，他瞅谁谁别扭，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这皇帝呀、啊。皇帝曹髦看了看他，看来今天曹髦皇帝也不是怎么回事，你别看他小小的年纪，但是他始终没有被司马昭这威风给压倒。今儿你上殿不是直瞪着俩眼看我吗？我也打量打量你。嘿，这二位就这么对瞅着，哎呦，殿上的空气立刻就变了，好多人呐、啊、都替这皇帝捏把冷汗呐、啊。心说您这么看着这位大将军能行吗？你说怪不怪？这曹髦皇帝呀、啊，还把这司马昭给看乐了。陛下，我是前来给您贺喜呀。曹髦听到这会儿一点头啊，啊，卿家寡人喜从何来呀、啊？司马昭就把岐山邓艾用计退姜维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说完之后他替邓艾请功，替岐山寨的曹魏军请功，然后替自己请功。这仗究竟是谁打的？是我打的，不知陛下得怎么样封赏为

毛登一听，哦，你要替邓爱卿宫还行，为你自己呀，我怎么封赏你呀？我，这曹毛更梗，他们牙一咬，嘴唇这么一闭，瞅着司马昭，一声不言语。哎呦，把两旁文武吓坏了，特别是那位尚书王经，一个劲儿的给皇帝递眼色，那意思，陛下你快封他吧，您怎么就不说话呢？想到这儿，王经抢步上前，直礼参拜陛下。大将军功高盖世啊，确实有功于位，陛下应该拜大将军为进贡，加酒席已不为过也。尚书王经很聪明，这不是给曹髦个台阶吗？这皇帝曹髦呢，就应该赶快顺着这台阶往下下。这曹髦要不怎么说他梗呢？王经的话他听见了吗？听见了，装没听见。他把那眼线移动了一下，不看司马昭了，目视前方，谁也不理了。司马昭火了，司马昭也听出来了，王经很机敏呐，这是给皇帝台阶下呀。这皇帝怎么不言语啊？他啪抬手一拍龙书案，左手一摁佩剑，右手一推胡须，陛下，我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位，今为进贡，得物不也？呵，这司马昭脸皮真厚啊，伸手跟皇帝曹髦要这个进贡和这酒席。当年的曹操曹孟德进封魏王的时候，他还假惺惺的推诿几次呢，这位可不听这套，直接要。这曹髦啊是真有个梗劲儿，他听出来了，司马昭这是跟他要进宫加酒席。曹髦心说，今儿你就把那剑瞪出来把我宰喽，我也不封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地。说目下钟点啊，沉默留五分钟，就这五分钟，殿上文武之中啊，有的那身体差一点的都差点休克了。怎么回事呢？这空气太紧张了。司马昭没有台阶了，他要人家皇上也不理他，也不给他，气得他啪把袍袖这么一抖，砰，把那剑袍一甩，啪，双臂往后一剪，腾腾腾下殿了。是心向司马昭的那些文武啊，一声没言语，都跟着这位大将军溜走了。这殿上只剩下三个人，这仨人是谁？尚书王经、侍中王审、散骑常侍王业，这三位没走。这仨人就瞅着皇帝曹髦，曹髦连眼睛都不眨，眼珠通红，白眼珠起了红线了，血贯瞳仁了，他两个手狠狠地抓着这龙书案。过了一段时间，他冲这仨人一点手，你们进前来。这三位赶忙来到皇帝的面前，不知陛下有何旨意？列公啊，你们有没有胆量随同寡人是为国除害？司马昭向皇帝曹髦要这个进宫之位和酒席，曹髦没给他，司马昭带着气下殿走了。看他气哼哼的这个样子，他准是要报复，是司马昭的人跟着他都走了。这个殿上只剩下这么几个大臣了，就是王经、王审、王业。皇帝曹髦把这三个大臣叫到跟前，说方才的事情你们都看见了吗？这个司马昭是早有篡逆之心的，
人人皆知啊。这样的逆贼不除，国家怎么能够安定？黎民怎么能够太平呢？

0: 一个个面面相觑，脸儿都变色了，心说什么？随同皇帝去讨司马昭，那哪儿讨得了啊？王经扑通一声就跪下：“陛下，臣等并不是怕死啊，石俊禄报君恩，我们应该报答陛下您，报答武皇帝啊。可有一样，现在陛下力量十分单薄，您没有多少贴心用命之人，您的力量太弱了。昔日春秋，鲁昭公不忍继世，败走失国。”王经说的这个昭公败走失国呀，这是在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季氏，他执掌着朝中的大权。这鲁昭公啊，等于是个牌位，徒有虚名。鲁昭公不服啊，他派兵攻打季氏，结果失败了，鲁昭公逃亡到了齐国。今天王经给这个曹髦说这个故事，是为了劝解他呀，就是说您没那个力量，也没有为陛下你卖命的人，闹不好啊，您就跟那鲁昭公一样，您就得逃亡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现在陛下还应该以隐忍为上，慢慢来忍着吧。嗨，曹髦听到这儿，眼泪就掉下来了。爱卿啊，朕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呀没法再忍了，现在我是生不如死，我意已决，随死何惧？你们都不要劝我，我呀告诉母后一声，是马上讨贼。曹髦说完了，提起龙袍一转身，他上后边告诉太后去了。王经只得站起来了。这王婶和王爷互相看了看，俩人摇了摇头，心照不宣了。他们伸手把王经给扶起来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我说王尚书，这俩都吓懵了，不知道管王经叫什么好了，哪有叫王尚书的，他们确实方寸都乱了。方才陛下跟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听从啊，如果要是随同陛下去讨司马昭将军，那可是灭门之祸呀，万万也使不得。王经瞅了瞅这俩人，看他们紧张啊，这个王经还可以原谅，不过他们吓得这副可怜的样子，王经很反感。哦，那么以二位之见该怎么办呢？哎，这俩一听，行，听王经上书这口话啊，有点活动气儿，您要是听我们的，那可是再万全也没有了，咱们立刻离开这儿，上司马将军府去一趟，咱们是出手报信呢、啊、出手报信，一方面到那会儿去跟大将军说一说，皇帝跟我们说这么个事儿，我们没做，您看怎么样？这等于是向司马昭自首啊，咱就去坦白就得了。同时呢，我们还给您报个信，让您做个准备。这样一来呀、啊，咱们自己不单是自身保险，居家安全，还能够受到司马大将军的封赏，岂不美哉呀？呸！啊！王经狠狠唾了一口，把这俩吓了一跳。怎么了，王尚书？
1: 岂有此理呀、啊！难得你们说出这番话来。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个皇帝要是忧烦，忧烦不得解，我们这些为大臣的都应该感到害臊耻辱。如果说皇帝受了辱啊，那我们就应该立刻去死。
0: 忠臣吗？难为你们两个跟我说出这番话来，还什么美哉呢？

0: 没栽什么。
1: 这俩人讲你家你家，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吗？王尚书，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闹不好啊就得祸灭九族啊。
0: 王军听着这盒用手一丝胡须，现在他心里本来就烦就乱，他在想办法怎么能够劝住皇帝曹髦，很希望这两个大臣呢、帮着他一块劝劝，这俩都吓成一滩泥了，现在一心想去给司马昭报信儿，你说王京他能不着急吗？休得啰嗦了，等一等啊，咱们再劝劝皇帝吧。
2: 哦，
0: 王婶看了看王爷，心里说呀，这么着得了，让这位在这儿慢慢劝这皇帝吧，咱俩呀，咱俩上大将军那儿去一趟得了。这俩互相递了个眼色，从这殿上就溜出去了。王京啊，眯缝着眼睛光顾了想心事怎么能够劝阻皇帝曹髦，他也没注意，功夫不大，王京就听后边是一阵大乱，只见皇帝曹髦手持利剑，带着300多人由后边出来了。
1: 嚯，人不少啊。不少什么呀？这300多人呐、除去一些皇帝身边的侍臣，就是一些武士，这些武士啊也是老幼不等，再就是宫娥才女了。你再看手里那武器，倒是有几个拿刀拿剑的，好多人呢、手里头拿的那兵器都不是兵器，有拿着如意的，有提了着香炉的，还有夹着笤帚扛着胆子的，这也不是打扫卫生，你弄那笤帚胆子干嘛呀？也别说，你就是给他几把大戟长矛，他也不一定拿得动啊。曹髦出来这么一看，王京一个人在殿口这儿站着呢。哎，曹髦点点头，暗暗挑大指，真乃我朝之忠臣也，吩咐人备辇，把辇车就备上。他就要乘辇去讨贼。王京这么一看，过来一把呀，就把辇车给抓住了。陛下，去不得呀！如果陛下带这些人去讨司马昭，等于驱羊入虎口，空死无疑呀。老臣并非惜命，实在是见此事不可行，望陛下三思。就是说您这等于赶着一群羊啊往老虎嘴里赶，不能去。皇帝曹髦一看，哎，老爱卿，你这是怎么了？方才朕宫不是和你们说的好好的吗？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0: 现在我军已经齐备。曹髦往身后一指，您瞧这个军，老爱卿不必担忧，随我讨贼。说着曹髦上了辇了，催动辇车就奔司马昭的府来了。司马昭早就得到了消息了，那王婶和王爷跑了去了，司马昭啊重赏了两个人，然后就告诉贾充，你带着程绩程粹兄弟二人，率3000铁甲军提昏君之头来见，把曹髦脑袋给我拿来。贾充一听，既然是主公有令，那我是立刻行动啊！他带着程绩、程粹率领着铁甲军，就奔武朝门来了。正好在半路上碰上，贾充白马就勒住了。他看了看居辇上的曹髦，又看了看曹髦身后边带着的那些武士，贾充真想笑啊！不管怎么说，那对面是皇帝呀、还得先打个招呼。陛下，您今日乘辇何往啊？曹髦早就看见了，曹髦一看，嚯，贾充和程绩、程粹二将戎装乘马，威风凛凛呐、再看人家身后那3000铁甲军呐、杀气迷空，不亚如筑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曹髦心想。

0: 就我带着的这些人能讨得了贼吗？
1: 哎呦，这司马昭难道说得到了消息了？他有准备啊。
0: 这谁给他送的信儿啊？
1: 曹宝往两边这么一看，他的居辇旁边只剩下尚书王经了，那王婶王爷不见了。
0: 曹宝就明白了，是这两个匹夫给通德峰报的信呢。我该怎么办？
1: 曹髦转念一想，嗨，我是万圣之君呐，贵为天子，我是皇上，难道我能让这几个小人把我给镇住吗？想到这会儿他们手中剑这么一举，
0: 都假充匹夫，朕功在此，而想弑君不成？
1: 难道说你敢杀皇帝吗？
0: 真把贾充给吓了一哆嗦，心说这我得怎么回答呢？贾充心想，我可不能大声啊，这大声可就不好办了。不管怎么说，对面这位是皇上，弑君，弑君之罪要是落在头上，就得招惹的全国百姓唾骂呀。想到这会儿，他眼珠一转，看了看程绩程粹，二位将军，司马大将军养兵千日，可是用在一时啊。
1: 这个程绩听到这会儿，砰，把手里的方天画戟这么一拧，双眉望上一挑，二目圆睁啊。方才贾充这几句话还真起了作用，这俩不听那套，这两个家伙是亡命徒啊。程绩往前这么一催马，他又把马勒住了，回过头来问贾充，
0: 请问先生是当杀爷当俘爷，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吧？
1: 贾充把声音压得低低的，
0: 嘿嘿，将军呐，司马公有令啊，今日只要死的。
1: 好嘞，程绩俩腿一磕，飞虎战马往前一长腰，到了面前，他把手里的大戟这么一抖，对准了皇帝曹髦的心窝，是分心就刺啊！
0: 哎呀，好可怜这皇帝曹髦，
1: 这一戟从心窝刺进去了，几尖从后背出去了。
0: 程绩啪把手里戟这么一抖，扑通的一声，
1: 就把曹髦由他的脸上给拽下来，当时毙命。
0: 随后这程绩把手里的戟这么一晃，来了个金鸡点头，噗噗噗，又刺倒了十多个。这时王经眼睛都红了，好逆贼呀，焉敢弑君。说着话呀，他举宝剑就奔程绩来，
1: 程绩就要用戟把王经给刺死。这时贾充往前一催马，慢来，先把此老贼捉下，交与大将军处置。武士们过来就把王经尚书给捆起来了。皇帝曹髦带的那些人早就跑光了，哎呀，可了不得了，皇帝被刺死了。一眨眼的功夫，满朝文武都赶来了，大家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只有暗暗垂泪，谁也不敢伸手啊。说是这得赶快把皇帝的尸首装殓起来，谁敢呢？这事儿是谁干的，大家心里头都明白，这是大将军司马昭干的，他没在场，谁敢收尸？收了尸，说不定就许灭了你的满门呢。这事得赶快报与大将军呢。司马昭听到这消息了，他也急急忙忙赶来了。司马昭一看众文武全在这儿，他又瞅了瞅皇帝那尸首，唉，司马昭长叹一声，扑通跪倒在地，放声。

大哭，哼，他不哭则已，他这一哭啊，哭的身边那些文武心里都直打冷战。谁不明白，今日弑君者就是你司马昭啊，你还装模作样的哭什么呀？就在这时啊，听远处里有人高呼啊，陛下之死，臣之罪也。这人走到跟前，把文武往两边这么一分，他跪倒在皇帝曹髦的尸体旁，是俯尸大哭啊，哭着哭着是引起手枕于骨上。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头把皇帝的这头啊枕在自己的这大腿上，感情这是古代臣下对横遭杀害的君主表示一种哀痛，一种尽礼的做法。老头哭了一通，然后看了看左右的文武，你们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赶快准备棺椁，将陛下的尸体收敛起来吧。嚯，这老头真横啊，满朝的文武全在这儿呢，谁敢收皇帝的尸啊？可他就敢，而且呢，他就让这些大臣赶快准备棺椁，把皇帝曹髦的尸首呈殓起来。就连那司马昭啊都没敢吭声，这是怎么回事？嗨，感情这位老翁啊是太傅司马孚，就是这位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要不怎么这么横呢？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抬棺椁来。哎呀，在场的文武之中没有皇帝曹髦的亲属吗？有啊，曹家的人不少，可是连一个敢吭声的都没有啊。倒是人家司马孚这么一通哭，又张罗棺椁，把曹髦皇帝尸首装殓好了之后，抬进皇宫，停于偏殿。这时候那位司马昭干嘛呢？他一直跟着忙活呢。嚯，给皇帝穿衣服，抬棺材，你瞧他前前后后这通张罗。等把棺椁停到偏殿之后，司马孚站在这儿守灵，也不搭理司马昭。司马昭看了看这些文武，还有谁没来啊？这么大的大事，有没到的没有？忽然发现一个人没来，谁呀？尚书仆役陈泰。这尚书仆役是什么官啊？就是尚书的一个助手，那职位也不低呀。这么大的一位官员不来哪行啊？赶快去找。这陈泰是谁呀？就是当初司马懿杀曹爽的时候，不是让陈泰去给曹爽送过信吗？哎，就是那位。功夫不大，陈泰来了。这位尚书仆役由到外边往里边这么一走啊，把满朝文武给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啊？只见陈泰是披麻戴孝，这可了不得。怎么说了不得呢？你别看司马孚那么一番痛哭，又是将手枕于骨上，又张罗棺椁，你可要知道那司马孚可是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他做得对也罢错也罢，司马昭不会有什么多心之处。别的文武行吗？就凭你陈泰，你敢披麻戴孝来，说明你对皇帝很忠啊，这大将军司马昭能够放过你吗？陈泰不管那个呀，扑通通跪倒在灵前，放声大哭。众文武啊都替这陈泰捏把汗呢、啊、有些人呐、啊、就不由自主的用那眼睛直溜司马昭，心说现在我们这位大将军那脸非气绿了不可，大概当时就能把这陈泰给抓了起来。

好多人一看，这司马昭啊，也用袍袖不住的斩泪呀、啊。哦，他也哭了，不单哭了，他走到陈泰的跟前，大伙儿一看坏了，司马昭大概要亲自动手把这位陈泰给杀喽。没有，只见司马昭往下一俯身来解劝陈泰，不要哭了，事已至此，你看这该怎么办，得捉拿凶手给天子报仇。有两位大臣一听司马昭这几句话呀，真都要气晕了，心说上哪儿逮凶手去，凶手就是你，可是敢怒不敢言呐。陈泰听的这会儿一挺身站起来，大将军说的有理呀、啊，是要捉凶手，凶手就在眼前。把司马昭吓得打了个冷战，心说这陈泰真干呢、啊，他会不会一指鼻子叫你，那你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对你陈泰可是满够说了，因为当年你和我父亲司马懿不错呀、啊，你也曾经为我司马氏出过力，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怎么心向皇帝了呢。司马昭大瞪两个眼睛就瞅着陈泰，哦，凶手是何人，就是那贾充，把此贼给我凌迟处死，凌迟处死啊，剐了。司马昭瞅了贾充一眼，贾充真魂差点出了窍啊，他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哎呀大将军，冤枉冤哉呀，自此天子大逆不道之贼就是那程绩，好吗，他像布菜一样给布那边去了，这程绩就在垫脚那儿站着呢，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看热闹呢，一边看热闹心里还美滋滋的，他美什么呀，准知道大将军司马昭非重赏我们兄弟不可，现在他一听贾充这句话呀，他那耳朵嗡的一下子，当时脑门子就凉了啊，是我刺杀皇帝，我大逆不道，我，他还没说出句话来，司马昭手摁佩剑一捻胡须，好啊，原来大逆不道之贼是你程绩，可寡之，给我灭其三族。当时武士就把程绩程粹给捆起来了，程绩破口大骂呀，他骂司马昭啊，这不是我的罪呀、啊，是贾充传了你的令啊，我当时问贾充了，是要活的要死的，他说这叫呸，得其舌。武士举起刀来就把程氏兄弟这舌头给拉下去了，这俩呀怎么个意思，还想要说道说道呢，是你司马昭的罪过，谁听得明白，武士们一顿乱刀就把程氏兄弟给剁成肉酱，还灭了他们的三族。司马昭跟着又传了一道密令，把王经的全家也给斩了，老太傅司马孚和陈泰告诉司马昭应该以王礼葬埋皇帝曹髦，司马昭点头称是，全国举哀，就把这皇帝曹髦给埋了。这下子曹魏没有皇上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呢、啊、应该谁当这皇帝呀、啊、好多人心里头都明白，肯定是大将军司马昭要面南被围了，他下了不少的心思啊，你别看他表面上又哭又嚎的，那眼泪都是假的，就是他把皇帝曹髦给杀死的，他借着这个机会还不篡位登基呀、啊、咱们看他怎么办吧。好些人都明白司马昭这心思，可是没有一个敢讲话的呀，只有司马昭手下的谋士贾充和带着一帮人来到司马昭跟前劝进。

0: 说是国不可无君呢、大将军之功德盖过宇宙，大将军之品德胜过尧舜，您应该呀、继承位统，登基坐殿。司马昭曾一听，用手一捻胡须，他赶忙摇了摇头，哎，列公此言差矣啊。当年呢、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印，故圣人称为至德。呵，司马昭还说了个典故，说当年呢、周文王啊得过天下三分之二来了，可是他在殷纣王的面前还以臣宰的面目出现，哎，连圣人都夸奖他呀。嘿嘿，再有说了，魏武帝不肯受禅于汉，有我之不肯受禅于魏也。咱们的五祖曹操曹孟德当年不是有人劝过晋吗，让他继承汉统登位称帝，可是曹操说什么也不干。我今天呢要继承魏统当皇帝，我也不能这么做。哦，贾充一听明白了，不用问，我家大将军是把这天下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留着。这不单贾充明白，满朝文武都看透了司马昭这个心思，不过都是心照不宣而已。可是这国中无君不行啊，司马昭立了曹璜为帝。这曹璜是谁呀、是汉武帝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哎，这位称了帝了，曹璜改名叫曹奂。曹奂一登基，立刻封司马昭为相国，赐进宫啊，加酒席，赏金十万，赐绢万匹。重赏司马昭，那当然得重赏了，权力都在他那儿呢。这么说吧，朝中文武众官皆有封赏。这消息啊，就传到了汉中，报与了西蜀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呵，机会又来了。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正是我今日伐魏的好时机。他立刻上表刘禅，要亲自统帅大兵150,000，派廖化、张翼为先锋，让廖化领50,000人马取子午谷，张翼领50,000兵啊取洛谷，自己亲统50,000大军去取耶谷。呵，西蜀大军人马150,000，杀气腾腾，浩浩荡荡，杀奔岐山。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湖。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

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校园里的那个后勤啊，他是园丁啊，是吧？
1: 对，
0: 之前我们叫园丁，他要侍弄学校的花花草草，
1: 对，
0: 还有修理学校的桌椅板凳，那个时候觉得还是很多，现在也会有，
1: 也会有，对
0: 吧？
1: 对，
0: 他们也是你身边的这些工匠，对不对？包括我们的老师们哈，他们也像你看，我们如果把学生比作这个小树苗，他也是需要修剪的，
1: 对，
0: 哎，让他们更形象的形之于外的感受到这个什么是工匠精神，什么是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对
0: 不对？
1: 有的时候可能说的太大太远，他们反而不够理解，
0: 对，
1: 就从身边细微的去入手去抓他们就能够有这个认知了。
0: 没错，就可能你的这个劳动精神就在你的身边，乡村小学中学的孩子们。

0: 更能由衷的体会啊、
1: 嗯
0: 哦，他们因为就守着乡土，或者帮家里干一些农活儿啊，
1: 是、嗯、
0: 啊，都有深刻的体会。
1: 嗯
0: 嗯，我们也相信这个潘老师，潜移默化的就把这样的一种方式运用到了您的教学思维当中，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嗯，那、嗯、你会有困惑吗？经常会自己会觉得在教授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产生一些困惑吗？
1: 其实会有的，会有很疲惫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你像乡村中学，你像地处的很偏远，交通很不方便。
0: 对
1: 对，而且山区的孩子们嘛，他们的基础都很薄弱。
0: 嗯，
1: 就像我说的，你像比如我们班来说，我们班大概有1/3的孩子都是来自于单亲家庭，
0: 哦、
1: 或者是留守儿童，或者是家庭就是出现一些变故的。
0: 嗯、
1: 你像这样的孩子，他们的基础就很薄弱。嗯，有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种很深深的无力感。
0: 嗯，
1: 就是。想救他们于水火，有的时候啊、
0: 嗯、
1: 可能说的有点大了、
0: 嗯、
1: 但是这些孩子可能处于这个年龄青春期叛逆，他们可能不懂老师的这份苦心、
0: 嗯、
1: 也不懂家长的这份苦心，我确实感到过深深的无力感疲惫、
0: 嗯、
1: 还有就是也有自己独自沮丧难过的时候。
0: 嗯，
1: 嗯，确实是有。
0: 其实面临着这么多的您说过的这个乡村留守啊、
1: 嗯、
0: 困境的学生，您从书中汲取到了哪些力量来践行您的这个精细化育人和更看世界更广阔的看世界呢？
1: 嗯，其实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书中反复在传递一个理念。
0: 嗯，
1: 什么理念？就是党和国家始终在关注基层劳动者。嗯，我作为一个基层劳动者，就像总书记他多次深入一线，细致询问职工的吃住冷暖，贴心的关怀个体的难处，启发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启发我要推行一人一档的这个精细化的育人模式。嗯，一人一档就是每个孩子一个档案。
0: 哦、
1: 嗯，然后我会专门为留守困境的学生建立成长台账，记录他们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以及还有学习的薄弱点在哪儿。嗯，然后就像总书记关怀一线职工那样，我能够精准地对接到每名学困生的需求，
0: 嗯，
1: 进而实现我的这个精细化育人的这个理念。
0: 哎，
1: 嗯，
0: 对，这就是所谓的精细化，是希望能够关注到不同的个体。因为您刚才说过了，您的这个中学包括您的班级，
1: 对，
0: 也是有着它的复杂化的，
1: 对，
0: 有一些深刻的问题，可能是长期下来这个农村中学教学当中一些痛点的东西哈。
1: 是，
0: 我现在想加问一个哈，如果个人在想，那么在这些的孩子当中，您觉得他们是物质上更匮乏一些呢，还是他们的精神层面内核不够呢？
1: 我感觉是都有的。嗯，
0: 这
1: 都有，
0: 就是比重是差不多的。 对吗？
1: 嗯，就是相对于来讲，山区孩子家庭优越的很少，基本上都是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0: 哦、
1: 然后孩子们都是跟随的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 在物质上也有一些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上不了学。
0: 嗯，
1: 我也会积极的帮助他们联系一些爱心机构啊、去资助他们。这是物质上。有的时候在内核上精神上不够，你像他们就说常年父母不在家，经常和爷爷奶奶在一起，平时和父母的沟通交流啊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只靠一些电话呀微信，
0: 是，
1: 而且是只在周末的时候。
0: 嗯，
1: 因为孩子们都住校嘛，所以他们有个别学生在这个内核精神内核这块儿也是不够。嗯，反正我感觉是这个样子的。
0: 可能是我之前就是也了解到，因为大多数我们采访的老师哈，就身边周围的老师多一些。像您这样的乡村老师来的呢，因为最近在这个暑期当中，我们真是特意请到了很多的咱们的乡村老师。大家都谈到了这一点，我们想给予孩子更多的精神上的帮助和滋养，这可能是老师们现阶段也是面临的一个挑战和课题。
1: 对
0: 不对？
1: 嗯，
0: 你像我会想，如果是家里的留守的学生老人多的话呢，他来 让自己支撑自己的可能就是电子产品，
1: 对
0: 啊、
1: 嗯、
0: 或者是家长看这么远好了你就给你用吧，
1: 嗯，
0: 哎，肆无忌惮的去在电子产品当中、
1: 嗯、
0: 那老师特别是暑期等于是和您脱轨了，
1: 嗯
0: 哦，是完全脱轨吗？
1: 不是的，因为每天我都会在家长群里边发一些消息，就是说有安全信息啊、作业提示啊、另外我也会让他们及时的上传一些给我提交一些作业，我也会就是分阶段的去检查一下，因为孩子们的自控力比较差，就得靠这种方法来倒逼他们，来让他们能够就是说把这个作业也放在心上，
0: 对、可能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个督促或者是监管也好、
1: 对、
0: 我们老师还肩负着在暑期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责任，
1: 对，
0: 就是别让孩子的假期成为一片空白，
1: 是，
0: 或者是让他有那种怎么说呢，是对学习不感兴趣而就觉得这空闲时间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反正我想的就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0: 对，
1: 能有几个孩子听那就是我的荣誉了，对吧？
0: 对、
1: 那就是对于我的肯定了。
0: 嗯，
1: 毕竟孩子们的家长都不在身边，爷爷奶奶对于孩子的管控是很
0: 微不足道的，
1: 对，很微薄的、而且有的孩子也不听爷爷奶奶的话，
0: 对，因为老人嘛，他有的还有一种隔辈的
1: 溺爱，对，所以我就通过这种方式提示他们，
0: 对，
1: 就是，
0: 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哈啊，把您想说的话或者是想跟潘老师进行交流的话呢，打在公屏上啊，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啊，可以进行短暂的一个小小的交流啊。现在您是入职多少年？
1: 十一年
0: 的时间了哈。有变化吗？你觉得跟刚入职的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就是我心性的变化。原来刚入职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很懵懂，那个时候
0: 也是个孩子，
1: 对，也是一个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孩子们去相处，说实话
0: 又中学生哈，
1: 中学生，
0: 其实你们的差距还很小那种，
1: 然后更多就是跟他们打成一片呢、平时玩的比较好关系比较亲近，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自从我也当了一个妈妈之后就是我越发的能够理解作为父母的心情了，因为我也是一个父母，我也是一个妈妈，我时常在想在我教室里面所坐着的不仅仅是40个学生而是40个家庭，而是40个家庭背后的期望与殷殷的期盼，
0: 对，
1: 所以我就更有代入感了，更能够从这个父母的角度啊去跟他们谈心呀，交流呀，关心他们呀，这是我感觉到最大的一个变化。
0: 对，我们采访年轻教师的时候我也问哈，说那你们刚入职的时候什么样啊我们刚入职的时候跟就是特别是初中老师哈说跟他们年龄好像也没差太多，
1: 对，是的，
0: 你就会觉得对，有的时候我们能跟孩子产生共鸣的原因是我们也对于家长的做法不理解后来呢我当了妈妈发现不对呀
1: 是
0: 好像这个父母是对的，有
1: 的
0: 时候但是可能是沟通的方式不一样了，是不是老师们好像说的最大的转变就是说自己角色有了多层了，是吧？
1: 对，
0: 你可能刚来的时候是个单身的年轻的老师，现在呢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就是层次你的责任的叠加让你有一些变化了。
1: 对， 对，是的，
0: 对，王爷说潘老师真优秀，教书育人，都是这样的好老师，教育水平能提高一个档次。对，
1: 谢谢这位淡笑的网友谢谢，感
0: 谢
1: 你的肯定与认可
0: 对，人美心善这个也说的是我们的潘老师大家也多多的来关注一些我们这些乡村的除了小学之外呢就是中学，因为他是处于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处于很难管理，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个挑战的。
1: 是的，乡村说实话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奔赴乡村
0: 对，能够坚守这么肯定的坚守自己岗位的，
1: 我觉得孩子们需要我然后乡村的这些家长也需要我，因为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在我刚带就是在前年在刚带初一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家长他们都是我原来教过的那个学生的家长就是他们的老二家里边老二也要上初中了然后 他们知道我要带初中之后，他们就多方的联系我们的校长，联系我们单位的主任然后就是
0: 我们想
1: 去潘
0: 老师班，
1: 对对对，有好多家长然后都想把孩子都放到我的这个班我感觉这就是

0: 我这些年的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回响，
1: 对，
0: 我得到了这片父老乡亲的认可，
1: 对，
0: 然后这几年就是说我也得到了一些荣誉吧，比如说像兴隆县的优秀班主任，承德市的师德标兵，还有承德市的教育工作先进个人，还有承德市的先进德育工作者，然后我曾经带的一个班，也是获得了承德市的先进班集体这样的一个殊荣，我感觉不论是家长、社会，还有就是组织上，这些都是对我这些年工作的认可。
1: 这些荣誉在跟您刚刚短暂的30分钟的聊天当中，我是认为这是您应得的但是我觉得荣誉对于潘老师来说呢，我感觉啊，他是风轻云淡的，只是对于家长那个肯定的时候，我发现潘老师的眼睛是放光的，
0: 是眼睛已经湿润了，刚才已经
1: 是能感受得到，没有什么比家长的赞美和喜爱和追逐重要，
0: 对，
1: 是吧？
0: 这是最能够对我的一个肯定了。
1: 对，
0: 如果
1: 有家长能够颁发一个奖项的话，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的是最沉甸甸的，而不是组织的这个，组织是对您这个学术上的一个肯定啊，家长是对于您师德的肯定，
0: 对。
1: 那么学生的提升呢，是对于您在工作上的一个肯定，
0: 是
1: 不对？
0: 是的，
1: 这还又再聊回这本书哈，也其实我们也希望老师们有时间的话呢，也来读读这本书，也推荐给我们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因为你也是面对着山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艰苦和坚守哈，总书记的哪句话对于一线职工的话，您觉得可以支撑您，或者是您自己内心有什么愿意支撑您的精神食粮？
0: 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感受到一个理念，就是平凡一线岗位同样能够创造不凡价值。
1: 平凡一线岗位同样
0: 能
1: 创
0: 造出不凡价值，
1: 不凡的价值。
0: 对，你像我扎根在这个乡村教育，
1: 11年的时间哈，
0: 我守着一间教室，陪伴一群山区的孩子成长，我感觉这和习近平总书记去看望的码头工人呐、车间工人坚守岗位建功立业这个本质是相同的。
1: 对，
0: 然后这份精神鼓舞能够让我看淡我眼前的艰苦的条件，让我把守好山区讲台、育好乡村学子当成值得我终身深耕的事业。
1: 对，
0: 10年来我始终因为这一个理念扎根在这个乡村的讲台。
1: 就是潘老师说，我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0: 对，
1: 但是我就是渴望我教的学生可以为国家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
0: 是的，
1: 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岗位哈，只要你扎根在那里，我想你的老师都会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吧？
0: 对，
1: 老师们的内心的初心，我觉得是一定要坚守好，才能够完成和完善你的工作的。这种扎根一线追求卓越的这种感悟，其实您在这个工作岗位11年的时间，也有一些新的年轻老师的到来吧？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也发现市区也好，县区也好，也会去招聘啊，或者是考入好多年轻的老师，注入到我们的这个教师队伍的一些活力，对不对？您就得带他们了，
0: 对，
1: 就像当您师傅当年带您一样。
0: 是，
1: 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年轻的团队呢？
0: 我在刚入职的时候也有一个师傅在带我，我是在他的指点下一点一滴的成长，然后他经常去听我的课，然后帮我打磨每一个问题，然后当我成长为承德市骨干教师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每年我们单位也会注入一批新鲜血液，我也是像我的老师带我一样去带他们，比如说我会常态化的结对帮扶，常态化的结对帮扶就是听评课，一对一的去指导，然后帮助他们修改他们的教学设计呀，然后反复的去优化课堂问题，这样能够让他们在这个业务上有一个精进。然后第二就是我经常指导我们单位的年轻老师参加县级优质课和微课比赛，有的时候参赛是最能够磨练成长的，
1: 就提升的。

0: 提升的、
1: 我也发现了、
0: 而且有的老师一开始就是很抵触，他们都给我叫红姐嘛，他说啊，红姐我不想去，压力太大了，
1: 别去了、
0: 别让我去了，
1: 有点像我、有的时候我在面临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也会哎，要不别去了、
0: 是，对。后来我就把我的这个自身经历告诉他们、我说你要享受这个熬的过程，

0: 快乐。
1: 对，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2: 对，那是产生内啡肽的过程。
1: 对，然后这样的话我就会指导他们参加县级的课，然后获奖，比赛获奖，就是用这种赛事能够倒逼他们就是业务的精进。通常是这样去指导他们。
0: 对，
1: 带领这个我们的团队走向一个又一个的台阶。精进
2: 业务哈。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新进到教师队伍的老师呢，他们都是年轻的血液，对于经验上呢他们是很匮乏的，因为每一个老师他所进入到的学校和班级是不同的。就像为什么潘老师在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他就总结出你要精细化的育人，是吧？
1: 对，
2: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有好多老师他可能为什么能考进来呢？是因为他可能知识够了啊，讲课也还行，但是你没有想到可能个体化，你面对的学生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有这么好的师傅哈，来带着大家一起进步，把您的经验再传给他，这样就快了。
1: 对，
2: 是不是？
1: 对。
2: 对，众人拾柴火焰高。就是会有一个人能够推你一下啊，那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1: 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入职的时候都会焦虑，都会害怕，在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人提点你一二，
2: 对，
1: 那真是一大幸事了。这是很幸运的。
2: 所以年轻的教师就是别怕吃苦受累。
1: 对。
2: 我想潘老师肯定也想这么对他们说。
1: 是，
2: 不能退缩哈，
1: 不能退缩，
2: 万事都不能退缩。这两天我看了那个一个采也是访谈，不知道您看没看，是那个鲁豫采访那个钟美美吧，就是一个会模仿那个
1: 小
2: 朋友，
1: 一个
2: 小
1: 男孩。
2: 他说你不要怕，走一步算一步。对，其实这句话也很治愈，对不对？
1: 对，走一步算一步，
2: 走一步算一步，
1: 不要害怕，
2: 不要害怕，因为你怎么都要去走。
1: 是，这个路怎样走都得走。
2: 对，就是也别半途而废。
1: 是的。
2: 你怎么知道前面是什么呢？
1: 对，你不试怎么会知道呢？
2: 对，前面是荆棘，你就给它修理掉，前面是坦途，那你就快乐的迎风奔跑吧。
1: 是，也希望能够把这些话能够带给即将要步入教师队伍的年轻人。
2: 对，其实您是骨干教师这样的一个身份，有没有给您带来什么桎梏？就是想，哎呀，我是骨干教师，我必须怎样让自己就是活得很累，
1: 确实是有
2: 焦虑，因为你责任要比之前你作为一名普通老师重了，是不是？那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会把这种能量，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有消极能量，我不认为每个人每天都是正能量，
1: 当然会有，
2: 对不对？
1: 当然会有。
2: 那我们就来转化它呢，还是你也愿意让自己的这种负能量走一阵儿，然后再让它淡淡的转化为你的动力？
1: 对，让它走一阵儿，因为平时的日常工作很琐碎，说实话啊，然后在学校我又承担的教务工作，还有班级管理、班主任，然后还有这个学科的教研工作，其实每天都是很累的，可以说是很充实、很累的。有的时候真的会有懈怠的时候，想，哎呀，为什么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这么累呢？是吧？尤其是你像平时比如说在假期寒暑假的时候，我也会经常给自己买一些书来看，然后或者是买一些优质的那些优质课的视频来看。因为然后我也会想，这个假期人家其他的老师可能都在享受假期，
2: 对，
1: 我还在这
2: 磨
1: 对磨自己
2: 磨
1: 课。是，确实是有过懈怠的时候，但是回望这么多年走过的路，走到的今天的这个位置，然后突然就感觉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怎么说呢，有幸的去走好每一步，责任越大，怎么说，你干的越多，你的责任越大，说明你的能力越强。我经常会这样鼓励我自己。这个课题困难给到我，这不是在为难我，是相信我，对于我而言也是一个挑战，而我能做的就是把这项工作圆满出色的完成。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2: 对，潘老师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课题，困难的课题给到他，那是一个机会。
1: 对，是机会。
2: 别人觉得他是难题难啃的骨头。
1: 对，
2: 没有一份努力是白白的。
1: 对
2: 啊，那机会啊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0: 比我们能
1: 就形象化了，
0: 时刻准备着，
1: 时刻准备着哈。其实能够胜任各种岗位，有这样的决心和毅力和担当的人，一定能够胜任各种各样的岗位。大家也是，我也替学生们感到高兴啊，能够有潘老师这样温柔啊、善良的好老师哈，也在钻研业务。您会带着年轻的老师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些事儿吗？会产生分歧吗？
0: 会。
1: 会吧，
0: 会，当然会。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问题怎么去问啊、比如说每一堂课的过渡语怎么去衔接啊、比如说他的这个环节设计的我感觉不太合适、我们都会有分歧，但是有分歧是好的
1: 哦、
0: 有分歧是好的，证明这老师有想法，
1: 哎、是
0: 证明他有想法，
1: 对，他不是万事都觉得、师傅您说的对、
0: 对对对，证明他真的是哎
1: 动脑子了，
0: 用心背这节课了，
1: 没错、
0: 对，
1: 就是也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些灵感，
0: 是
1: 一节课是不是是我想象那样，就是一节课一篇课文，就是不同老师会设计出自己不同的，
0: 对，确实是这样啊、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流程，
1: 对、
0: 不同的理念，
1: 好优秀的老师啊，这是一直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确实是哈，就是一直在笑，就是感动的时候大家没看到，只有我能看到。也好几次潘老师的眼里也是都是充满了泪花的。那个下一个十年，因为你说了你还要在这儿哈，
0: 对，
1: 对于自己和这个乡村的语文教育、您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
0: 对于我自己而言，我会继续扎根咱们兴隆的山区讲台，然后也会继续深耕兴隆县的这个思维课堂的教学模式，我希望在下一个十年我能够成长为兼具教研能力育人温度的乡村语人语文名师，这是我的对自己的一个期盼。
1: 会的啊、我们也期待着那一天啊、这个十年哈、很长的一段路，想来想的、其实它又很短啊、
0: 对，
1: 在这个长和短之间，长的是我们要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去完善，短的呢是时间就是这样，它不等你，
0: 对、
1: 它不会等你，因为你的孩子又要长大，那看着他们长大，你会觉得哎，时间好短呀，
0: 对呀，好短呀，
1: 最后一个问题哈、那也希望您今天用这个金句哈，就书中的一些金句，或者您自己原创的话，对自己的山区的孩子们，还有要对自己的教育同行啊、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啊、有什么想说的没有？我想说的就是。因为这本书反复在强调工匠精神啊、劳动精神、劳模精神，我也自己写了一句话，那就送给咱们屏幕前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吧，就是以匠心守讲台，以实干育新人，平凡岗位深耕坚守，山区教育自有星光
1: 啊，满眼星光、
0: 对，满眼星光，
1: 对，
0: 山区教育同样会星光璀璨，
1: 对，无限可能，是，就是很多的电影当中的一些片段呀、场景也是无数次在您的这期节目当中浮现在我眼前。总之有那份坚守，我们不变的是，就是有的很多的苦，它不是苦，它是乐，
0: 对，
1: 把苦转化成乐。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给大家就留了那么一个悬念，对不对哈、说我们今天有一件事儿不能说，不能开始说，要不我觉得会影响那个潘老师的心情哈、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打游走的时候，我问潘老师，我说潘老师，咱们是那个兴隆县蘑菇峪中学吗？潘老师轻轻地说，这个学校要并校了是吗？
0: 有可能是要并校的今年、但是目前也还没有
1: 最后的
0: 确定
1: 呢，但是如果真的是有这样一天，您还是在这个岗位上吗？
0: 对，我还是会坚守在乡村教育，乡村中学。
1: 那这个地点是会有变化，
0: 对，地点是有变化的，
1: 但是我想哈、潘老师的身份是不会变的，他还是大家的潘老师， 还会坚守在山村的一线。
0: 对，
1: 嗯，
0: 不变的也是我的教育的初心。
1: 对，嗯，也非常非常的感谢潘老师啊，非常有意义的一期节目。既处在您事业上的一个阶段，今天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
0: 立
1: 秋，
0: 嗯，好快呀，
1: 时间，好快。对，秋天的收获，我们也收获了老师们给我们带来的惊喜，收获了孩子们年复一年成长的快乐。我们也希望。

0: 伴随着他们共同的成长。
1: 好，
0: 谢谢您，
1: 谢
0: 谢范老师，也非常感谢您能写出这么好的读后感哈。我们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的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承德市总工会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的这个征文活动呢依然在持续着，也欢迎大家，因为最近这几期呢我们都在推荐大家呢来读一读这本书，也像潘老师一样写一份真挚感人的读后感。就是我想您在写您自己的这份读后感的时候，不但用心了，而且能够在读它的时候给予你新学期一个更坚定的力量，
1: 对，
0: 和底气哈。有的时候读书嘛，就是一种底气，底气是我们大家自己给自己的，
1: 对，
0: 一定坚守好哈。好了，那谢谢网友朋友们，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潘老师，今天的工会新时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您好，我想打听下。
3: 前面到底在干什么呢？
4: 从五二零下来到高庙，这是头一牌楼、二牌楼、三牌楼，才到那义正门。但这趟路在清朝年间、盛世年间吧，但是很繁荣在转街。
2: 刚才一不小心掉书里了，带我回到了100多年前的热河。现在我又回到了这里。您看这条街两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100多年前，这条路就是这样，卖布的、卖吃的的、卖杂货的，商铺林立。当时的这条路叫玉露街，乍一听，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条路就是皇帝专门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承德活地图尹忠老人是怎么介绍的。
4: 这个居然叫玉露，但是过去啊，不是说只有皇上才能走，平时老百姓啊，车满人都能走，只是皇上要来之前了。由这个刑马赶快通知干王，大街上赶快要扫净了，清水泼街，这样就是属于一个回避和戒严，这段就行了。头座牌楼到二的牌楼中间阶段呢，以当时这个衙署、学院、学府和城隍庙、文庙这些建筑为主。从二的牌楼往下以后呢，就是以各种商家了。
2: 100多年了，这条街的走向没变，三座牌楼依然在这里。只是这条街的光景变了些许的模样，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三座牌楼，政府已经把它们重新的修建，扩大了规模，而这条街两边的街道店铺依然是店铺，只是卖的东西不一样了，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比如说那条从北向南穿过街道的西沟河，再比如热河烤棚，但有些东西还在，比如说城隍庙，护佑城市的愿望还在，文庙还在，维系着这座城市的文脉。100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些建筑依然在这条街上。为什么要走今天的这条路？因为百年前的人在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走。让我们来一场穿越百年的 City Walk。我是子初，下一期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到避暑山庄立正门前的影壁墙，一起去听一听里面金鸡的传说。
5: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6: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7: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6: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7: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7: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8: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9: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 和谐社区共创造。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5: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0: 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日常饮食，运动锻炼，
2: 疾病预防，心理健康，
1: 哪些食物对身体有益，
2: 哪些运动最适合你，
1: 如何预防常见的疾病，
2: 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
1: 专家解读，健康无忧，
2: 我们用心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健康指南。
1: 承德山水美，健康自然来，
2: 这里是健康在承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89.1 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承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的健康节目健康在承德，我是主持人刘畅。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承德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边树伟边主任做客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不管是头晕呀还是昏迷呀，到底是什么呢？是晕厥。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晕厥。下面我们有请边主任。边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嗯，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爱听891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今天呢，边主任也会就晕厥这个话题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进行提问。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听说或者是看到有人突然晕倒，意识丧失，很快又好转过来，这个过程看起来是挺吓人的。那一般是什么原因？到底是头晕、昏迷还是其他的原因呢？请边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听众朋友们，其实呢，按主持人描述的这种情况，它既不是头晕啊，也不是昏迷，而是一种晕厥的症状。其实晕厥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很常见的症状。那么晕厥是不是就是头晕了，或者是我晕过去了？其实头晕、还有昏迷以及晕厥啊，它都不是一回事儿。头晕呢，指的是就是头昏、头胀、头重脚轻，还有眼花的一种感觉，它的原因啊、也比较多。昏迷呢，主要表现呢就是完全性的这种意识丧失，我们这种随意运动就消失了。对于外界的刺激反应迟钝啊，或者就丧失了。但是患者本身呢还是有呼吸和心跳的啊，一般呢是病情危重的一种表现。而晕厥呢则不是，它是指一过性的就是一过性的咱们全脑低灌注导致的这种短暂性的意识丧失。咱们都知道大脑啊对缺血的这个耐受性啊是这个比较差的，一般大脑缺血3秒钟就会出现黑蒙，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哈，一般5到10秒钟啊就会出现咱们所说的晕厥了。大于15秒啊一般就会出现抽搐了啊。我们所说的这种晕厥的特点呢，就是发生很迅速，来得很突然啊，持续时间比较短，恢复呢它是比较完全的啊，不遗留什么后遗症，一般呢很少超过这个20到30秒钟。发作时呢，因为这个肌张力的降低，它不能维持咱们正常的这种体位啊，就跌倒了。简单来讲呢，头晕是完全清醒的，昏迷呢是完全不清醒的，而晕厥呢它就是一个短暂的不清醒。
2: 这个让我们也明白了，其实头晕有时候大家说哎呦我今天觉得有点头晕迷魂是吧，可能就是头晕是吧。而昏迷呢它是完全不清醒的，就是当我们说这个病人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就是说他的意识已经是完全没有了是吧。
3: 对，
2: 属于昏迷状态。而晕厥呢就是存在着短暂的不清醒，可能

0: 这个十秒二十秒这个这段时间是不清醒的，然后可能立刻就又能清醒过来，这个是晕厥是吧？
1: 是的，主持人。
0: 那么晕厥在这种症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发生率很高吗？
1: 其实在晕厥在咱们人群发病率是挺高的，甚至啊有的国家或者有的指南，就是我们医学的指南认为它是一种流行病。什么是流行病？那肯定就是挺多的嘛。在我们普通人群中啊，在我们普通人群中也有一半人一生当中要发生过一次的晕厥。流行病学统计呢，在因为外国人他对这个研究的比较早，所以流行病学做得比较好的呢还是外国。在美国呢，每年发生的晕厥要大于75万人次，还是挺多的。在欧洲呢，因晕厥住院的患者占所有住院患者的1%-6%，数字也比较庞大的，占急诊患者的3%-5%啊。而我国的统计显示呢，其实它的发病率还在增加，就是要大于欧美这些国家的发病率。就年龄而言，大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是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儿童也有，儿童呢发病率多集中在15岁左右。就性别而言，女性一般高于男性。另外，有基础病的啊，比如说咱们有冠心病、糖尿病、帕金森等等这类基础病的患者，发病率就相对较高一些。在我们全科医学科门诊呢，每周呢都会遇到几例因晕厥就诊的患者，而且我们每周都会通过门诊呢或者急诊呢收治这么几例要求住院需要住院评估的晕厥患者。而我们国家对晕厥呢目前也是比较重视的，尤其是近些年啊，2024年的9月19日被定为我国首个全国晕厥日。主题呢是预防晕倒，健康生活。可见对于这类的问题啊，社会层面也开始认识并且重视了。
0: 以前我确实是见到过有晕厥的这样的患者，就是在两次活动当中，然后在主席台上，倒不是主席台，就是一个平台上，然后有一个领导，一个女领导，然后我当时看她的时候，就是好像她要往前走几步，有点晕，这个头感觉就是她这个步伐肯定是不稳定的，来回晃，然后一下子就晕倒了，立刻又起，就是没有觉得说她那个意识丧失。可能也就可能是您说的这个10秒20秒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一扶把他扶起来了。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就是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想，哎，他是怎么了？大家都站在这个一条线上的时候，他忽然往前走了几步，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可能就是要晕倒的那个前兆似的。然后那晕厥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就像主持人描述的这样啊，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的一种吧。晕厥的症状呢，就像我刚才说，它是一过性的意识丧失啊，可能啊伴有摔倒，短时间内意识呢是完全恢复的，就像主持人刚才描述的这个患者一样，他很快就恢复了。按病程来讲啊，虽然它短暂啊，它也是有病程的，可分为前驱期、晕厥期啊，还有恢复期。但是并不是说我每一个晕厥的患者都要含有这三个阶段啊，一部分患者是没有前驱期的。前驱期呢的主要表现就可以出现这种面色苍白，出冷汗、恶心。很多人表现的呢就是，哎，我是肚子不舒服，就上腹部不舒服，具体怎么不舒服他也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按病人本身来讲，他其实瞳孔是扩大的啊，并且伴有乏力啊，头晕，甚至有耳鸣啊，还有部分人是打哈欠，紧接着就会视物模糊等等吧，一系列前驱的症状。因为这个肌张力减低而出现身体的这种摇摆，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哎，这怎么向前往前走几步呢？其实这是就是一种肌张力已经维持不住他这个站立姿势了，会出现身体的摇摆。我说了这么多，可不是说前驱期持续很长时间啊，它其实这个时间期很短，
0: 几秒钟，
1: 对，持续数秒钟，就像您刚才看见的一样。
0: 对，
1: 如果患者呢就立即坐下或者躺下呢，有一部分病人是可以消失的。但是如果啊他还要维持这个体位的话，那他很快就要进入。

0: 这个晕厥期。晕厥期患者肯定是意识就完全丧失了，全身肌张力减低，就是他维持不了他目前的这种姿势，无论是站立位也好，但站立位居多啊，还有人是坐位也会发生晕厥，然后就倒地了。我们在查体的过程呢，会有，如果当时会有，我们在查体的时候会发现他脉搏是很细微的啊，脉搏很细微的，血压一定是很低的，呼吸很浅，瞳孔一般是散大的，并且对光反射是消失的。所以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查体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问题，大家会觉得它很重，因为这都是我们基本的生命体征嘛，啊，它消失了一部分，并且腱反射也是消失的，你摸它的手脚那肯定是很冰凉冰冷冰冷的。此期呢，就像我说的，它可以维持数秒钟，但是长的啊也可以到一分钟两分钟这样，然后意识再逐渐恢复进入下一期。下一期呢就是恢复期，恢复期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但是这个晕厥期它本身持续时间不长，就是时间很短，患者就转清醒了，转清醒了并不是说我就完全恢复到他之前的状态，他要有一个恢复期。在这一期持续时间一般很长啊，可以长的可以到数个小时，就是我们接诊的时候说，哎呀，你多长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啊？很多患者就说，哎呀，我可能一两个小时或者两三个小时才恢复。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他的面色仍是苍白的，可能会出汗，有一部分类型的晕厥就是周身大汗，大汗到什么程度，夏天就不用说了，他肯定穿衣服少就湿透了。我们秋季的时候，比如我们穿的稍微比较厚一点的卫衣都可能给湿透，就是他出的汗很多啊，全身乏力啊，软弱，就是不想起来，伴有的人恶心，或者会出现这种过度换气的情况，一般比较紧张嘛，这就是恢复期，就是晕厥基本就这些症状。
1: 可能晕厥的那一下时间持续的不长，最多也就一分钟或者几十秒钟，但是消耗了身体的全部的能量，是吧？所以它的恢复期就立刻就身体就没有能量了，很虚弱了，所以它的恢复期会很长。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基本上我们普通人群有一半人一生当中可能会发生过一次晕厥，其实这个也挺吓人的，是吧？然后我们网友问说，是不是跟天热中暑有关呢？这我们就要问问，这个晕厥这么常见，那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晕厥中暑呢只是其中之一个原因，其实晕厥的人群多啊，病因啊也比较多。在这方面呢，我们国家是有，在我们专业方向是有专门的指南的，我跟大家详细的简洁的聊一聊吧。其实我们按病理生理学分类呢，它就是四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神经介导的反射性晕厥，简称就是反射性晕厥。第二位呢，是直立性的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第三类呢是心源性晕厥。还有第四类，就是你看咱们都说这么多原因了，还有一类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以目前的医疗手段仍然不知道。下面呢我就分别的，通俗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原因。首先呢就是第一类，就是反射性晕厥。反射性晕厥呢就像刚才网友说的，这个
1: 是不是跟中暑
0: 有关？对，它只是其中之一类。就是某些原因包括中暑等等哈，使我们体内的这种交感和迷走神经反射异常了，引起我们周围血管扩张啊，这个扩张很迅速啊，在短时间内可以出现血压的下降，或者是出现心动的不缓，就是心跳跳得慢了。大家想一想，我们血压很快下降了，下降的程度其实是很惊人的啊，它可以降到我们讲的大压降到四五十，甚至有的时候正经在晕厥期的时候我们都测不到血压。心率可以降到二三十次，这都很常见的。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大脑肯定就不供血了嘛。供血很差了，刚才也讲到大脑对血液的这个耐受性其实是很差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很快就出现这种晕厥了。其实这种晕厥的类型呢是最常见的，决战

0: 总数的40%左右，尤其是年轻人居多。它的特点呢，就像多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说刚才这个中暑啊，还有一些情绪的刺激，疼痛，医疗操作，晕血等等。可能晕血大家都知道啊，很多为什么献血的时候还没抽呢，针一出来，血一出一点点就晕了呢？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晕血呢，一般啊，它有前驱症状，就是出汗，皮肤呢发热、恶心，面色苍白等前驱症状。发作时候的血压是很低的啊，一般都是小于90-60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量的时候会比这还要低得多啊。同时还有心动过缓。等他过了这晕厥期恢复后呢，常常有明显的一种疲劳感，哎呀，就是很疲劳。你让他，你说你睁眼睛我看看啊，他连睁眼的力气可能有，但是他就主观的不想睁眼睛，因为疲劳嘛。需要一定的时间还能恢复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接诊很多的患者当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老奶奶，就像刚才网友说的去中暑的情况啊，他夏天去逛菜市场了，这个菜市场啊环境不好，就是比较闷热，可能人一多呀，或者是通风不太好的这种情况，开始就觉得有心悸了，然后就出汗，他很快就意识就丧失了，当然呢，他很快也就醒过来了，他就晕厥就躺下了嘛，躺下周围人就说，哎呀，给我扇扇风啊什么的，但是他醒来之后就发现是周身大汗啊，衣服已经湿透了。等我们120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已经醒过来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处于恢复期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测血压的时候还是80-50，
1: 还是很低
0: 很低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叫反射性晕厥。还有一类类型呢叫直立性低血压啊，就是我们在直立位，很多疾病的原因呢是血液过多的存留于内脏和下肢血管，造成我们这个血液回心血量，就是心脏的血量不够了，那么我们在心脏往外打血的时候，那就少了嘛，同时它血压肯定要低了嘛。原因呢当然有很多啊，比如说自主神经功能衰竭呀，或者不适当的服用药物啊，尤其是老年人，很多人比如心衰的呀，或者是高血压的病人呢，会服用一些利尿剂啊，它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出血的啊，当然还有一些因为原因导致腹泻的呕吐的这种情况，它本身血容量就减少了，在直立位的时候会出现，尤其是我们在卧位啊或者坐位突然站起的时候，血压在短时间内下降，一般我们收缩压会下降，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压会下降到大于20，这是基础啊，很多都在30-40嘛，还有小压要大于10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大压肯定要小于90的，在这种血压的情况下，我们就会产生晕厥的现象了。原来我们接诊过一例比较典型的这种直立性低血压的这种晕厥的患者啊，这个病人就诊的时候来的时候，就是原因说为什么来看病呢，我反复的这个意识丧失，摔伤的脸呐，或者是手都有这种明显的擦伤，甚至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你查体的一看，这个病人他很瘦弱嘛，我说你有什么基础病吗，没有什么基础病，因为这个人才50多岁嘛，50多岁实际上还没到老年期嘛，
1: 对，
0: 然后再一问病史，这个人他常年的饮酒啊，就是属于一个嗜酒的病人，不怎么吃菜，所以导致他身体很虚弱，就是瘦弱，在我们在测直立性这个卧立位血压的时候，发现在他躺下几秒钟啊，几十分钟，我们在立位的时候不到3分钟，血压就下降很厉害，就是大压能下降到40以上，
1: 就是突然站起来是吧，
0: 对，就突然站起来，血压下降很厉害，这是直立性低血压，其实也是挺常见的哈。第三类呢就是心源性晕厥，心源性晕厥是由于心脏的结构啊节律啊收缩力的改变，就是有心脏的基础病啊导致的这种晕厥。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呢心源性晕厥它分两大类，第一个就是心律失常，比如心脏跳的不规律了，第二呢就是器质性的心脏病，比如说我们心脏本身结构有问题，室缺啊等等这类的。其实在这类病人当中，心律失常导致的晕厥是比较常见的。

0: 比如严重的心动过缓，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跳慢了嘛，还有心脏的停泊啊，大于3秒钟以上的间歇，还有一些快速性的心律失常，就是我们心跳太快的时候，这个心脏收缩也是不行的，够就是打血也是不够的，会导致短暂性的这个射血减少，出现晕厥，比如我们常见的心肌缺血呀，还有心房的粘液瘤啊，左房的这种血栓呐，主动脉瓣狭窄呀，肺栓塞呀，等等吧，很多可以导致这种晕厥的疾病。心源性晕厥发作的特点呢，就是它没有诱因。它不像刚才咱们讲的之前还有头晕心慌它都没有，就是你
1: 突然之间的，
0: 很突然之间的。我们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他家有监控，在他晕厥前之前他很正常，然后就直挺挺的倒了，
1: 这个是最吓人的，
0: 最吓人的。对，他倒的时候就是头部慢性的是没有磕到这种硬物，比如说茶几啊、桌子等等。在我们问病史的时候，我说你之前有什么感觉吗？他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还有人走走的路，就是我在过马路的时候就不明原因的晕倒了，前一秒可以还是很正常的。还有前几天我们也接诊了病房有一例病人，没有什么基础病，50多岁的男性就反复晕厥来的，在我们当然我们就怀疑他是心脏来源的，我们在做动态心电图，做了一个长程的动态心电图，发现他居然有10秒钟的没跳心脏是停跳的，还好的是夜间，这要
1: 就是睡觉的时候，
0: 对，
1: 还好一点，
0: 对，他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如果这日间在活动的时候，这100%就要晕倒了，
1: 对可能会摔伤，
0: 对。第四类呢，就是不明原因的晕厥，当然并不是找不到原因一般就是多种病因和机制同时存在尤其是老年人，你比如说患者有糖尿病、有冠心病、又有直立性低血压等等多种原因并存，以上呢就是一些晕厥的简单的原因吧，还有一些简单的分类
1: 刚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晕厥的这个分类也是挺多的，分为这个反射性的，还有直立性的低血压的晕厥，还有这个心源性的晕厥，包括您刚才提到说不明原因的晕厥，像老年患者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方面的。那刚才我们也说这个晕厥的时候可能20秒、30秒之后可能会醒了，就是清醒了，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普通的晕厥还好一点儿，就是说如果说自己周围的环境也比较安全的话，那如果说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心源性的晕厥的话，有可能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特别容易摔伤。那这个晕厥哪个类型的晕厥是比较严重，有哪些危害，是不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心源性的晕厥是最严重的呢？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其实按我们危险程度来分呢，它就分两大类，一个是心源性的，一个是非心源性的可见心源性的还是比较重的嘛它的特点呢，就是心源性晕厥它的特点呢就是危险高，预后差，甚至它有猝死的风险因为我们一些医学前辈就讲这个心源性晕厥它缓过来了叫晕厥，还有没缓过来的呢，
1: 对，
0: 那就是猝死但是这类的病人呢，在晕厥发作的前后一般会有相应的心脏的症状比如说之前他没有，但发作之后他会有，比如说心慌胸闷胸痛所以我们在门诊评估这类的患者时，如果他伴有心脏的一些症状，我们一般都比较重视一些，要及时的收住院做进一步的评估。其他类型的晕厥呢，风险呢就相对少但是并不是说它没有风险因为晕厥本身它起病急，发作时很多人会摔倒。我们接诊了很多晕厥引起二次伤害的病人，比如说骨折的颅内出血的这都很多摔的脑出血的也有，因为这都比较严重了
1: 对，
0: 你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摔的擦伤或者摔的头破血流这种反而是对于出血来讲还是比较轻的呢同时呢晕厥它有复发的情况在3年内的观察其中，大约有1/3的人会复发影响生活质量有的时候呢会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呢 其实无论是哪种类。

0: 行为，也建议尽早就医的。
1: 嗯，网友说感谢老师详细的解释。晕厥有遗传吗？
0: 晕厥本身它是没有遗传的。
1: 嗯嗯。好的，那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晕厥的这个哪些类型比较严重，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说晕厥醒过来了是晕厥，没醒过来那就是猝死了，所以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那晕厥这么常见，病因又这么多，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预防一下吗？
0: 嗯，关于反复发作的晕厥呢，我们其实是有建议的啊。第一呢，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一般很晕厥有很多是有诱因的嘛，刚才讲到，我们要避免这种诱因啊，比如闷热啊、拥挤的环境，还有脱水的这种情况，比如说蒸桑拿，我们见过很多啊，等可以诱发这种反射性晕厥的啊，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些情况。就像我最开始给举的那个老奶奶的例子啊，同时呢，我们要避免这个进食过饱，就吃得太撑啊，还有进食这种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啊，它也会诱发血压的下降啊，尽量要避免浓茶、浓咖啡，还有饮酒等等。比如说我们发作过晕厥了，那我们要尽量避免啊这些情况，
1: 就少喝这些东西了。
0: 对，比如说还有一种类型是反射性晕厥当中的一种类型啊，叫咳嗽性晕厥啊，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讲，有人骨折，就是我们接诊的一例咳嗽性晕厥的患者，因为剧烈咳嗽诱发的晕厥，这个人才40多岁，就压骨折了，所以对于反复发作的咳嗽性晕厥，我们必须要用止咳药，防止他出现这种剧烈的咳嗽，还有饮食呢，我们推荐呢要摄入足够量的水，每天推荐2到3升。比如说我们有反复发作的这种反射性晕厥的患者，我们主张他是多饮水的，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适当的增加盐的摄入啊，每天可达10克左右。可能之前大家对健康的栏目也比较了解啊，说高血压的病人我们要限盐，
1: 对，
0: 但是对于这种晕厥的患者，我们对盐是要适当放宽的啊。关于建议的第二点呢，就要早期识别它的前驱症状。刚才讲晕厥的病程当中，它有一部分是有前驱期的嘛，比如出现了这种出汗呐、这种心慌啊，或者是上腹的不舒服啊等等，我们要及时坐下啊，最好是躺下。我对我的一些晕厥的患者啊，就是反复晕厥的患者，我跟大家讲，我说可能大家晕厥发作的时候是不分时间地点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预防它的时候也没必要说
1: 挑地方，
0: 对，说哎，我可能因为反复发作的人他是有感觉的，我可能要晕了，我要找一个相对好一点地方，
1: 干净点的地方，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分时间地点，因为你不给你这个选择的时间嘛，
1: 对，
0: 所以我这个病人呢，他就很听话啊。有一次他在吃饭的时候，在这个自助餐厅吃饭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自己要晕了，他立马就躺到这个地板上了
1: ，
0: 所以这次他就避免了他这次事件的发生，
1: 他就缓解了是吧？
0: 对，
1: 就躺下的时候就缓解了，
0: 对。还有对于这种反复性直立性低血压的患者，就像我跟大家讲这个常年饮酒的这个人，但是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啊，尤其是老年人，这部分病人呢，我们建议起床时呢先静坐几分钟啊，先静坐一下，不要一下子就站起来，然后再缓慢起身，站立这么10秒钟，再做你一些其他的事情，对于长期血压偏低的患者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服一些药的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中药啊，这个生脉饮啊，可以升压，确实可以预防一部分晕厥的发作，当然我们西药呢也是有的，这部分药呢，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因为不常规推荐应用，这部分药呢需要我们专业人士来做评估，第四部分呢，就是有一部分晕厥的第四点这个建议吧，有一部分晕厥的患者呢是药物源性引起的，尤其是老年人有基础病的，比如说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服用利尿剂，还有一些血管扩张剂，还有降压药等等，当然还有帕金森的患者等等，这类的患者呢跟药物有很大的作用，有关系。如果我们一旦评估说它跟药物有直接关系的话，那么这部分病人

0: 需要建议停药的，甚至最起码也得减量应用，
1: 对、
0: 啊、是这种情况。
1: 嗯，我记得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学生啊，开学了之后要站军姿，特别瘦的这个小女孩站着站着就晕倒了，是吧？
0: 对，确实我们接触了很多这类的病人。
1: 这种她也是属于这种，可能她本身体质又比较弱，血压又比较低，一劳累一热，哎，忽然就晕倒了。喝一点，平时喝一点生脉饮，其实夏天的时候这个血压容易低，是吧？
0: 对。
1: 这种情况也比较突出。
0: 对，
1: 那如果说一旦发现有人发生这种晕厥了，那周围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一般晕厥发作的时候呢，周围都有，就是有专业人士的应该是很少的啊，
1: 嗯，
0: 都大部分都是咱们非专业人士，所以首先要立即迅速的保护他，
1: 嗯，
0: 保护他摔倒，就是要缓慢的放倒，就像主持人您刚才开始讲主席台的这个患者一样，周围人马上扶他一下，
1: 嗯，
0: 放倒。可以避免他摔伤，无论什么情况什么环境，建议他尽早躺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厨房工作，我没必要非得去卧室在床上躺下。
1: 对，
0: 啊，因为先兆晕厥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啊，立即躺下。然后我们周围人呢，也有一部分人，你给他放倒之后，他依然发作了这种意识丧失。
1: 嗯，
0: 我们头部要给他垫上软物啊，然后尽量的解开他的紧身衣物，
1: 嗯，
0: 比如领带，还有腰带。啊，然后将他下肢抬高，啊，如果啊有呕吐物，比如说这人呕吐了，要立马清除他这个呕吐物，防止他误吸啊。当然，晕厥是很少发生呕吐的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将头和身体呢要转向一侧，比如这人呕吐了，要转向同一侧，
1: 嗯，侧过来，
0: 侧过位，对，
1: 嗯，
0: 保持他的呼吸道通畅。啊，最后重要的一点就是赶紧打120，
1: 嗯，
0: 啊，让专业人士来处理，
1: 嗯。我那次见到的时候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出现那种晕厥的时候，我感觉那个体态我就记忆特别深，然后等我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如果以后我要遇见这样的人的时候，立刻上去扶他，不要愣着想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一定要上前去扶一下他，防止他摔伤。
0: 确实，
1: 嗯，如果有晕厥反复发作，我们平时又该怎么治疗呢？
0: 嗯，其实对于晕厥的治疗，刚才也跟大家讲它的病因比较复杂，所以治疗呢也是比较专业的啊，
1: 嗯，
0: 很多药物治疗啊其实是不理想的，并且副作用比较大，
1: 嗯，
0: 因此呢在我们国内外的指南当中推荐首选的是康复治疗。一般呢病情比较严重的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的患者需要我们专业人士来辅助，
1: 嗯，
0: 啊，最好呢在这种晕厥的这种康复中心来进行。对于专业的人员来讲康复啊，也是比较麻烦的啊。如果病情相对较轻的，或者功能状态比较好的，在我们医生做完评估之后，其实是可以居家锻炼的。
1: 嗯，
0: 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当然，无论哪种康复，都需要我们做评估啊。
1: 嗯，我们的网友说，晕厥是不是体质不好？有这个方面的原因，刚才讲了几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其实应该说是心源性的等等，这方面其实就是身体上出现问题了，是吧？
0: 对，跟体质不好，因为说体质不好这个范围比较广啊。
1: 对，
0: 我明白这个网友的意思，其实体质不好确实是有影响的，无论是哪一方面它都有影响。
1: 对，虚弱了就很。
0: 对，
1: 小朋友会晕厥吗？
0: 一会儿后面我也会跟大家讲啊。
1: 嗯，
0: 小朋友会有晕厥。
1: 嗯
0: 啊，儿童晕厥也是不容忽视的啊。刚才也跟大家讲，儿童晕厥一般集中在15岁左右。
1: 嗯，好，我们来说说具体推荐的康复的方法。
0: 具体康复方法呢，跟大家推荐几种比较简单的吧。我们国家的这个建议啊，康复训练分5级，1到3级呢就是比较严重的啊，这个一般由我们专业人士来完成。4到5级呢就是可以居家训练。1级。刚才讲了1级呢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
0: 一般我们建议做的这种腿啊，就是叫腿枕挤压，
1: 嗯，
0: 就是我们躺下或者躺在床上的时候，用膝盖之间放一个折叠的枕头并行挤压啊，每次呢保持10秒，重复一遍啊。还有一个叫臂枕挤压，把枕头折叠在手掌之间然后挤压，跟上面是一样的，保持10秒，重复一遍。还有侧抬腿、前腿抬高，还有就是指尖指向天花板等等啊，就是做这类的腿部运动。
1: 嗯，
0: 2级呢就是做卧位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咱们做划船机，
1: 嗯，

0: 还有这种卧位的踏车、游泳等等。三级呢叫坐位稳态运动，推荐呢就是坐位的踏车，还有坐位的阻抗训练仪啊等等，这类呢就是健身房咱们都见过是吧、
1: 嗯、
0: 但一到三级啊一般是比较严重的啊，这种基本都是在我们医院来进行的，
1: 是经常性晕厥的吧？
0: 对，对于这种反复性晕厥、
1: 嗯、
0: 并且有风险的这种患者，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前兆的这种，
1: 嗯，
0: 四到五级呢就是相对比较轻的，评估之后没有其他风险的，
1: 嗯，
0: 我们建议就是居家训练，
1: 嗯，
0: 四级呢就是直立的稳态运动，项目也比较多啊，比如说我们跑步机啊，或者是这种椭圆机，就是训练这个健身房我们都见过的啊，
1: 嗯，
0: 跑步机当然在水平位啊。五级呢就是常规训练了，推荐利用的就是跑步机倾斜、
1: 嗯、
0: 啊，可以我们慢跑或者步行都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当然所有的康复的这个康复锻炼的目的呢主要是强调腿部的力量，还有核心力量，还有心血管功能的锻炼。还有呢就是可能网友会问我们瑜伽会不会有用，
1: 嗯，
0: 其实最新的研究显示瑜伽动作是有用的啊、
1: 嗯、
0: 也是被一些指南推荐的。瑜伽呢，瑜伽呼吸可以通过这种增加心率的变异性，可以改善我们这个神经啊，比如说交感迷走神经那种平衡，这同时对缓解压力也是很有作用的、
1: 嗯、
0: 当然无论哪种运动我们都要循序渐进的啊、
1: 嗯、
0: 一般呢一开始就是尝试着每天数分钟啊，然后每周增加数分钟，直至每天锻炼到45分钟啊，目标心率就是我们保持在这个持续运动的30分钟左右，
1: 嗯，
0: 每周锻炼
1: 5天，
0: 锻炼5天，对，
1: 嗯，其实这也是我们平时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平时要加强身体的锻炼，
0: 对，
1: 这些刚才编主任所介绍的这些方式，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嗯。平时大家都可以做到的这个锻炼方式，
0: 比较易于接触到的一些锻炼，
1: 对对，比如说慢跑啊，嗯，这个走步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接触到的，还有游泳是吧，瑜伽，
0: 对，
1: 嗯，
0: 对啊，当然还有一项就是专门针对这种血管迷走性晕厥的一个专项倾斜运动啊，
1: 嗯，
0: 这个训练呢我们在门诊当中很多病人我们评估之后就可以推荐他回家去练，
1: 嗯，
0: 因为这类的病人它范围比较广啊，它有一部分是年轻人发作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要这么练。怎么练呢？就是推荐，静卧10分钟，然后倾斜角度70度，啊，倾斜时间是30分钟，啊，每天一次。如果大家觉得我这个倾斜70度不好把握，那我们有一个靠墙训练，就是我们脚跟儿距墙15到20厘米。
1: 嗯，
0: 然后我们靠在墙上，
1: 嗯，
0: 这种每天训练，对，10到30分钟，
1: 嗯，
0: 每天1到2次，如果见好，我们会再逐渐的去减量，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嗯，
0: 当然最重要的啥，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点啊，尤其是目前这种社会情况下，就是这个心理干预也很重要，
1: 嗯，
0: 有研究发现啊，许多晕厥的患者，就是尤其是一种反复晕厥发作的患者，有过摔伤的患者，他都有心理障碍，
1: 嗯。怕摔着、
0: 对，怕摔倒，
1: 嗯
0: 嗯、其因为他害怕呢造成他这个生活质量严重受损，很多东西他不敢去做了，
1: 对，
0: 且这种受损的程度啊和晕厥的发作频率是成正比的。国内的一项研究显示，这种血管迷走性晕厌的焦虑症的患者达50%啊，很多人躯体症状是他的唯一主诉，所以我们这种对于这种类型的患者我们要进行心理上的这种干预，
1: 嗯，就是他经常晕厥就害怕了，
0: 对，
1: 干什么都不敢干了，嗯，是吧，
0: 对，
1: 做什么事儿的时候都怕摔倒怕摔伤，
0: 对，
1: 嗯，那跟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儿童小朋友会晕厥吗，这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嗯，
0: 其实儿童晕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型啊，且近年来整体的发病率还是呈上升的这种趋势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也有人研究过啊，它主要是和目前这种儿童的生长发育还有营养状态都有一定的关系，或者是目前的儿童缺乏体育锻炼啊，都有直接的关系啊，在因为这个儿童晕厥呀，在导致儿童受伤的同时，它也引起家长的极度恐慌，
1: 对
0: 啊，所以对于儿童晕厥我们要同时面对的是患儿还有家长，
1: 嗯，
0: 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有几条建议的啊。第一呢就是尽早就医啊，导致儿童晕厥的基础病 也挺多的啊。首先啊，要明确它是不是心源性的啊。儿童和成年人一样，一旦确诊为心源性的晕厥啊，它就是比较严重的嘛，啊，要尽早就医，配合医务人员采取积极有效的这种干预措施，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加强沟通及心理护理，患儿及家长啊，我们对于这类的患者，我们一定要跟患儿

0: 没必要恐慌。第一呢，就是从心理方面减轻他的心理压力，其次呢，他其实本身也能更好的配合我们治疗，啊，尤其是患儿本身。第三点建议呢，就是生活护理。刚才也讲他的原因挺多的嘛，患儿呢要良好，要养成良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啊，少吃零食，保证每日三餐，食物中呢，啊，可以适当加入盐的摄入，同时要保证每天足够的水和充足的睡眠时间，啊，平时呢可穿一些紧身的这种弹力袜啊，增加双腿的这种张力。有一部分病人，比如说好多胖小孩，我们还要建议他增加带一些腹带，增加这种腹肌的运动。当然在这种，如果我们在专业评估之后评估他可以做运动，我们其实还建议他做长期的这种有效的体育锻炼，比如游泳啊。其实游泳对于这类病人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可以预防他的下肢腹部的血液蓄积啊，但是需要注意一点，避免剧烈运动。
1: 为什么就是15岁的孩子就比较容易发生这个晕厥呢？
0: 这个主持人的问题非常好，这个是有研究的。因为你像再小的患者，患儿，他一般还是在生长发育的保护期，他还没有参加过多的这种运动，他也没有接触过多的这种影响他身体健康的这种改变。你比如说现在15岁的小孩，大家可以看到很多100斤以上的很多了，甚至他的发育，我说的不只是胖啊，还有15岁的小孩1.8米的咱也见了不少，是吧？所以因为他生长发育的问题
1: 太快了，
0: 对，导致他的器官功能
1: 跟不上，
0: 出现不协调，对，
1: 有点跟不上，
0: 对，所以研究显示15岁左右是最常见的。
1: 所以就是在这个15岁的孩子这个发展，如果孩子长得太快了，是吧？像您说的，15岁有的都很高了，再就是很胖了，这样的孩子还是要需要格外注意一些的。那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请边主任给我们做个总结好吗？
0: 听众朋友们，最后呢，我强调一点，由于晕厥呀，可在短时间内完全恢复啊，很多患者呀或者家属啊就说：“哎呀，这个我好了。”我就不去医院了吧，所以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强调一点，这个都是错的啊。因为刚才大家我讲了这么多，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且晕厥本身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啊。无论怎么样，一旦发生晕厥，还是建议尽早就医，评估它的风险，查找原因，做必要的这个预防和治疗。
1: 好的，感谢边主任的介绍。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晕厥的这样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进行治疗。同时呢，就像刚才边主任说的，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舒服，正在逛早市或者是正在超市，哪怕任何的环境下，您先找一个不用找就地，然后您就赶紧坐下或者躺下休息一下，能够缓解这个晕厥的症状。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边主任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

0: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

0: 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我们将走进纪录片《云冈石壁藏千年，佛影映北魏》。这部作品沿着云冈石窟的开凿轨迹，回望鲜卑王朝的兴衰，中西艺术的交融，也看见一代代人守护文化遗产的坚守。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来走进这座刻在山石里的文明史诗。

1500多年前，在北魏的都城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一个叫五洲山的山丘脚下，一座令世人瞠目的佛教洞窟群出现了，这就是云冈石窟。这个人类艺术的瑰宝，像无数动人心魄的美好事物一样，是在磨难之后才诞生的。它是复杂的历史斗争中，佛教艺术迎来的黎明。

0: 北魏太武皇帝拓跋焘掀起灭佛运动以后，北魏境内的佛寺全部荒败了，对佛教曾经的热情在政治的压力下消散不见。居住在平城的鲜卑人已经不再礼佛，但还是会按照传统去西郊祭天。公元450年，在平城通往西郊祭天神坛的路途中，人们看到了一片壮观的石碑，这些石碑上面刻写着刺目的字句。这是崔浩主持的一个大型文化工程，里面不仅有华夏文化的经典五经，还有记录北魏历史的国记。崔浩和他的父亲崔洪都是皇帝最为倚重的汉族大臣。崔浩曾经向人夸耀，他在修国记的时候秉承了汉人世家不为尊者讳，秉笔直书的传统。在国记中，崔浩详尽叙述了北魏的创立者鲜卑拓跋部落的发展，毫不顾忌他们在部落时代婚姻关系的旧俗。而对于日渐汉化的鲜卑人来说，这种真实的记录简直就是有意的羞辱。拓跋部落起源于大兴安岭深处，直至东汉末年还处于原始部落的状态。在入主中原并与汉文化融合之后，对于祖先的生活自然不愿提起，而崔浩却触动了他们最敏感的神经。但是也有专家认为，这还不是触怒鲜卑贵族的真正原因，对鲜卑先祖旧习俗的暴露只是扳倒崔浩这些汉人重臣，进而废止从拓跋圭开始的嫡长子传位制和其他汉化政策的一个借口。
1: 因为到底来国史的基本主题并不说是我要怎么如实的记录婚姻关系，它是要建立我们父子相传的这种宗脉血统，为皇权的父子相系提供理论根据。但是这不是事实，是吧？或者这很大程度上不是事实。本来这个是推举的啊，你现在这是好人，我们自古以来都是父子相传的。哦，那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反传统的一件事情。
0: 虽然此时的北魏已经基本建立了帝国体制，但鲜卑贵族的势力仍然强大。
1: 当北族的贵族大人们浩浩上上跑到西郊祭天的时候，当然是满腔的热血，满腔对于祖宗的这种缅怀和对于传统的这种光荣都洋溢在自己的全身上下，洋溢在每一个老人到孩子的这个心中。啊，那么回来路上或者去的路上，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国史，它是刻在碑上，而且就在那个边上。所以今天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个碑就一定要立到西郊祭天的路边上。哦，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刺激人的东西。
0: 石碑事件点燃了鲜卑贵族积蓄的各种不满，他们要求严惩崔浩。拓跋焘虽然倚重崔浩，但他也不敢彻底得罪还握有权力的鲜卑贵族。公元450年7月5日，拓跋焘下令诛杀崔浩，同时受牵连被诛的还有其姻亲范阳卢氏等家族，而这些家族都是北方地区重要的汉族士大夫家族，是儒家文化在北方地区的大本营。

0: 他是做了这个汉胡对立的牺牲品。太武帝的基本政策是要汉化改革，他必须去贯彻这种汉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要推进汉化改革就会跟保守的北族形成对立面。如果这种矛盾被管控在一定范围之内，大家是相安无事的，但是当这个矛盾管控不了了，激化了，这就肯定是需要有所谓替罪羊啊，需要让这种矛盾有一个鲜血的出口，把局势平稳下。
1: 公元450年初冬，就在处死崔浩几个月后，拓跋焘调动600000大军清征江南。北魏军队只用了短短3个月时间，就打到了南朝都城建康对岸的瓜布山，甚至在那里建起了行宫。然而就在南朝几近覆灭的关头，拓跋焘却毫无征兆地带着100000军队打道回府了。对于拓跋焘的这一举动，正史里语焉不详，没有定论。但是有学者推测，这是因为他怀疑留在平城的太子拓跋晃发动政变。拓跋焘发布灭佛诏的时候，拓跋晃曾经劝说准备殉道的高僧昙曜隐居山林，等待时局的变化。拓跋晃究竟有没有谋反，史书没有记载，但在蛛丝马迹间却透露出不寻常的信息。就在拓跋焘回到平城的3个月后，23岁的太子拓跋晃就忧惧而死，此后被尊视为景穆帝。传说拓跋晃死后，拓跋焘的内心非常懊悔，他对曾经向自己告发拓跋晃谋反的宦官宗爱异常愤怒。感到大难临头的宗爱决定抢先动手。公元452年，一代战神拓跋焘被身边的宦官谋害，死时不过44岁。内政的动荡消耗了北魏的力量。拓跋焘死后，他的孙子拓跋浚继位。拓跋浚看到了灭佛给社会带来的创伤，在继位2个月后便颁布诏书，在北魏全境恢复佛教。
0: 那佛教在当时是老百姓心中的宗教啊，太武帝灭佛当然有他的政治用意，但是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跟人心对着干，所以文成帝这是在争取民众啊，不是说是我要倡导怎么样，而是老百姓要这个东西，所以皇帝也要这个东西，而且要比他们表现得更虔诚啊，这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1: 经过拓跋焘时代劫难的佛教，在拓跋浚执政的时候恢复了元气，各地开始重建寺院，诵经的声音再次响起，苦难中沉浮的人们有了疏解痛苦的去处，暴力制造的伤口在渐渐愈合。1500多年前，一位少年天子出城巡游，忽然天子的白色御马离开队列，向驻足行礼的人群走去。他在人群中衔住了一个和尚的衣角，这个和尚就是昙曜。北魏太武皇帝灭佛时，昙曜曾逃到河北定州的山林隐居，而这位少年天子就是北魏王朝的第四代皇帝文成帝拓跋浚。老天通过白马让皇帝找到了昙曜，这个神奇的故事被记录在官方史书《魏书》里，他的真伪无从考证。

0: 被接近皇宫的谭耀提出要为帝王祈福，在五洲山开凿五个石窟，每个石窟修建一尊大佛，而这五尊大佛要以从开国皇帝拓跋圭到在位的文成帝这四位皇帝和未及登基便去世的皇太子拓跋晃的形象为蓝本。谭耀的这个计划既弘扬了佛教，也赞颂了君王。就这样，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的国家工程开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素白教授是我国佛教考古学界的泰斗。1947年，他在整理文献时发现了一块金代石碑，大金西京重修五洲山石窟寺的碑文，文中记录了云冈石窟在金代重修的情况，也简要回顾了云冈石窟开掘建造的过程。这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
1: 在一本书里头发现了一个金代时候写云冈历史的一篇文章，文章很长，这篇文章过去没人见过，这我发现以后我就把它理出来了。
0: 1978年，素白根据金碑的记载和在云冈的实地考察，写成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分期。他认为，北魏文成帝恢复佛教以后，谭耀主持开凿的五座洞窟，也就是第16到第20窟，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公元465年，文成帝去世，到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为云冈石窟的第二期，此后则为第三期。谭耀开凿云冈石窟的计划并非忽发奇想，石窟寺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最早是僧侣的住处，后来佛教传播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的坚陀罗地区。因为亚历山大东征，这里曾经沦为古希腊的殖民地，就是在这里形成了带有浓厚古希腊古罗马风格的坚陀罗石窟和造像艺术。
2: 因为亚历山大东征啊，就打到什么呢，已经打到葱岭之西，葱岭西边实际上跨过我们的这个葱岭，然后西边不远的一个城市就叫亚历山大，那么他这样呢，就是当地就留下来了一大批的这个希腊化的移民，那么这批移民呢，他们呢有雕塑神像的这个传统，但是他当时呢，你如果佛教不传进去，他也不会说是我雕塑佛像，我可能雕其他像。
0: 通常，坚陀罗佛像具有希腊雕刻常见的波浪式卷发，眉间有白毫，头后有圆形光滑。佛像的衣着类似古罗马元老或哲人身披的长袍。汉末的时候，发源于古印度坚陀罗地区的人类最早的佛教洞窟建筑和造像艺术，随着佛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新疆、甘肃等地，而后又因为北魏的扩张传到了平城。伴随着佛经和僧侣而来的就有石窟和造像艺术。谭耀来自一个被北魏灭亡的国家，北凉。北凉地处河西走廊，曾经是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谭耀对石窟寺当然不会陌生。成千上万无名的工匠是各个民族的混合体，除了汉族之外，还有匈奴、鲜卑、羯、氐、羌这所谓的五胡，以及来自中亚地区和印度的工匠。曾经水火不容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这里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用斧凿和岩石

碰撞，代替金戈铁马的呼啸，用大佛的微笑融化曾经的隔膜和仇恨。历史就这样促成了云冈石窟的开启，掀动了佛教艺术史精彩绝伦的一页。

0: 志喜是在云冈研究院工作的雕塑家，20多年来，他和这座石窟朝夕相处，他对开凿石窟的昙曜法师充满敬意，一直想为昙曜塑一尊雕像。历史上的昙曜是一个语焉不详的人物，史书连他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都没有明确记载。毛志喜喜欢徜徉在石窟里，去想象昙曜，去感受那个遥远的时代。云冈石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工程，1500多年前，成千上万的工匠在这里不舍昼夜开山凿石。五洲山的岩石属于砂岩，上部坚硬，下部较为疏松，对开凿石窟十分有利。但即使这样，在山体上完成大型石窟，在只有斧凿等简单工具的情况下，也是极其艰难的。云冈石窟第三窟，洞前立壁高达25米，是云冈最大的洞窟。它的布局像是幽深的迷宫，但除了唐代才雕凿的几尊佛像外，空空如也。显然，第三窟是一个因意外而终止建设的石窟。不过，当年开凿洞窟的原始现场一直保留至今，为后人研究北魏石窟的开凿技术留下了最直观的证据。这些沟槽是当年工匠们揭取石料时留下来的，沟槽纵横交错，将岩石分割成矩形或圆形，工匠们沿着这些沟槽搭进楔子，撬起石块，揭取石料的情况大致如此。那么整个石窟的建造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考古学家推测，云冈的工匠们首先在山体上搭建出类似于栈道的脚手架，然后自上而下凿出石窟的基本窟形，史书上将这一步骤称为斩石。在第三窟石室靠近明窗的位置，有北魏开凿时留下的斧凿痕迹。1500多年前，工匠将开凿洞窟的第一凿留在了明窗的位置上。佛像的雕凿是从顶部开始的，在预留位置的岩体上开始雕刻主体佛像的头部，逐字向下。
1: 因为那么大的造像从上往下确实很难掌握比例，但是我们也想说这太神奇了，这工匠居然从那十几米大的佛像从头顶开始凿到脚下，能凿得如此的完美。但是第三窟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它还是像这个有提前有设计，提前有规划，然后按照这个设计规划，然后洞窟里头就给它大的造像都给它预留出配料来，就是哪儿要凿，哪个地方要凿什么，就雏形都出来了大的，然后从上到下依次精雕细琢。因为你比如说大的造像十几米的佛像先预留出来以后，它的工作面就是它的实际上这个造像的本身，最后就是精雕细琢，就是从上往下依次的给它下来完成。
0: 开凿大型石窟的工作极其艰巨，有学者对昙曜五窟的工程量进行过计算，最大的第19窟凿掘量为8870立方米，全部完工需要的天数为2300多天，用工量近19万人次。而最小的第16窟凿掘量为2610立方米，全部完工需要的天数为1900多天，用工量为7万多人次。

0: 坎耀法师那时候就住在五洲山，他一边翻译佛经，一边监督工程的进度。云冈石窟编号为16到20的五个洞窟，就是在坛耀的主持下开凿的，因此也被称为坛耀五窟。坛耀五窟在形制上有共同特点，它们的外壁满雕千佛，各窟大体上都模拟椭圆形的穹庐形式。造像主要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佛，象征着佛教的源远悠久、永世不绝。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特征在坛耀五窟清晰可见。美术史家认为，云冈石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汉传佛教早期最宏大、最重要的场所，也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最典型的巅峰之作。很多人认为，具有犍陀罗艺术特征的坛耀五窟象征着北魏开国之后的五位皇帝，但具体哪一座洞窟的造像象征着哪一位皇帝，哪一座洞窟又是最先开凿的，历来争议不断。主流的意见推测，因为佛教西来，佛教的石窟造像也已排列在西为尊。坛耀当初在进行五窟规划的时候，当然要把开国皇帝放在最尊贵的位置，最先开凿。所以一般认为，20号窟的这座像就是云冈开凿的第一座像，对应的就是北魏的第一位皇帝拓跋圭。而五窟的开凿系自最西之20窟开始，依次而东，16窟完工最迟。但也有学者认为，坛耀五窟中最大的是第19窟。第19窟的本尊大佛奇伟雄健，有16.8米高，是坛耀五窟中形体最高的佛像。而且它和第20窟并不在一个平面上，在它的洞外离地面高5米左右的地方，开凿了2个具有明显斜视护背功能的附属洞窟，这是其他4个洞窟所没有的，是中国佛教石窟中的一个创造。所以这个洞窟才应该是献给开国皇帝拓跋圭的。但是这种推测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它不符合理智，因为如果不以西为贵，自西向东一字排开，那就要按庙堂里所谓的朝暮制度，以居中为贵。可是第19窟偏偏又不在坛耀五窟的正中，这些学者的困境后来被第20窟的一个新发现解决了。恽小忠是云冈研究院的文博研究馆员，他从小就生活在第20窟前面的一片院落里，是看着第20窟的这尊大佛长大的。在他的记忆里，第20窟的大佛和今天是不一样的，他倒是更接近100多年前法国人沙婉照片里的样子。这是100多年前法国人沙婉给第20窟和他的主像拍摄的照片。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第20窟一个世纪以前和今天的巨大差别。那时候主像的膝盖是看不见的，它被厚厚的土层掩埋着，主像前面还盖满了土砌的房子，生活着居民。第20窟连同整个云冈石窟都是一片破败的景象。但一个世纪前的照片也反映了过去和今天第20窟的许多相似点。佛教造像里把主像两侧稍小的佛叫斜视佛，第20窟西侧的斜视佛已经残损不见，它的中央主像和东边的斜视佛还基本完好。 这种状况在100多年前沙碗的照片里就是这样的。那时候第二石窟的主像就是昙曜五窟中唯一裸露在外的，而其他四个大窟都有洞壁和门窗，主像是藏在洞里的。裸露的大佛可以使人们不受空间限制，观瞻礼敬，欣赏这旷世奇美的艺术杰作。然而学者们推测，这种观赏上的好处其实是洞窟意外崩塌的结果。也就是说，第二石窟以前和其他四个洞窟一样，是有前立壁和门窗的，只不过它在沙碗拍照的年代之前就已经崩塌了。而且这次崩塌还破坏了第二石窟西侧的斜视佛。关于第二石窟前立壁崩塌的年代，过去人们颇多争论。在所有的猜测中，最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辽金。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大规模清理活动却彻底改变了这种认识。和今天不一样，以前云冈石窟第二石窟前面的地面并没有做硬化处理。雨季来临的时候，由于石窟地下水系比较发达，降雨会在地下形成毛细水，直接对洞窟造成危害。1991年，文物保护部门决定对第二石窟前面的土层进行硬化处理，处理之前要进行一次考古挖掘。就在这次挖掘中有了意外的发现。
1: 发现了一个台阶，在台阶下面了，同时发现了一个弟子头像，特别精美的一个弟子头像。这现在在云冈市以后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就是在云冈博物馆陈列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句照相头像。所以鉴于这种情况呢，就立即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国家文物局就说马上就应该进行考古发掘。
0: 20世纪40年代，民居虽然搬迁了，但大窟前面的土层却没有动。1991年开始的清理，挖开了大窟前面近2米深的土层。从20世纪90年代的对比照片可以看出，大窟前面的土层已经基本和大窟内部持平了，大佛的脚面也在这时完整地显露出来。当清理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在最深处的北魏地层里发现了大量的石块，这些石块正是崩塌的前立壁。一个惊人的结论出现了，第二石窟的前立壁并非崩塌于辽金，而是在北魏，在云冈石窟刚刚开凿不久。有的专家猜想，也许在昙曜的规划中，第19窟才是昙曜五窟中的中心窟，代表着开国皇帝拓跋圭，而第18窟代表明元帝拓跋嗣，第20窟代表太武帝拓跋焘。只不过第20窟开凿的时候遇到地层带来的问题，不久就发生了崩塌，当时的工匠才不得不把计划中在他西侧的第16窟挪到了东面，昙曜五窟就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在昙曜主持开凿的五座洞窟中，据推测为太子拓跋晃修建的第17窟是极为独特的。这尊皎皎菩萨刻画的是弥勒，菩萨像观世高耸，身体颀长，右臂佩戴着珠串，但他穿的这个服饰并不是佛装，而是古印度的贵族服饰。
2: 这个很大程度上就是说明云冈代表的是中国的早期佛教艺术。那么这个早期的佛教艺术很大程度上它就吸收了很多的印度的文化在里面，所以在云冈石窟早期洞窟当中，我们能看到 印度的风格，能看到希腊的

0: 艺术特色，也能看到波斯的一些文化在里边。
1: 令人惋惜的是，这村造像遭到了来自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破坏，依然面目全非。但是从它残存的轮廓和痕迹上，我们仍能想象出它原本是一尊品貌非凡、穿戴豪华的弥勒像。它是云冈石窟焦教弥勒像的第一尊，是这类造像的先驱。站在第十七窟外面，很容易发现这座洞窟的地表与洞窟外面的地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而是处于地面以下一米左右，所以佛像交叉的两只大脚也只能放置在地平面之下，形成了它与其他洞窟主尊佛像的差异。造像整体下沉低于地面，这是设计雕凿有误，还是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另外，第十七窟的这尊造像塑造的是三世佛中代表未来的弥勒，但从造像的衣饰看，弥勒此时还是菩萨，并未成佛。为什么昙曜要选择弥勒来代表拓跋晃，并且把它定格在了未成佛的菩萨阶段？人们猜想，拓跋晃23岁就在父亲拓跋焘的猜忌中去世了，他死的时候是太子，并未真正登基，死后才被尊为景穆帝。也许这样的原因使他不能与先帝们平等历练，只能屈下半截，使得昙曜在建造造像之初便设计了他沉到地平面下的样子，并且让他以菩萨而不是佛的面目出现。
0: 因为我们说从云冈的这个昙曜五窟的雕刻理念来讲，代表的都是皇帝，都应该是以佛的形式来出现。那么这个十七窟就出现了一尊菩萨像，头戴花冠，两脚交叉。这种造像呢，我们通常把它叫交脚弥勒，而且它不是交脚弥勒佛，是交脚弥勒菩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就说它没有成佛，是一个菩萨像，它代表哪个皇帝呢？这样对应下去以后，就把它对应在了这个太子景穆帝拓跋晃，一给它对应就对应上来。所以呢，这个造像就把它说成是这个拓跋晃。
1: 第十七窟除了交脚弥勒大像外，它的左右两边还凿出了两个大龛，里面有一座一立两尊佛像。坐佛是过去佛，立佛是现在佛，加上中间代表未来的弥勒，构成了佛的三世谱系。拓跋晃虽然未曾登基，但工匠们仍然以帝王祖庙的工艺水准来处理造像的细节，所以佛龛上无论是莲叶、小佛，还是飞天和火焰状的纹样，无不可叹可颂。而供养天姿态风雨，衣饰飘逸，构成一幅佛国的清丽风景。毛志喜还在创作他的昙曜像，这一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他做好了又毁掉，反反复复，似乎他永远也雕刻不出心目中满意的昙曜。在烦闷的时候，他会到昙曜五窟去看一看，驻足在昙曜留下的作品面前，他才能感到那遥远的时光的存在，看到昙曜在悲喜不惊中送走一代又一代的帝王。这是昙曜五窟最东边的一个洞窟，编号第十六窟。从洞窟的形制上看，第十六窟和其他四个洞窟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椭圆形平面。

0: 和高大的穹隆顶，以及背北朝南顶天立地的人佛合一的大佛造像。
1: 海五窟的窟形它不是属于马蹄形穹隆顶吗？但是这个窟形呢，就包括梁思成也好，包括素白先生也好，他们就认为这个在这之前呢就没有这种窟形，他觉得应该是不是平城的这个工匠独创的。后来呢，在平城考古中呢，就发现了簪帐的模型，就出土了两种簪帐模型。我也是这样认为，但是也后来我发现也有专家也这么认为，就认为昙曜五窟的这个窟形是仿这个簪帐的模型而来的。

0: 第十六窟的大佛石像有13.5米高，赤脚站立在莲花台上，这就是北魏第四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浚的人佛同体像。从面容相貌上看，他年轻英俊，头顶上的肉髻是波浪状的，很有古希腊雕像的风采。这尊大佛像的左手具有石雕艺术难得一见的美感，它有着恰当的比例和超乎寻常的真实感。当人们静心凝神观看它的时候，仿佛能感觉到一种皮肤弹性的存在，感觉到一种温暖的存在。
1: 人形体当中创作难度最大的应该就是手的雕刻。如果有机会我们去看敦煌，到敦煌看那个张大千临摹的很多的那个造像，都是那个手专门拿出手来雕刻，所以手的创作是很难的。那么绘画的创作难，云冈石窟又是一种圆雕的雕刻，这个就更难了。另外就是高空作业来完成这个手如此的逼真，我们细细的到他跟前看，他那个指甲盖都刻得特别的精美，这个是非常的难。
0: 这尊大佛石像有修长的身材，又采用立姿，比较便于表现服装的样式和褶皱的变化。虽然石像在千年的岁月流逝中，双膝以下已风化残波，但完好的上半身还是能让我们隐约地感觉到它整体的服饰美。但在这尊具有犍陀罗艺术特点的雕像中，人们发现了明显的中国元素。
1: 那么这尊像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服饰非常的漂亮，它出现了一个和早期那个佛装完全不同的一种形式。我们早期看到的那种偏袒油肩式的或者是通肩式的袈裟，在这个佛像身上它出现了一个汉装，就胸前打了一个结子，像一个领带的形式。很多人认为说中国人在1500年前就穿上了这个领带的服饰。
0: 其实第十六窟大佛的服饰是汉民族的服装，这种服装早在汉代就有了。那时的儒生穿宽袍大袖的衣服，在胸前用一个结来收束衣服。公元5世纪中叶的时候，这种服饰流行于中国的南方地区，正是当时南方汉人文化对北方产生的影响，才让第十六窟的主佛穿上汉装。公元460年的农历元旦到了，北魏皇宫里正在举行盛大的新年朝会。在鼓乐声中，大臣们依次向少年天子拓跋浚献酒祝贺。就在这一天，拓跋浚宣布把国号改为和平，如同这个国号实行8年的怀柔政策，消弭了北魏社会的各种矛盾，经济和文化快速复苏。在差不多同时期的欧洲大陆，情形却有所不同。公元496年的圣诞前夜，法兰克人的国王克罗维接受罗马教皇的洗礼，正式皈依基督教。从此，基督教开始。

介入欧洲各国的政治活动，又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最终取得了凌驾于政权之上的权力。在漫长的中世纪，教会虽然保

0: 简教。
1: 正是多元文化的交融，造就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而盛唐开阔包容的精神起点，就在于这个混乱中重建秩序的时代，北魏。拓跋浚是一位温和的、善于修补社会裂痕的皇帝，但这位温和的皇帝却有一个强悍的妻子冯太后。只是当他在位的时候，这个女人表现出来的仍然是柔弱的一面。冯太后出身北燕皇族，北燕被北魏灭国后，年幼的冯氏便没入宫廷为婢。在这里她遇到了此生中最大的贵人，后宫之主常太后。常太后是拓跋浚的保姆，一个保姆能封为皇太后，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仅出于北魏一朝。因为这个王朝有一个子贵母死的祖制，北魏的皇室极其讨厌女人参与政治，有在立太子之后将所立太子的生母赐死的习惯。这个奇怪的风习据说是由道武帝拓跋圭定下的。事情是从公元409年开始的，这一年拓跋圭身处政治斗争和身体健康的漩涡之中，他一手开创的北魏帝国正如日中天，已经基本荡平了中国北方。他依靠汉人设计的文官制度运转正常，惯常游牧的子民对于农耕生活也逐渐适应，首都平城一片繁华。可是当他想像汉人的王朝一样把皇位传给长子拓跋嗣的时候，所有的政治矛盾就都暴露出来了。对于中原王朝，嫡长子继承制早已是沿袭千年的祖制，但长期游牧的鲜卑人一直遵从的是部落推举制和兄终弟及制。因为皇子的母亲大多来自于其他部落，鲜卑贵族对他们不敢掉以轻心，时刻都警惕着他们对皇帝施加影响。拓跋部落的贵族对拓跋圭要传位给长子的想法表现出了空前的反对。
2: 他们是他用来统治汉族的基本依靠人，但是他们经常牵着他的手脚，不让他搞传子制，不让他成为一个专子君主，他让他相对要民主一些，要推举，大事儿要商量。
1: 战场上无所不能的拓跋圭，面对来自内部的反对声，感到力不从心。他更多的依赖一种当时很流行的丹药五石散来排解忧愁。号称能延年益寿的五石散实际上带有毒性，而且容易上瘾。
2: 据说服五石散以后的一种感受是就像一把烧红的刀子横梗在胸腹之间一样，是这种感觉。这真是一个坐卧不安，这个没有办法生活这样的一种感觉，再加上这样的一种政治氛围，道武帝的神经实际上已经开始崩溃。崩溃的表现就是他杀人，他经常成批成批的杀人。
1: 暴躁不安的拓跋圭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却开启了北魏宫廷的悲剧之门。魏书记载，公元409年，拓跋圭立长子拓跋嗣为皇储，然后赐死了他的母亲。拓跋圭告诉儿子，过去汉武帝准备立太子刘弗陵的时候，就杀死了他的母亲钩弋夫人，为的是不让夫人以后参与国政，致使外戚专权。你理当继承皇统，所以我效法汉武帝，为你做长久的考虑。

0: 当刀拓跋嗣成为皇帝，他要把皇位传给长子拓跋焘的时候，也把拓跋焘的生母杜贵嫔赐死。后来拓跋焘的长子拓跋晃的生母贺氏，还有文成帝拓跋浚的生母御酒驴氏，都依照这个制度被赐死。
1: 母亲是一个纽带，可以通过这个纽带，母族可以通过这个纽带来强有力的影响这个新皇帝。那么我把母亲杀掉，这个纽带就切断了。那纽带切断了以后，这个小孩子还是需要抚养长大，所以他需要有保姆。这个保姆往往取得跟母亲相近的地位，在北魏历史上给了他一个专门的名字，叫保太后。
0: 常太后就是在拓跋浚的生母被赐死之后荣升为皇太后的，而他又擢选十岁的冯氏为拓跋浚的贵人。几年之后，按照子贵母死的规矩，赐死了太子的生母，将太子交给冯氏抚养。这样冯氏就成了拓跋浚的皇后和太子名义上的母亲。应该说是常太后把冯氏放到了一个决定北魏历史命运的位置，而坐上这个位置的冯氏，后来不仅塑造了北魏帝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云冈石窟。只是在他掌握核心权力之前，云冈石窟的开创者昙曜法师跟他还没有什么交集。毛主席站在昙曜五窟前面，想象着这五尊巨大的佛像在1500多年前横空出世时，给北魏帝国带来的巨大震撼。这是云冈石窟的开山之作，它们带着浓烈的犍陀罗艺术气息，充满了鲜卑民族粗犷的力量感，但又有了一点点中原文化的意蕴。后人称它是佛教艺术在中国传播最重要的一环，而它实际上也是昙曜法师永远的纪念碑。冯太后终于临朝摄政，她与献文帝的斗争在云冈的石壁上留下印记。双窟的艺术形制映射着洞外的政治现实，云冈石窟从豪放走向精美，而北魏王朝汉化的步伐也越来越快。敬请收看云冈第三集《双窟背后》。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

0: 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滦平县巾帼家政进乡村活动，走进西沟满族乡；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彭玉飞履新尽责促出新，实干笃行显担当。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这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社会基础的重要举措，是服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良好环境、以法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的根基在人民，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自1986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实施完成了八个五年普法规划，不断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持续开展全民普法，让人民信仰法治，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大创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制定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逐步形成线上加线下、传统加新兴的立体化普法宣传格局。2025年，全国县级以上法治主题公园广场达5200余个，全国普法类新媒体账号达30000余个，行政村社区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达95.7%。如今全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显著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看到可喜进步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与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相比，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还面临一些挑战。例如，部分人对关系的依赖仍超过对法律的信任，遇事找人不找法、信访不信法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党员干部法治思维不强、尊法学法意识不够、依法办事能力不足等等，这些现象背后有人情社会传统的影响，也有法治文化建设尚不到位的制约，反映出普法工作与

0: 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有待深化，针对性、时效性还不够强，工作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迟滞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必须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不断提升法治宣传教育质效，推动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1: 记者范秋实报道。8月6号，县妇联巾帼家政进乡村活动走进西沟满族乡，为当地妇女姐妹送上一场接地气、有实效、暖民心的家政技能与就业服务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滦平粤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围绕家政服务行业前景、岗位薪资待遇、从业优势、就业政策等内容进行细致宣讲，面对面为妇女群众答疑解惑。同时，结合市场紧缺工种，重点讲解居家保洁、母婴护理、养老陪护、收纳整理等实用家政技能，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有效破除农村妇女不会技能、不敢就业、不懂出路的思想顾虑。滦平县西沟满族乡村民陈晶晶：
2: 今天通过现场宣讲，我们了解到了可以免费的参加技能培训，学习家政本领，还能对接就业岗位，有妇联组织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广大妇女更有了底气，更有信心地走出就业增收。我也希望能成为河北扶嫂的一员，依托我县普通话之乡的独特优势，以真诚朴实、专业尽责的风貌，充分展现新时代滦平妇女的良好形象。
1: 截至目前，县妇联已累计开展巾帼家政服务活动25场次，服务覆盖妇女群众1000余人，成功培树5星级河北扶嫂2名，打造巾帼家政服务驿站2家，全县巾帼家政规范化、品牌化、品质化水平持续提升，有力带动广大妇女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滦平县妇联主席丁芳芳：
3: 下一步，滦平县妇联将持续发挥娘家人职能优势，持续做强河北扶嫂燕赵家政特色品牌，常态化送技能、送岗位、送服务下乡，带动更多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实现高质量就业，为建设5个新滦平贡献巾帼力量。
1: 记者宋佳庆报道。基层党建是筑牢基层治理的根基，是服务群众、推动乡镇发展的核心抓手。张百湾镇党建办公室主任彭玉飞始终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扎实过硬的业务能力，深耕基层党建一线，抓实抓细基础工作，主动承担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全镇基层党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用实干诠释基层年轻干部的初心与担当。近日，记者在张百湾镇看到，党建办公室主任彭玉飞正在整理村级党建档案，核对党员信息台账，认真完善各村组织生活材料，工作细致扎实，有条不紊。自今年任职以来，他迅速进入工作角色，秉持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履职，精益求精干事，稳步推动全镇基层党建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切实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彭玉飞始终坚持学干结合，以学促干，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提升能力。他主动钻研党建工作政策法规、业务流程，面对陌生业务、疑难问题，主动钻研，虚心请教，不断补齐业务短板，积累工作经验。经过不懈努力，他已经熟练掌握基层党建各项核心业务，能够高效精准处理日常党建工作，业务能力扎实，执行力度强劲，高质高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滦平县张百湾镇党建办负责人马健：
4: 日常工作中，彭玉飞给我们的印象一直十分踏实，他对待工作态度端正，经手各项事务都细心严谨，精益求精，责任意识突出，碰到棘手难题从不会推诿闪躲，始终踏实肯干，任劳任怨，遇上临时紧急任务，他还会主动靠前，迎难而上，主动扛起重担。作为年轻干部，他沉稳务实，不骄不躁，办事稳妥靠谱，是大家都十分信赖的好同事。
1: 日常工作中， 彭玉飞坚持深入各村一线，实地查看村级党建开展情况。

0: 现场指导村干部规范落实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制度。针对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他逐项梳理，督促整改，切实补齐村级党建短板，让基层组织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在党员管理工作中，他严格按照工作标准，认真做好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党员信息维护、党费收缴、组织关系转接等基础性工作，确保党员队伍管理规范、台账清晰、资料齐全。同时，常态化组织开展党员理论学习、主题教育等活动，持续强化党员思想建设，不断提升全镇党员队伍的政治素养和综合能力，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立足本职岗位的同时，彭玉飞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主动担当乡镇各项重点工作。在汛期、暑期等关键时段，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主动下沉农户家中，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政策宣传解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常态化贴近群众、深入群众、服务群众，切实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为民服务实效，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滦平县张百湾镇党建办主任彭玉飞：
1: 党建工作重在细节，贵在落实。我会始终踏实履职，用心干事，把每一项基础工作做扎实，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持续推动全镇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酷暑还未完全退场，三伏天的闷热依旧笼罩着大地，午后的阳光依旧灼热刺眼，但日历已经清晰地提醒我们，2026年8月7日，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立秋到来就会立刻秋风送爽，告别高温，可实际上立秋常常处在末伏当中，秋老虎依旧会盘踞许久，天气并不会瞬间凉爽，但节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气温的变化。立是起始、建立的意思，翻阅说文解字，古人对秋字给出的经典释义为何古熟也，顾名思义，秋就是禾苗成熟、谷物待收割的时节，立秋是天地阴阳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这天开始，阳气渐渐收敛沉降，阴气缓缓滋生升腾，世间万物正式告别盛夏肆意繁茂、向外舒展生长的状态，慢慢转向内敛沉淀，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一叶知秋，万物有气。我们抛开俗常的立秋饮食习俗，不聊贴秋膘、咬秋吃瓜，深度聊聊立秋这个节气背后流淌了千年、独属于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命文化密码。古人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早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句充满东方美感的哲理。古时候皇宫里还有专属的迎秋礼制，等到立秋时辰来临，太史官便会高声禀报秋天已至，庭院里栽种的梧桐树会特意摇落一两片叶片，用一片落叶来宣告季节的更迭。大自然的转变从来都不会突如其来，夏日里草木向阳而生，拼命抽枝发芽、开花舒展，把所有能量向外释放，追求极致的生长。等到立秋降临，天地规则悄然改变，花草树木不再无休止地蔓延枝桠，养分顺着枝干回流根部，田里的稻谷玉米停止徒长，慢慢灌浆变得饱满，野外的花草褪去盛放的艳丽，慢慢归于平静自持。24节气是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总结出来的时间法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流程

环环相扣，没有任何一步可以跳脱逾越。夏天流过的每一滴汗水，用心耕耘的每一份付出，到了秋天才会凝结成饱满的果实。倘若夏日虚度光阴，树荫劳作再怎么期盼，秋天也只会迎来空空荡荡的田地。在传统农耕时代，立秋之后，农户们便会改变耕作方式，不再大水漫灌催促作物生长，而是顺应天时，等待谷物自然风干成熟，耐心等待最佳的收割时间，绝不会违背自然规律强行催熟。这份懂得等待，知晓收敛，顺势而为的处事思维，早已刻进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四季轮转，自有周期，花开花落各有归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节奏，没有永不消散的盛夏，也没有永久沉寂的寒冬。夏天的人生状态永远是向外求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冲刺目标，拓展边界，不停追赶外界的节奏，被内卷焦虑裹挟着一路狂奔。而立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两个字，收与静。现如今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短视频填满碎片时间，无休止的工作任务压缩休息空间，我们习惯了一直高速向前奔跑，生怕一旦放慢脚步就会被旁人落下，长久处于精力发散、情绪紧绷的消耗状态。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停下来复盘自省、修整蓄能。可世间万物都遵循守恒定律，花草树木尚且不能一年四季无休止疯长，我们普通人更没办法长期透支身心一直消耗。立秋的到来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停下来的契机。所谓秋收，一方面是收获上半年努力换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更是收回四处分散的注意力，梳理一路走来的得失对错，那些赶路时被我们忽略的漏洞与问题，可以在这个时节静心复盘，那些长期高压带来的疲惫与内耗可以慢慢抚平修补，那些盲目跟风做出的冲动选择也可以在安静的氛围里重新审视权衡。我们要明白，收敛绝对不等于躺平摆烂，沉淀也不是放弃努力原地踏步，庄稼只有收回养分才能自立饱满，人只有收回浮躁的杂念向内扎根蓄力，才能积攒力量孕育属于自己的成果。因为向外消耗只会不断透支自我，只有学会适时沉静蓄力，人生的路才能走得平稳长远。中国人最高级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一味横冲直撞，而是张弛有度，该生长时全力以赴，该收敛时静心沉淀。天地四时拥有立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立秋时刻。年少时光如同盛夏，我们大胆探索，肆意试错，向外拓展认知与眼界，不顾一切奔赴理想。等到步入人生的立秋阶段，就要学着褪去年少的浮躁冲动，用阅历打磨心性，收纳过往的经验与教训，收获格局与底气。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先发散外放，在收敛沉淀最终慢慢成熟的过程，我们不必看着别人提前收获成果就陷入自我焦虑。田里的高粱和玉米成熟时间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人生花期收获节点本就不一样。立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成熟丰盈的结果一定离不开漫长时间的打磨，速成的事物大多单薄易碎，厚积薄发，循序渐进才是最踏实的成长方式。不妨借着立秋这个特殊的节气，主动给自己紧绷的生活按下一次缓冲键，减少没有意义的社交和精神内耗，留出独处安静的时光，放缓狂奔的脚步，整理生活，修补身心，为接下来的路途悄悄蓄能。一片梧桐落叶便能洞悉秋意更迭，一个传统节气足以照见人生百态。一叶知秋，万物有期，四时有序，起落有时，人生亦是如此。愿我们都能够读懂立秋深藏的东方智慧，学会顺应天时，做到张弛有度，在喧嚣浮躁的现实里主动收敛杂念，在独处沉淀中默默积攒力量，不焦虑，不急躁，不盲从，安静等待属于自己的收获时刻，从容笃定地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熟与丰盈。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点。
1: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我们家传六辈儿，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0: 不用，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0: 对，房多
1: 啊！你看那个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0: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 对, 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0: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0: 有钱是，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0: 你说你歇着点，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0: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0: 我
1: 搬前门去了。
0: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0: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0: 那是那是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呢。
0: 你聊什么？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你也住前门
1: 啊？
0: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0: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0: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0: 你
1: 啊，
0: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0: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0: 我住八号。
1: 谁呀？
0: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0: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0: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0: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0: 咱俩都住一屋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0: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1: 啊，
0: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0: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0: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0: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好。
1: 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0: 我跟我媳妇。哎，我。哎，来。
1: 谁呀？
0: 跑的，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0: 没有，
1: 我也去穿，
0: 找那边坐去穿，干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0: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月林
1: 啊，
0: 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就得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
0: 哎，
1: 买不起啊。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0: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
0: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禁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0: 是，哎，什么？
1: 幸福大街。
0: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我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啊？
0: 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儿住哪儿。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按我的来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呐，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0: 半号
1: 啊？
0: 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啊？
0: 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
0: 嗯。
1: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
1: 在
0: 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行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去吧？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准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管着吧，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俩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0: 哎，
1: 你谁呀？
0: 你给我晚上睡。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三，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三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0: 数到三，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0: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

0: 建群了，快点儿！
1: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0: 放下。
1: 你说，这、啊，来，建群。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建。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啊，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汤红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多好啊！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
1: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0: 啊，
1: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往那一坐，服务员
1: 啊，
0: 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先生，菜单。
0: 这菜单，你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
1: 嗯、啊。
0: 炒一本。
1: 炒啊。炒一本儿，
0: 各位，炒一本儿。
1: 哎呦，
0: 什么叫炒一本儿？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1: 哎，这会不会说话？
0: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
0: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1: 哎，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哎，这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1: 来，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3位数、4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1: 啊，
0: 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1: 啊，我
0: 喜欢这个菜，
1: 这个
0: 8位数，
1: 8位。
0: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去你！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2: 我叫岳云鹏。
1: 是。
2: 他叫孙悦。
1: 哎，是我。
2: 孙老师。
1: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1: 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2: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1: 行吗？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1: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1: 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1: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1: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哎，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
1: 嗯，
2: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1: 啊、
2: 嗯、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2: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嗯，
2: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2: 这是亲情。
1: 哎，是。
2: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2: 我觉得能。
1: 哎，
2: 有钱就可以。
1: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2: 啊，
1: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2: 啊，
1: 就像一盘散沙。
2: 嗯，
1: 风一来就散了。
2: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
2: 有歌啊。
1: 没听过。
2: 哲理的山路十八

0: 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这里的山坡船对船，一起唱。
1: 这还一起唱？人那是这里。

0: 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0: 能看上你就行。
1: 哎，对对对，
0: 你还可以，
1: 还行，
0: 还可以。嗯，这是爱情。
1: 哦，
0: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哎，
1: 你是讨厌了。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
1: 嗯，
0: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对对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
1: 嗯，
0: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对。哎，不看电视管什么
0: 用？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对。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这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0: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1: 咱们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呀。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啊，再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问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0: 鱼香肉丝。
1: 你这
0: 还有很多肉丝。
1: 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吗？
1: 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0: 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1: 你就特别不环保。
0: 我怎么不环保？我
1: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费水，
0: 我
1: 对不对？
0: 我
1: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0: 你废物，
1: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0: 啊，物品
1: 啊，
0: 哦，废物。
1: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0: 哦，家里趁点，
1: 富六代。
0: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0: 嚯，
1: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0: 哦，每环一环一套，
1: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0: 哦，
1: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0: 那
1: 哎，听过五环之歌？
0: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我就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1: 环环有房，
0: 哎，
1: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0: 那是
1: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我们家有院，
1: 院子当中
0: 啊，
1: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1: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1: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什么？那还一条呢？
1: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1: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1: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1: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1: 她每天早上起来
0: 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着洗澡。
1: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啊，
1: 有游泳池。
0: 哦，有游泳。
1: 各位。
0: 哎，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我还铺着呗我还。
1: 老海狮。
0: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1: 那叫
0: 浴缸。
1: 浴缸，
0: 哎，我们就
1: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哎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
0: 哎，
1: 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
0: 啊，
1: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1: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0: 我得洗澡。
1: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1: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1: 上午洗上半身
0: 啊，
1: 下午下半身，
0: 是
1: 晚上洗腰。哎，
0: 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
0: 哦，
1: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1: 豪车，
0: 那是
1: 一挂挡，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1: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1: 同志
0: 啊，
1: 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把车窗弄。
1: 没办法，摇吧。
0: 啊，摇吧。哎，对，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
0: 啊，
1: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1: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我这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景区，
1: 这个景区
0: 啊，
1: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1: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1: 南方四个 S。
0: 啊，那就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0: 啊。
1: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0: 啊，
1: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在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
1: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arbecue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啊，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路是。
0: 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20年初秋，江风宜人，在一艘开往安庆的客轮上，一位英气逼人的青年伫立在甲板上，眉头紧蹙，看着江面上肆意横行的外国轮船。这位青年随即口占诗文一首：国事艰难日，英雄奋起时，光阴如逝水，觉醒不宜迟。这位青年就是几经辗转到安庆求学的许继慎。1921年4月，许继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6月，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许继慎被选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常委兼联络部部长，参与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取得了为了争取增加教育经费而进行的六二运动的胜利。1923年10月，许继慎和其他一些进步青年遭到当地军阀的通缉，被迫逃往上海。1924年5月，许继慎和一批热血青年踏上了广州长洲岛码头，他们是前往黄埔军校报到的第一期学员。半年多的政治军事学习和严苛的实战训练，使许继慎迅速成长为一名政治坚定、军事素质过硬的革命军人。这一年，在蒋先云的介绍下，许继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周恩来。作为中共黄埔军校支部的成员，许继慎时常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既有口才又有组织能力的许继慎深受周恩来的器重，同时周恩来渊博的学识和坚定的信仰也深深感染着年轻的许继慎。
5: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里面其实很重视许继慎。许继慎毕业之后开始留在黄埔军中间工作。
4: 1924年11月，许继慎自黄埔军校毕业，留校担任新编教导第二团排长。1925年，许继慎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因在东征作战中奋勇杀敌，屡立战功，许继慎升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代理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在黄埔军校逐渐崭露头角的许继慎，很快成为了国民党争取的对象。
5: 1926年，蒋介石发动320事变，排共产党。那当时呢，这国民党也争取许继慎，因为他很有名嘛，希望他能留在这个国民党内，退出共产党。但许继慎就坚决退出国民党，退出黄埔军校。
4: 1926年7月，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组织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许继慎来到北伐军先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担任二营营长。
5: 叶挺独立团两位营长最有名，一位是第一营长曹渊，二营长 就许吉慎。
4: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相继攻占长沙、岳阳，进逼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统治中心武汉三镇。这里是武昌门户听四桥，听四桥是个小镇，三面环水，一面临山，粤汉铁路从中穿过，是我必攻敌必守的战略要地。1926年8月26日清晨，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由于当时正逢夏末秋初涨水，听四桥南北西三面均被大水包围，只有一座铁路桥尚可通行。占据东面山头的吴佩孚部凭借有利地形提前修筑了防御工事，集中火力严密封锁铁路桥，企图阻止北伐军的前进步伐。
6: 北伐军发起了12次冲锋，均被吴佩孚的部队用机关枪射毁。
4: 就在两军隔河对峙，战场陷入僵局之际，叶挺独立团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沿着一条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悄悄绕到听四桥东北的古塘角，突然从敌军背后发起猛攻。与此同时，正面部队发起进攻，敌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很快全线崩溃。追击途中，叶挺接到师长张发奎派骑兵送来的急信，追击不得超过15里。正在此时，担任前卫的二营营长许继振也传来报告，前营敌人甚混乱，铁路线可以通过，请速令机枪连来掩护直营冲过去。叶挺果断决定以火力掩护二营先过去，叶挺率一营三营尾随前进。行动前，许继振给全营下了一道死命令，一直向前冲，占领对岸敌人阵地，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冲锋开始了，冒着敌军的猛烈炮火，许继振率全营猛打猛冲，前仆后继，最终击退敌军，胜利冲过铁路桥。
5: 叶挺独立团作为铁军先锋，数量少啊，就是靠三猛战术嘛，猛打猛冲猛追。
4: 咸宁失守后，吴佩孚将主力20000余人、60多门大炮、100多挺机枪全部放在咸宁城以北的贺胜桥，构筑3道防线，形成了深达10余里的防御纵深。显然，吴佩孚决定在这里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负责攻击贺胜桥的总指挥是李宗仁，叶挺独立团再次担任正面主攻。8月29日深夜，许继振率二营向敌人阵地隐蔽前进。总攻时间原定于凌晨5时，但在总攻前1小时，敌人却发现了二营行踪，开始不断射击。关键时刻，许继振当机立断，下令提前发起进攻。许继振的二营再次展现了猛打猛冲的战斗精神，一鼓作气冲破了敌军第一道防线，直逼第二道防线印斗山。眼见战局危急，气急败坏的吴佩孚乘坐火车前往贺胜桥，亲自督战，并急调兵力赶来增援。孤军深入的二营很快陷入敌军重围。沉着冷静的许继振立即指挥部队转攻为守，然而激战中，一颗榴弹突然击中他的胸部，顿时血流如注。短暂昏迷的许继振刚一苏醒，便又咬牙坚持指挥战斗，直到一营赶到，冲散敌军。 刚刚脱险的二营随即与一营合力反攻，在独立团官兵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奋勇冲锋下，吴佩孚终于招架不住，仓皇逃往武昌。主帅临阵脱逃，直军防线瞬间崩溃，叶挺独立团最终拿下贺胜桥，打开了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战后，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汀四桥、贺胜桥两战，许继慎的二营屡立战功，连团长叶挺都感叹道：“是二营在指挥我们。”
5: 在北伐期间呢，叶挺独立团中间第二营是最能打的，一路夺关斩将，攻到武昌城下。说攻下了武昌之后呢，许继慎就担任了团参谋长。后来这个叶挺独立团扩编了，扩编成25师的两个团和24师的整整一个师，许继慎就担任了24师72团的团长。
4: 北伐军高歌猛进，一股逆流却在不断暗涌。1927年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5月17日傍晚，率部驻守武汉的许继慎突然接到时任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发来的一道紧急命令，驻守在鄂西的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叛变革命，正率叛军偷袭武汉，命许继慎第72团迅速开赴纸坊，抢占阵地，阻击敌人。此时国民革命军主力出师河南进行第二次北伐，武汉兵力空虚。纸坊是武汉市郊的一座小镇，距离武昌仅有20公里。接到命令后，许继慎火速集结部队，乘火车驰往前线。傍晚时分，部队进抵纸坊外围，但叛军先头部队已抢先占领了纸坊车站和纸坊镇，一场遭遇战在所难免。
5: 因为当时24师大部分都是新兵，新兵打仗很多人胆怯，许继慎当时是团长，但是他亲自在第一线督促这个战士们一定不能后退。
4: 面对兵力占优的敌人，许继慎随机应变，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以进攻对进攻，夺取有利地形。经过反复激烈的争夺，部队最终占据了纸坊镇和火车站，与退却之敌形成对峙。第二天凌晨，待后续部队赶到，叶挺下令向叛军发起全面进攻。冲锋中，许继慎手执团旗冲在了部队最前面，接连打退了敌人几次反冲锋，反复冲杀3个小时，敌军防线动摇。许继慎抓住战机，命令部队吹起冲锋号，向敌军发起总攻。正在此时，许继慎的腹部被子弹击中，肠子流出体外，他坚持不下火线，直至将叛军完全击退。返回武汉时，躺在担架上的许继慎和平叛部队受到武汉30万民众的夹道欢迎。时任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的谭延闿称赞许继慎文武全能，军政双才，周恩来也赞许他为武汉保卫战立下首功。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却没能保住大革命的果实。1927年7月15日，继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公开叛变革命。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但就在武装起义的前一天，尚未痊愈即赶到南昌的许继慎却接到了周恩来的指示，中央决定你们几位受伤未愈的军官不参加起义，离开部队去九江，再安排你们到上海等候消息，随时准备归队。许继慎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南昌，后几经辗转到上海养伤。1927年的隆冬，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在上海租界的马路旁，许继慎再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一部分中共党员奉命前往上海秘密进行各种地下工作。周恩来找到了正在上海养伤的许继慎，指示他一边养伤一边以个人的名义做统战工作。
5: 他在上海的时候啊，几派都在争取他，因为他在北伐期间很有名嘛，国民党方面就拉他，说你现在已经什么也不是了，你干脆回到国民党队伍中间吧，那回来之后马上可以给你师长。当时第三党也拉他，就是在国共之间成了一个第三党，觉得你在北伐中间很有名，你到第三党里面也可以担任军事骨干。
4: 在上海，许继慎积极联络北伐时期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安徽同乡做统战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他一直期待着的仍然是回到跃马扬刀的战场，为革命奋勇杀敌。1930年2月，在上海租界的一幢幽静小楼里，周恩来向许继慎等同志传达了中央指示，将鄂豫皖边区三支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由许继慎担任军长。临行前，许继慎含泪告别了妻子谭冠玉和年仅4个月大的儿子许民庆。民庆，这是许继慎给儿子起的名字，他希望革命胜利与民同庆那一天早日到来。4月的大别山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在新集附近建厂河乡黄谷范村的一座砖墙瓦房里，中共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中共中央派来的干部郭树深为鄂豫皖特委书记，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
7: 鄂豫皖呢，有三大起义，诞生了三支红军，能够把它统一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呢，这个难度确实是非常大。
4: 初来乍到，许继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如何将三支红军队伍捏合在一起，进而壮大鄂豫皖根据地。当年同为黄埔一期的老同学徐向前担任许继慎的副手，并兼任红一军第一师师长。红一军成立后，根据敌我态势，前委决定分头行动，许继慎率红二师、红三师东征皖西，副军长徐向前率领红一师西出平汉路。此时正值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将大部分兵力调往前线，许继慎和徐向前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先后攻克了皖西和京汉铁路南段10余个城镇，队伍也从2100余人发展到了5000多人。红一军在许继慎、徐向前的统一指挥下，各部队协同作战，逐渐形成了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这也正是许继慎当年在叶挺独立团的战斗风格。
7: 他有一个口头禅，叫舍本不干，赚钱就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如果跟你作战一次， 我的死伤人数很大，那我就不干。如果我能够以少数的力量或者集中到优势一块，他就干。
4: 不断扩大的鄂豫皖根据地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1930年底，国民党军组织近10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许继慎细心排兵布阵，率红一军东出皖西，连克金家寨、麻布、独山、苏家埠等地，乘胜威逼陆安、霍山。见陆安被围，霍山告急，国民党军慌忙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合围。针对敌强我弱的局势，许继慎果断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于麻布地区，诱敌深入，先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再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消灭敌军。按作战部署，徐向前率3个主力团在香火岭一带设伏迎击敌军。香火岭又名鲜花岭，是陆安到麻布必经的咽喉要地，南北两侧为高地，中间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土路。12月30日上午9时许，晨雾刚刚散尽，敌军便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伏击圈。随着开火的一声令下，红军3面枪声齐响，敌人被压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既无法展开，又难以躲避。经过一番激战，敌先头一个团被歼灭，后续部队见势不妙，立即向香火岭以东逃窜，被乘胜追击的红军和赤卫队合力围歼。
5: 当时部队才1万来人，打大仗很困难，但是在许继慎指挥之下取得了香火岭一仗的胜利。这一仗啊，歼敌大概3000人左右，就体现出呢，这支部队不但能打游击，而且可以成千的歼灭敌军。可以说香火岭这一仗啊，是鄂豫皖地区的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一个重要转变。
4: 1931年初，根据中央指示，许继慎的红一军与蔡申熙带领的红15军合编为红4军，许继慎先后担任第11师、第12师师长。职务下调并没有影响到许继慎的情绪，相反，他依然率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1931年4月，一位雄心勃勃的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他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许继慎的巨大影响力让急于树立个人权威的张国焘感到不安。
5: 因为许继慎过去在党内啊，就听说过这个张国焘一再犯这个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对张国焘呢有些地方就表现出不满。
4: 张国焘提出的军事行动方针是冒险进逼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进而威胁南京。许继慎反对这个错误的军事行动方针，招致张国焘的记恨。但张国焘虽意欲打击排挤许继慎，却一直找不到借口。正在此时，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许继慎黄埔军校老同学曾扩情的一封来信，让张国焘找到了机会。
5: 国民党派人来策反许继慎，来了一封信，许继慎当即拒绝。但是呢，张国焘为首的这个中央局和一些管肃反的人，过去就感到许继慎有点不听话。这个时候就抓住这一点，说许继慎要接受国民党这个策反，要叛变。
4: 有人劝许继慎烧掉这封策反信，并处决送信的特务，以免落人口实。耿直刚正的许继慎却说：“不能这么做，我们在没有充分证据之下把他杀了，又把这封信毁了，万一传出去，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们是杀人灭口，有意销毁证据。”许继慎胸怀坦荡，张国焘却以此为由逮捕了许继慎，说这封信是他通敌的铁证。 1931年11月，在张国焘的蓄意陷害下，许继慎被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新集镇，年仅30岁。将星陨落，但鄂豫皖根据地的人民不会忘记，中国革命同样不会忘记许继慎的卓越功勋。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继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世纪80年代末，经中央军委确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33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许继慎名列其中。巍巍大别山，何处埋忠骨？时至今日，人们并不知道许继慎魂安何处，但他的坚定信仰、英勇无畏和卓越战功，却铸就了一座无衔将帅的金色丰碑，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永远怀念和颂扬。随着中国科学院以北京天文台为核心，开始着手实现中国的大射电梦想后，以南仁东为首的推进委员会此时的任务就是尽快选出望远镜的台址。可这样着眼全国范围的工作，该从哪里切入呢？1994年夏天，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应用研究所的聂月平被通知下午2点临时到会议室开会。他并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人，更不知道此后的若干年会踏遍那茫茫万山深处。这天下午，聂月平一走进会议室，来访的南仁东和严屹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
8: 我当时在遥感所做博士后，下午啊来了，他一进门穿着裤衩，穿着拖鞋，我说谁呀、啊、这，我说这是哪来的民工啊？他给我的形象就是黑着两个胡子，哎呀，我说这哪像天文台的副台长啊？南仁东就说，我来呢这次呢，主要是请求你们遥感所帮助我们找一个洼地。
4: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经纬跨度极大，从而也分布着世界上最复杂最全面的地形地貌。究竟遥感应用研究所有什么过人之处，可以帮助南仁东在如此广袤无垠的中国国土上精准找到一块喀斯特洼地呢？
8: 20世纪60年代啊，人们把普通的照相机放到天上去，然后来收集地表的情况，农业、林业、矿产啊，还包括军事等等等等，啊，这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叫遥感，我在遥远的天空感知你地下的东西、地面上的东西。
4: 此时，中国正值第8个5年计划期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新的阶段。遥感技术虽然没有现今发达，但它已经开始应用于国家经济建设和资源评估等方面。
9: 挖坑是非常难的，很多是通过遥感测绘，最后和遥感所合作。
4: 中国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面积最大的国家，出露地表的总面积约有130万平方公里，几乎各省均有分布。考虑电磁干扰的先决条件，东部地区首先排除，而西北部的青藏高原虽然符合无线电条件，但过高的海拔会造成交通以及建造成本问题。推委会自然把目光聚焦在了剩下的广西、贵州和云南东部这3个喀斯特发育成熟的省区。南仁东的需求很明确，一个直径300米以上的喀斯特地貌洼地要相对圆、偏僻、远离人烟，地质稳定，下面还不能有重要矿藏，这样的洼地哪里有呢？
8: 我建议去贵州，他说贵州有吗？我说有啊。他说你凭什么说有啊？我说我就是学这个的嘛，我就是一直在搞喀斯特研究啊。 贵州地层是70%以上都是那个碳酸盐盐，在这些地方呢就容易发育这个深的这个洼地。
2: 常年受地下水冲刷形成的石灰熔岩地貌，在云贵高原到广西盆地的过渡地带，形成了三个省区连成一大片的喀斯特地形。贵州处在中间的独特位置，更容易形成南仁东口中体量巨大的洼地。那一年聂月平36岁，学地质出身的他早年间在贵州做了多年的喀斯特地貌研究，随后又接触了新兴的遥感技术，这一切的结合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1994年下半年，聂月平正式加入了国际大射电项目中国推进委员会，成为了选址评价组组长。为了抢时间，南仁东特批聂月平坐飞机去贵州进行踩点，他开始了为大射电望远镜选址的第一次考察。
8: 我带着遥感图像，那分辨率没有现在这么高，把贵州基本有洼地的点我大概知道哪一片有，我就赶紧跑。
2: 这一趟聂月平在贵州群山中奔波了一个多月，他分别考察了安顺市普定县、黔南州平塘县、兴义市等地的几十个洼地。
8: 我回来以后，那小聂，你这次去几天啊？我说总共40来天来回。他说你在野外几天啊？我说有30来天吧，我礼拜六礼拜天我得休息啊。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他说我好跟你野外补助啊。我心想这南台长是抠门啊，那我在野外跑这么跑辛苦，你那几天都给我抠出来，因为出野外高嘛，你在城里面待着就低嘛。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没钱做这事儿。
2: 原来这个项目还只是在意向阶段，并没有固定经费，这样的工作没有资金支持是很难开展推进的，特别是选址。这并不只是坐在电脑前做文案，还需要在大山中去跑。
8: 他说我连给你的机票钱都是我特批的，我平常我都舍不得坐飞机的，因为他副台长们有点激动的小经费才能享受他坐飞机去贵州。
2: 自中国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这条强国之路走得漫长而且艰辛，行进途中各个行业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90年代初期的中国科技领域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迁。
10: 那个时候也正好是我们国家基础研究最低谷的时期，研究资金也少得可怜。有这么一句说法叫做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2: 了解到这个项目的困难后，从贵州回来的聂月平做了两件事：一是按南仁东的要求完成了大射电望远镜中国贵州选址调查报告；第二件事就是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了一封信。周光召是理论物理和粒子物理学家，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自然是聂月平十分尊敬的科学大家。聂月平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和周光召并不熟识，但他还是鼓足勇气提起了笔。
8: 选址是系统的一个，所以他说：“哎呀，你看，就是意思我是还要管这么多方向，啊，你是咱们科学院的，你看你能不能想办法弄点钱啊选址？因为其他那个那是外单位的，人家没钱，人家就不干了，对吧？”我说当时找谁要钱，就是没钱那啥也动不了，那时候年轻嘛，胆子大嘛，我说干脆跟周院长写个信。
2: 兼备喀斯特研究和掌握遥感技术的聂月平明白，为大射电选到一个理想的台址是他学以致用的追求。这封关乎选址命运的信会被回复吗？这一年10月，南仁东派遣严义华带着那份大射电望远镜中国贵州选址调查报告去荷兰海牙参加国际天文联合会的年度会议。
10: 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参加大型的国际会议， 去之前，南老师给我明确地交代了任务。第一个是介绍我们中国的台址，第二项是要争取把国际的大视力望远镜建到中国来。
4: 这是1994年翻译成英文的中国选址调查报告，严义华正是通过它在会上详细陈述了中国通过喀斯特地貌建造大射电的构想和选址工作进度。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天文界明确提出想把大射电放到中国来建。
11: 各个国家都是提案多得不得了，北京天文台也会代表中国，他们就提出做这种在地面上固定的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就像贵州那样的地形，那你必须是放在中国，放在中国的南部。
4: 当严义华去荷兰参会时，南仁东团队已经全面展开了选址工作。11月，南仁东和聂月平去贵州实地调研，由于经费紧张，他们选择了硬座的绿皮火车，单程需要花费近50个小时才能到达贵州。
9: 你必须准备重重困难，有心理准备，而且要有行动的准备。
4: 这次聂月平领着南仁东在黔南走访了5天，
8: 在普定考察了2天，然后呢我接着又去了那个平塘，看了遍地都是，南仁东就心里面就有数了，就满怀信心的就回来了。
4: 这次考察后，选址组在贵州南部地区海选出了3000多个洼地，
9: 不是随便什么坑都能用的，你需要建立一个遥感信息数据库，完了一个一个的做出大电图像分析，它的各项参数符合不符合望远镜的建设。
4: 随后选址组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通过遥感技术比对，把洼地数量从3000个精简到了300多个，录入了数据库。
8: 从这个3000多个洼地里面找到了300多个符合他的要求的，又挑选了100多个啊，100多个呢是南仁东和我们是坚持跑完来的。
4: 南仁东坚持进入数据库的每一个挖坑都要去实地考察，这是因为遥感只能确定大致的位置，只有去现场才能获取他们各方面的详实数据，以便于分析判断。
9: 比如它的口径、深度、圆不圆、可能的开挖量、有没有矿藏、气候等等等等。
4: 此后南仁东团队一直行进在给大射电安家的漫长旅途中，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在以后的若干年里

0: 会一直在这茫茫万山深处去寻觅一个合适的洼地。
1: 1994年开始，几乎是踏遍了贵州，特别是黔南，就南部贵州，山山水水。
0: 1995年初，推委会迎来了本年度第一个好消息。
2: 哎，孙院长收到这个信以后，好像一个月不到就批了，批了6万块钱。哎呀，刚当时高兴惨了，高兴惨了，南京东也很高兴，他还问你，减轻了我一个很大的负担。不是院长基金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0: 自1992年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使中国获得了一年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科学技术领域也因此焕发了更强的活力。解了燃眉之急的南仁东团队，同时也被外界所关注着。11月，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美国科学杂志》就以大量篇幅报道了中国的早期选址报告，并配以大跳跃的标题，赞美着中国天文学家的雄心壮志。很快，黔南州平塘县的一个洼地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它的名字叫大窝荡。窝荡是贵州方言，意为四周环山，中间是大坑的地形。南仁东敏锐地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机会的挖坑。在聂月平的陪同下，他们又一次来到贵州现场考察，这也是南仁东第一次去大窝荡。从平塘县克渡镇到大窝荡，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可以在大山中穿行，这条路通不了汽车，需要步行13千米左右才能抵达。
1: 但是你也要爬呀，没有路，你知道吗？现在从准东路那没有路，就跑，爬山。
0: 一大清早出发，花费了将近3个小时走完了这条曲折的路。等他们爬到大窝荡顶的时候，已经是当天下午了。从大窝荡顶端俯瞰下去十分壮观，整个洼地的轮廓很圆，荡底错落着一些房屋，洼地里一共住着12户杨姓人家，祖辈生活在这里。刚从顶部走到荡底的南仁东就感受到了淳朴的民风，这里的村民十分热情。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南仁东向老乡问出的第一个问题却令现场十分尴尬。
3: 当时我父亲就是我们那里的组长啊，起居都是在我家那里，这个就是我家，这里他们就是从这里过下坡来，下坡来就是这里到我家这里。他就问再问那问，比如说问我们那里的水灾怎么样啊，有没有淹没过啊，一年淹没几次啊。我们当时呢就觉得你问这个干嘛，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啊。
0: 虽然是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但村民们依然回答了南仁东。在夏季荡底也会下暴雨，但是从来没被淹过。
2: 在贵州南部地下水动力学啊，是切割的，这是往下切的，洼地它下面都有个漏斗，都有普遍都有漏斗，所以下水下来就漏下去了，这是肯定要考虑，不能淹，一淹就完蛋了。
0: 原来整个大窝荡的地势就是水文地质学的漏斗地势，这种地形的地表并不容易积水，雨水很快会渗透到地下河中，而这正是建造射电望远镜所需要的重要条件。返回北京后的选址团队进展顺利，这一天一封来自国外同行回复的电子邮件引起了南仁东的注意。读过内容后，他在电脑前沉思了许久。这封邮件正是一位荷兰同行给南仁东的回信。由于南仁东人缘好， 天文圈的科学家大都对他坦诚相待。
1: 因为我在国外也有了人缘，结交了朋友，涉点天文界国际的同行，我们叫涉点天文社会的支持。
0: 说起这封邮件的始末，

0: 事，甘恒谦至今记忆犹新。
1: 当我们这个项目刚开始，当时就把这个想法跟他一个外国很好的朋友，荷兰的，就是沟通过这个想法。他这个朋友呢，当时呢很善意地提醒他，他说：“南，你们一个发动机都造不好的国家，他不相信能造出来大型的射电望远镜。”
0: 朋友的这句坦诚相劝，着实冲击了南仁东的内心。这也说明了当时国际天文学界对中国的印象。
2: 因为当时吧，中国的这个射电天文界最大的天线就是25米，25米才建了两个，一个放在新疆，一个放在上海。那阵其实天文界整个发声非常微弱，本身这个东西要花1-2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工程，在中国没法想象的。
0: 荷兰天文学者的不信任，再结合国际合作不明朗的态度，都释放着外界并不看好中国的信息。
3: 其实我觉得这 SKA 啊，不可能放在中国，因为当时最希望那个放在南半球，当然也不希望放在这个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上绝对不会把一个最新的东西放在中国。
0: 结合种种原因，推委会认为不能再等下去了。南仁东和专家们反复研究，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由中国独立建造新一代大射电望远镜，而且口径至少要超过300米。这个决定也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的支持。
4: 当时做了决策，就把它完全独立的做成一个 FAST， 这是大家的想法。
0: 世纪更迭之际，人类即将步入一个新的天文时代。在这个领域里，中国的落后地位是一目了然的。想改变落后的现状，就必须要有人站出来，而那个人正是南仁东。
4: 你想做出一件东西，一架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同时你想用它来做出新发现的成果，那么你一定要有综合国力。
0: 随着这些年改革开放，中国在军事、国防、科技、工商等各行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明显提升。这样的变化给了南仁东足够的自信，支撑他大胆的设想。此时选址工作也有了很大突破，南仁东团队聚焦在了筛选出的大坨、大窝荡、高雾、长冲和上扎冲等几个洼地，
4: 最后有个打分的过程，300打到80个，最后到了8个，大概是。
0: 针对多方面因素的考量，最后普定的上扎冲和平塘的大窝荡基本确定为两个最为可能的台址候选。上扎冲可以装下300米口径的望远镜，大窝荡的直径更是超过了500米，而且除了在荡底和周边有一些很小的村落，半径5000米内没有一个乡镇，半径25千米之内也没有县城，无线电环境非常理想。历经万难的选址工作，到了这个阶段，需要做一道2-1的选择题了。深思熟虑后，南仁东果断选择了可以容纳500米口径的大窝荡。
4: 大窝荡挖坑是我们从300多个候选洼地里边挑选出来的，在选址过程中间，对地形、地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都做了多学科的

0: 当，名列第一。
1: 当时世界上性能最优异的阿雷西博望远镜口径也只有305米，而对于在这个领域远远落后的中国来说，南仁东为什么要冒着极高的技术风险策划去建造一个比阿雷西博要大得多的望远镜呢？
0: 芯片的综合能力是18个月翻一倍，射电望远镜灵敏度大概是3天翻一倍，它是服从一种规律的。我们发现在2017年又有一个大概500米左右这样一个望远镜，对国家决策层是有说服力的。
1: 支持那大胆设想的，除了南仁东敏锐的技术前瞻性，还有他那不服输的性格。南仁东认为，既然要自主研发新一代大射电，大窝档完全有能力满足，让中国一举站在世界之巅。
0: 我不是说最大的设备一定给出最大的、最精彩的发现，不过它提供了你一个机遇。
1: 1998年3月 FAST 工程概念明确提出，53岁的南仁东亲自设计了他的标志。 FAST 是英语 500 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 的首字母缩写，意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一个月后，FAST 项目委员会正式成立，携着中国天文学者的梦想，南仁东团队终于迎来了由中国独立自主研发大射电望远镜的新局面。等待他们的会是一条坦途吗？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

0: 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

0: 践行人。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猜。

0: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1: 我

回忆，假设头像被你换掉时，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这句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的疯的笑，发的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

西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对线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熟练向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肩房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

情歌，我是子衿。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0: 像个成绩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满。

0: 支配了地方。那晚我们大家都在加州，在我们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那天我有去过的，我知道那天8点钟多人，7:30到了。那天落没大雨，望着玻璃窗，我见到落雨的加州。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农历10月的岁城已分外寒冷，守城的戍卒一早登上城楼眺望时，漫山遍野都是老军。戍卒急急忙忙向守城将领报告。幸运的是，遂城的守将是保州原边都巡监使杨延昭，人称杨六郎。杨延昭面临着三重不利因素：遂城狭小，武备又弱，还有大军压境，人心惶惶。加之此时天寒地冻，这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守城将领杨延昭急中生智，将全城的壮年男子都召集起来，并让他们准备运水工具。时值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杨延昭命令守军和百姓往城墙上浇水，居民忙碌了一个晚上，城墙上结成厚厚的冰浆。第二天，辽军照例前来攻城，发现遂城已然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城，在白日下熠熠发光。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举国大军竟然拿不下一座小小的遂城，遂城仿佛是铜墙铁壁，成为货真价实的铁遂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遂城。遂城之战只是辽宋数百场战役中的一场，辽宋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辽宋之间为什么会爆发如此之多的战争呢？位于今北京市和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地区的幽云16州，本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但在五代十国的政治乱局下，后晋高祖石敬瑭为得到契丹支持，夺取帝位，将幽云16州割让给契丹，从此契丹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幽云16州割让给契丹以后，契丹具有燕山山脉，控扼长城关隘，中原王朝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防线。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骑兵的铁蹄下。对于契丹来说，幽云16州同样重要。
3: 燕云16州对于契丹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你想，他得到了那么一大块广袤的原本属于农耕民族的土地，而且那个土地上是原来都是农民，是耕作者，所以他们等于是得到了一块发展农业的基础，这个对于他国家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战略上来讲的话，长城一线归他了，对契丹人来讲确确实实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2: 中原王朝与辽国都认为自己是该地区的合法拥有者，因此无论是后周、北宋与辽的战争都在所难免。后周世宗在位时期，大举北伐，一举收复了瀛州、墨州、宁州以及易经关、瓦桥关、鱼口关等关南之地。周世宗对关南地区的收复，为辽宋之间的争夺埋下了伏笔。 宋太祖对辽采取防御性的牵制策略，来则掩杀，去则误追，避免与辽发生大规模的直接交锋。不过宋太祖并未放弃最终收复幽云地区的目标，他设置封装库，将收缴各割据势力所藏

0: 藏的金箔存放于此，积蓄金箔从赎买到北伐两方面做准备。宋太宗继承了太祖的遗志，分别进行了两次北伐，但是这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太平兴国四年的高梁河之战打得异常惨烈，宋太宗更是狼狈不堪，只身逃往涿州，得以幸免。雍熙三年，宋太宗与一雪高梁河之辱，再次派三路大军北伐，同样大败而归。老将杨令公陷入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全军覆没，自己也中箭被俘。在辽营中，杨业坚贞不屈，绝食三日，精忠殉国。昔日的无敌将军，无奈陨落于辽营。
1: 《宋史杨业传》等史书记载呢，杨业呢有七个儿子，但是最著名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呢杨延玉，在雍熙北伐的过程当中呢，随杨业战死于陈家谷口；另一个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杨延昭。杨业在攻打应州、朔州的时候，杨延昭都是先锋，在乱箭射穿手臂的情况下，他仍然奋战不止。
0: 杨家将的英雄事迹一直感召着后人，距离开封城南10公里的朱仙镇是宋朝四大名镇之一，也是中国木板年画的发源地之一。朱仙镇木板年画多以历史名将为主，关于杨家将的内容也是木板年画的主要题材。透过色彩浓重的朴实线条，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昔日战场的刀光剑影。

梁六郎实际上在家中排行老大，他智勇善战，率领官兵先后击退了辽军上百次进攻，令辽军闻之丧胆。辽人认定杨延昭乃天上六郎星宿下凡，所以称之为杨六郎。然而杨家将虽然勇猛，却无法改变战争的大局。两次北伐的失利，使北宋统治集团放弃了积极主动的国防战略，开始实施全面的防御部署。在遥远的北方草原，契丹民族在辽圣宗和他的母后萧太后的治理下走向鼎盛。与北宋转攻为首相对应的辽朝一方却开始转守为攻，辽人不能坐视宋人在边境屯结大军虎视幽云。辽朝开始采取进攻的策略，幽云十六州为石敬瑭所出卖，固然是中原人的耻辱，然而对于契丹人来说，已经化为自己版图几十年的关南之地被周世宗所夺走，也未尝不是一种耻辱。发生于999年的遂城之战，仅仅是辽国大举南侵的序曲。由于辽宋之间的边界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试探性的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两国之间酝酿着更大的暴风雨。1004年，宋辽之间的矛盾冲突全面爆发。这年9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其母萧太后亲率大军举国南侵，揭开了澶渊决战的大幕。辽国统军元帅乃顺国王萧塔岭，曾在朔州生擒了宋将杨令公，战功赫赫，成为南侵的灵魂人物。这年的9月，因为战争的

0: 辽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西路军50,000人，目标是北宋的可兰军。闰9月28日，可兰军会合并州、代州援兵出战辽军，大败辽西路军。东路20余万辽兵在闰9月15日大破唐河北岸的宋军。22日，契丹皇帝耶律隆绪同其母萧太后与主帅萧挞岭合攻并州。此后，辽军兵分为3路，一路向高阳关、齐州和武强一带运动，一路往东南方骚扰德州、利州、滨州，一次两路牵制关南的外围，一路全力攻取关南战略要地瀛州。
1: 如果看战场形势的话，辽朝是全军深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补给线它跟不上，而且还有辽，我们说辽军是全军深入，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它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都没拿下来，大城市一个都没有拿下来。他定州那个最大的那个镇，他是绕着走的，然后他试图打下来河间，就是瀛州，打得极惨。
0: 辽军在瀛州遭遇了宋军的顽强抵抗，甚至连僧尼也参与了保卫战，这就是著名的瀛州攻防战。辽军日夜攻城，击鼓吹号之声传遍四野，火把将暗夜照得有如白昼。萧太后和辽圣宗更是亲自上阵，擂鼓助威，指挥军队奋勇攻城。战后，宋人缴获的铠甲、兵矢、干牌等物达上100万件，进攻关南的辽军死者30,000余人，无功而返。瀛州攻守战的胜利，并不足以解除北宋王朝的危险。当萧太后和辽圣宗进攻瀛州时，萧挞岭转战外围，于14日破齐州，一直南下。此举让宋廷震惊，兵锋屡挫的辽军竟然不退反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全军深入，将要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澶州是北宋都城的门户，也是北宋抵御契丹的最后防线，辽宋之间的决战将在澶州进行。
2: 延元16州的失去之后呢，这个长城一线天然的一个军事防御线没有了，所以这个华北平原是一马平川，所以这个契丹的这个骑兵南下的话，当时北宋基本上没有很有效的防御手段，所以如果说澶州要失守了的话，这个契丹骑兵要过了黄河的话，那就这个就等于大门洞开了。
0: 烽火一夕九传，辽军大举入侵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宋真宗的耳中，朝廷上下震撼，真宗急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可是殿前会议上出现了主和与主战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相持不下。主和派以王钦若和陈尧叟为代表，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一听说契丹南侵，立即密请真宗迁都金陵，而同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蜀人，则密请真宗迁都成都。面临着大敌当前的生死关头，到底是放弃还是坚守呢？迁都就意味着放弃广阔的中原，中国将重新出现南北割据的局面，这是宋真宗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将目光投向了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寇准。寇准认为，现在皇帝神武，将臣和谐，如果陛下能御驾亲征，敌军自当隐退，如果抛弃宗庙远徙江南或蜀地，必将导致人心崩溃，大宋的天下也无法保全。寇准的话让宋真宗热血沸腾，他想起了太祖

设立封装库的北伐愿望，想起了高粱河之辱，想起了边疆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宋真宗终于坚定了御驾亲征的决心，北宋王朝将澶州作为抗辽的最后一道防线，皇帝将要亲自赶到战场的最前沿。

0: 就在宋真宗决定亲赴澶州督战时，却收到了来自前线的议和信。这封信来自辽军大营，传达的是契丹最高层萧太后的意图，但是信件却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而是出自于一个叫王继忠的人。
1: 王继忠呢，他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因为父亲战死，6岁时呢就因卜为官。在宋真宗为太子的时候，两人就过从甚密，成为宋真宗的亲信。那么在宋真宗即位之后，王继忠升迁更为迅速，不到6年他就升为定州路副都部署，也就是北宋三大军区之一的副总司令。在宋真宗咸平6年，王继忠在望都之战中兵败被俘。萧太后呢知道他是宋真宗的亲信，对他特别的照顾。
0: 这一封信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却是出自北宋降将王继忠之手，是否代表萧太后的真实意愿呢？如果信件只是辽方的缓兵之计，北宋将会坐失大好战机。澶州毗邻黄河，随着战事的持续，一旦黄河结冰，天堑将变为通途，辽军铁骑可以从冰上越过，长驱直入，直逼京城。一封信将会颠覆整个王朝，就连宋真宗也认为辽军如此凶悍，结盟之说恐怕难以置信。面临着关乎存亡兴败的严峻局势，北宋王朝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做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考虑到黎民百姓的实际需求，北宋也需要和平。于是真宗给辽方回信道：朕自从登上大位，爱养黎民，勤于穷兵黩武，常思西战安民，如辽方确有议和诚意，自当遣使谈判。
2: 当时有一个宰相叫毕士安，毕士安做了一个分析。毕士安是提出2点理由，他说可信。他说第一点呢是说王继忠这个人可信，毕士安也是真宗前底，就真宗当皇帝之前的那个幕僚，所以他跟王继忠很熟，他觉得王继忠这个人人品上肯定没问题，只要出自他手。另外还有一点，毕士安有一个推断，他是说虽然辽军是大兵压境，可是到现在为止在战场上并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所以他认为萧太后会想要议和。
0: 辽宋之间的战争似乎拨云见日，10月宋朝派出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朝，辽朝在议和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南侵的步伐。曹利用抵达天雄军时，正是辽军大举攻城之时，因为怀疑契丹议和的诚意，被守军主帅所阻。一旦辽以议和为诱饵，争取时间完成对澶州的军事部署，将对宋朝形成致命的打击。澶州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城，史称南城北寨，中间以49只浮桥相连。澶州为大河金要，向有北门锁钺、河朔保障之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辽与北宋又要在澶州兵

0: 情相见。无论是战是和，澶州都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1: 辽朝呢，希望能够拿下澶州，达到他这样一个收复关南之地这样一个目的。另一方面呢，另一个目的呢，他就是说一战来逼和，用战争的手段来逼迫宋朝签订这个一个和议。宋真宗那么也是针锋相对，御驾亲征到澶州的前线，用战争来对付战争，和谈用对付和谈，也就是用战争和和谈两手对付这个辽朝的战争与和谈这样两手。
0: 宋真宗从开封派出的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营进行和谈，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等待的举措，因为宋真宗决定要御驾亲征。此时的宋真宗已经做好了战争和谈判两手准备。真宗亲征之时，以参知政事王旦为东京留守，王旦深知战局凶险，前途未卜，御驾离京前特地将宰相寇准叫到真宗面前问道，如果十天之内接不到捷报该如何处理。真宗沉默良久说道，立皇太子。这实际上是安排了后事，表明北宋君臣将士要与辽决一死战的决心。11月20日，宋真宗御驾亲征，各路兵马开始集结，车驾从京师滚滚出发。此时20万辽军兵临澶州城下，澶州攻防战将直接关系到宋朝的生死存亡。就在决战一触即发之时，一个关乎整个战局的事件在澶州城下突然发生了。3天前，辽军主帅萧挞廪带领亲兵巡视地形，在遥远的澶州城楼正有一张幌子弩对着他虎视眈眈。那天正好威虎军头张圭当值，张圭率领手下开动了澶州城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幌子弩。张圭不知道他瞄准的人物竟然是辽军主帅萧挞廪，更不知道这次斩首行动将会扭转辽宋之间的战局。
2: 幌子弩有双弓的还有三弓的弩，好像那个它的力气，首先它的力气非常大，就是那种最强力的幌子弩是需要就是根据五经总要的话上百人一块儿给它上劲儿的，就拉才能拉得开，最少的也需要几个人一块拉才能拉开，所以可以想象它那个力气之大。然后它射程也非常远，120步，甚至还有写300步的，那是可以想象的，就是在当时那个东西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武器。
0: 张圭看见远处山头上人马杂沓，令手下偷偷搬动幌子弩对准辽军为首之人，接着用大锤砸下机关，强弩旋即射出。强弩正中萧挞廪额头。当晚萧挞廪死于军中。第二天运载萧挞廪灵柩的车子到达，萧太后悲痛欲绝，罢朝5日。萧挞廪是南征辽军的主将，曾立下赫赫战功，他的死无疑给辽军带来沉重的打击。
1: 在澶州城下，萧挞廪突然被宋军的俘虏射死，是辽军失去了军事指挥的灵魂人物。 军威重创，士气大挫，处于主将折戟进退两难的窘境。萧达令之死左右了宋辽战局，也加速了澶渊之盟的进程。
0: 在萧踏林死后的第三天，宋真宗的大军到达澶州城下。澶州北城地域狭小，又贴近前线，前线守将请求真宗车驾止于南城，相对要安全一些。真宗见澶州北城外狼烟滚滚，也有点疑惧忐忑。此时澶州北城的宋军正遭受辽军猛烈进攻，将士们亟待提升士气，他们翘首企盼皇帝能亲临前线。公元1004年11月26日，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御驾亲临澶州北城，并登临守城第一线。作为国家的统帅，站在了大军面前，对于宋真宗而言，他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对于宋朝而言却迈出了一大步。他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战争的形势。在北城门楼，随从们为宋真宗张起黄龙旗，远远近近的宋军一见皇上的黄龙伞盖，都踊跃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勇气百倍。真宗登上城楼检阅诸军，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士气，也让宋辽议和最终成为可能。萧踏林一死，辽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宋真宗登临澶州北城更是让辽骑虎难下。
2: 萧太后对于宋辽关系她也有一个权衡，我相信萧太后的战略眼光，她想要解决宋辽之间的这个边界问题，她也不想把这个问题就是让他长期悬而未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萧太后真的是想要和平，宋辽之间的这个和平就是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的情况底下，那其实最好的方法还是什么？谈呢。
0: 然而此时宋朝谈判特使曹利用却杳无踪迹，萧太后苦等宋朝使节不来，加之辽军在战场上多处失利，时局朝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萧太后于是让王继忠再次修书一封，传达辽国议和的诚意。萧太后敦促曹利用尽早来辽营和谈，但苦苦等待却依然没有音信。原来当时战争仍在继续，辽军攻势未减，天雄军主帅王钦若仍担心其中有诈，不肯派遣曹利用出使。萧太后和辽圣宗不得已，只好命令王继忠第三次修书，要宋朝从澶州另外派遣使者火速前来议和。频频来自辽方的热线消息，终于让北宋朝廷摸清了对手急于议和的底牌。真宗一方面下诏给天雄军主帅王钦若，要他督促曹利用北上和谈，另一方面以手诏交付王继忠，表示宋朝愿意和谈。

辽方苦苦等待的宋朝议和特使曹利用终于出现在辽营中。辽国母萧太后一见曹利用大喜，萧太后仍然坚持要索还

0: 关南之地，关南之地是宋朝抗击辽朝的最前线，一旦舍弃，华北将无险可守，因此遭到了曹利应的严词拒绝，和谈陷入了僵局。辽朝君臣认识到，战争再拖延下去必定对自己不利，宋军士气高涨，各方援军即将赶到。但是此次举国南侵，若未得到一点好处就退兵，实在说不过去。12月1日，辽朝派遣特使韩起持国书与曹利用来到宋军大营继续和谈。当时的形势对宋朝有利，主战派寇准不同意议和，故意提出了辽方难以接受的议和条件，一是让辽国称臣，二是收回五代时期被辽朝占领的幽云16州。前线守将杨延昭也上书，认为辽国兵临澶州，距离北境千里，人马疲乏，只要各路大军把守要道，就可以歼灭辽军。对于寇准和杨延昭的军事策略，真宗没有采纳，而是再次派遣曹利用至辽营议和。临别时告诉曹利用，辽方的要求尽量满足，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岁送银绢百万也行。寇准听说后，偷偷将曹利用找来，说道，虽有圣旨，但是你答应辽方不得超过30万，如果超过30万，我就将你斩首。
1: 宋真宗要谈判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虽然当时战场形势可以达到略占优势，但是以宋朝的国力，如果说第一彻底消灭契丹，没这个力量；第二拿回幽云16州，恐怕也费劲；然后第三呢，再退一步说拿回长城防线也够呛。再加上仁宗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是勇敢的人，也不能算太怯懦的人，是个务实的人，是个务实的平常人。
0: 曹利用至辽营，果然按照寇准的意见行事。辽朝上下见大宋使者态度坚决，所地无望，而目前和谈条件也对辽方有利，终于答应结盟。这次议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誓书规定，第一，确定北宋和辽朝的外交关系，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年齿论。第二，划定北宋与辽朝的边界，辽方承认关南之地属于北宋，辽宋边界恢复战前事实占领状态，双方宣誓各守疆土，互相惩罚犯罪，互相保护农耕，互不增设军事设施。第三，北宋每年向辽朝赠送岁币，名为驻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至雄州交割。第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2: 他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25年的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往来。这种和平安定的局面，给宋朝和辽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澶渊之盟对于宋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兴盛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0: 公元1004年，澶州城下的一纸盟约，戏剧般地化解了宋辽两国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上百年的和平局面。 系好安边境，合同乐小康，上天垂祝顺，回配月龙香。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后，在班师回京之前赋诗研制，镌刻于石，号称回銮碑。回銮碑成为北宋抗击辽朝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见证。如今的濮阳老城依然保留着昔日的街区与布局，而中心区矗立的四角牌楼上赫然写着的大字，诉说着这座古城的地位和历史。澶渊之盟所形成的以兄弟相称、平等相处的长久和好关系，在中国古代边疆政权与中原王朝、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史上是罕见的。现在的人们很难将北京房山云居寺与黄河岸边的澶州城联系起来。云居寺曾是辽朝的实际控制区，在云居寺里收藏着大量的石刻佛经，澶渊之盟后辽朝文教昌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将为战争中断了的云居寺石经重加刊刻。辽圣宗续修石经，实际上得益于澶渊之盟后的延武修文政策，促进了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因为宋辽两国交往频繁，辽朝的天佑皇帝甚至在开泰寺所住的银佛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愿后世生中国。”辽朝加快了借鉴宋朝制度、吸收汉族文明的步伐，辽朝文化开始出现与大宋文化趋同的现象。巴林左旗博物馆藏有大量辽宋时的文物，其中部分文物见证了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的和平交往。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岁月的流逝无法遮蔽宋辽双方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
3: 天宁节饮品啊，所说这个天宁节就是宋徽宗的生日，这是宋徽宗过生日的时候地方官吏给他进贡的岁币银。澶渊之盟以后呢，这方银挺呢就作为岁币银来到了大辽国了。这个银挺呢，它是出自辽上京汉城的。实际在这个50年代初期啊，在市面上呢，咱们已经发现了50多挺这样的岁币银了。这正是符合这个咱们历史上所说的这个从其增币了。
0: 在现代人看来，澶渊之盟是在战争中签订的城下之盟，史书中规定宋纳辽岁币30万，对宋朝来说无异于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然而当时的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宋辽约定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没有屈辱性的名分，所以岁宋30万银绢既不是藩属国的朝贡，更不是战败国的赔款。对于庞大的战争经费而言，30万不过是九牛一毛，还不及开战所用军费的1%。澶渊之盟后，北宋的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辽方，辽朝的盐、玉器也大批出现于大宋的集市上。从此边疆人民放下干戈，拾起锄头，躬耕于龙母，辽宋之间的大道上使者络绎不绝。澶渊之盟换来了宋辽100多年的和平，但是澶渊之盟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2: 澶渊之盟也给宋朝带来了些消极影响，主要是呢，澶渊之盟使宋朝的当权者片面地得到一种印象，就是通过用金钱收买的办法就可以消除边患，永保和平。

0: 于是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的当权者在国防战略上又有所退步，就是呢，从守内虚外变为望战去兵，疏于武备。
1: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朝君臣从此休言武备，奢谈太平，以趋吉讲和为最高目的，在与金国议和时，甚至不惜丧失国格与民族尊严，这是后人必须警惕的。古人云，能战方能言和，战争与和平总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寇准的力排众议，如果没有真宗的御驾亲征，如果没有将士们的浴血沙场，和平不可能那么快就到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历史事实证明，既不穷兵黩武，又注重加强国防，增强国力，这才是强国卫邦之道。澶渊之盟后，杨延昭又驻守边疆近十年，维护着边境的安全与和平，最后瓦革裹尸，从此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交相辉映。在不断的丰富和演绎中，原本只是浴血沙场的铁血男儿，又融入了不让须眉的杨门女将，历史创造了英雄，后人又用传说来缅怀英雄那段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开国皇帝赵匡胤对唐末五代以来五人跋扈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残害深恶痛绝，为了天下长治久安，他为后世继任者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后续帝王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宋朝成为了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使得北宋经济文化科技都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整个社会的繁荣程度一时无两。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杰出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后代文官的典范。但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的出现，也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之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直接导致了庆历新政的迅速失败。对朋党现象的恐惧也成为宋朝皇帝难以逾越的心理魔障。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 0314208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春晓。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多久没有睡个好觉了呢？您记不记得上一次心满意足的从睡梦中醒来是什么时候呢？一天前、一周前，还是一个月前？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大家非常关心的睡眠问题。不妨我们先来自测一下自己是否存在失眠的情况。我们这里有一个雅典失眠自评量表，可以看出我们是否睡眠中断，是否会过早清醒，总睡眠时间以及整体的睡眠进行了量化。如果您超过了4分，其实呢就已经存在失眠的可能性。相信这个量表做完，会有很多的朋友对自己的睡眠情况不是那么满意了。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怎样才能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的睡眠？怎样让一个好的睡眠成为简单的事儿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本好书，名字叫《好睡》，学习一些有关睡觉的知识，让睡个好觉成为一件简单的事儿。好睡的作者是美国洛克菲特大学分子免疫及细胞生物学兼任教授、著名的医学博士杨定一先生。他在整合了近100年的睡眠科学并反思践行40年之后，总结出了失眠只是身心问题的果而不是因。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因为思虑过多、压力过大这些原因导致了我们失眠，甚至是睡眠质量比较低下，由此又影响了新一天的工作和学习。这个硬性循环的根源不是失眠，而是导致失眠的原因。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要说一说常见的第一个睡眠的误区。好多人认为我们应该解决失眠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应该解决的是导致我们失眠的一个原因。第二个睡眠误区呢，是认为睡得多就等于睡得好。我们经常会把睡眠长度跟睡眠质量画上等号，但其实它们并不是绝对对等。如果想要保证睡眠的质量，首先要保证自己有足够多的深度睡眠，因为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够得到深层的休息。而这本《好睡》的书中就介绍了我们怎样去长时间的睡眠、深度的睡眠。当我们睡眠的深度变长，脑波变慢，身体的代谢、血液循环也会降到最低，身体呢就全面同步的放慢了。所以说，只有睡眠当中的深度睡眠时间足够长，睡眠的质量才会高。而这本书呢，对于这种情况也做了总结。如果多半都是异型的浅睡，或睡眠总是被打断，也就让我们的深度睡眠时间变短，让我们觉得累，情绪不稳定。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说这是失眠的现象。也就是说呀，决定睡眠的质量并不完全看时长，而是要看深度睡眠的时间。那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摆脱睡眠的烦恼，拥有一个好睡眠呢？杨教授在书中也给我们支了几招，比如说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调节心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呀，我们会因为睡不着觉而感到着急，甚至因为2-3天的难以入睡，选择吃各种各样的药物。但是杨教授在书中给了我们答案，他说了，从我个人的看法，失眠最多只是一种生理转变，是我们每个人早晚都要面对的。假如把它当作重大的问题，它就自然是一个大问题；把它看淡，问题也就淡化了，甚至消失。您看，当您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那句“我为什么睡不着？我为什么睡不着？”这种紧张的情绪

焦虑的情绪反而会让您更加难以入睡。倒不如咱们放松一点，别把这事儿看得太过严重了。因为呀，我们说躺着本身也是一种休息，闭目养神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除此之外，杨教授还教我们除了深度睡眠之外如何去提醒自己。他说，失眠本身也没有什么绝对的重要性，失眠要来就让它来吧，我现在没办法睡一样的也没有什么事儿，我也可以接受它，并且可以无条件的接受它，再怎么失眠最多也只是失眠，所以又怎样呢？大家呀，不妨学习杨教授的这种态度，用这样对待失眠的态度去对待生活当中绝大部分的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让我们不去努力，而是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够完美的事情时，放下执念，抛弃过度的压力、焦虑，可能会适得其反。失眠只是身心问题的果，而不是因。只有解决掉了让我们烦恼的痛苦、思虑过度的因，这个时候才能解决由此带来失眠的果。这第二个摆脱睡眠烦恼的呢，则是小动作，可以通过一个小动作达到全身的彻底放松，您信吗？那就是舍底上颚。杨教授在书中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动作的神奇之处。一般人只要有静坐的基础，早晚能体会到，在很专注而全身相当放松的状态下，舌头自然会顶到上颚，产生甘露的现象。最不可思议的是，即使不是透过静坐而达到专注，反过来只要把舌头顶到上颚，全身也跟着放松，而且是彻底的放松。大家现在就可以边听边试一试，当舌头顶在上颚的时候，呼吸也会不自主地变长，速度也会不自主地下降，跟着带动了生理，最后达到全身的放松。第三个小技巧呢，则是观想。杨教授在书中是这样说的，我们把注意摆到身体某一个部位，让我们把原本聚焦在眼睛的意识落回到身体，而得到一个落地接地的放松效果。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但操作起来很简单。比如我们睡前啊，舌底上颚，然后心中默念，头顶放松，脸放松，肩膀放松，腰放松，通过各个部位器官的放松，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舒适。当然，这些方法我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放弃杂念，放下负担。其实想要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还要注意相当相当多的因素，比如说运动啊，还有饮食，再比如说睡眠环境等等。但是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放下，告诉自己失眠其实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写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治愈。他说，一切都好，一切都特别好。既然失眠不是个问题，更不是个疾病，那么应该一切都好。睡眠本身就是你我最好的治愈，所以说放下压力，咱告诉自己一切都好，一切都特别好。好了，朋友们，感谢您陪伴春晓一起去读本好书，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最近呢，我看到了一句话，说的是一个人放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富有。什么意思呢？说我们人呢，要学会常常给自己的内心打扫，因为很多时候阻碍我们前进的，正是那些我们深陷其中却不自知的东西。很喜欢一句话，说给时间以时间，让过去成过去。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人生总会经历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每每想起，心中便泛起了遗憾和不甘。然而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无论是开心也好，遗憾也罢，都希望不要被往事成为你的羁绊。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生活还在继续，不是吗？苦苦地纠缠于往事，不仅是在拿过往的错误折磨自己，还可能会因此错过更多未来的美好。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前半生我们不断地拿起，后半生应该学会放下。人总要学会释怀，放下过往，也是放下了自己。一辈子不过短短的几十载，何必要为难自己呢？不要让自己的大好时光在追悔中白白浪费，卸下你的过往种种，才能轻装前行。往后余生，就让往事随风，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如果说我们觉得丢掉对过往的纠缠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那还有就是丢掉毫无意义的熬夜。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熬夜也成了流行，成了时尚，成了证明自己年轻的必要生活方式。是呀，白天的时候城市总是太匆忙了，我们穿梭在其中，常常一不小心丢掉了存在感。只有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才能享受无人打扰的安静。熬夜就是在寻找白天缺失的自我，但不想睡的最后就是睡不着，睡眠障碍或者作息紊乱。熬夜的时间不会延长你生命的长度，只会一点点吞噬你的健康和美丽。鲍勃迪伦曾经说过，人类从不做正确的事，他们总做最有快感的事，然后后悔。熬夜这件事，就算灵魂伤得起，肉体也伤不起。开着一辆不断漏油的车，真的不害怕生命突如其来的抛锚吗？所以劝大家从今天开始好好的睡觉，别让你爱的人担心，也别让身体为你的纵欲买单。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去思考合适不合适，只会盲目地跟风别人的行动。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想说一说丢掉无知的盲目。从众很容易，属于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但是不从众却很难。毛姆说过，就算有50,000人主张某件蠢事是对的，这件蠢事也不会因此变成对的。聪明的人都懂得培养和提高自己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遇事和看待问题既需要慎重考虑多数人的意见和做法，也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分析，通过正确的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所以丢掉未经思考的偏见，丢掉盲从，都是极好的。一个先生交友2个学生，无论做什么事，先生总觉得甲处处顺眼，乙处处碍眼。这天一大早，2个学生念书，不一会儿听不见声音了。先生抬头一看，甲趴在书本上睡着了，他赞许地笑了笑，乙也趴在书本上睡着了。先生

就很气恼，一巴掌狠狠地扇醒了乙，说：“你一看书就睡觉。”指了指甲，说：“你看看人家，睡觉还看书呢。”这个笑话很能说明偏见的心态。《菜根谭》中是这样说的：“利欲未尽害心，意见乃害心之毛贼。”说的是物欲未必能够伤害人的心性，意见中的偏见害处更大，偏见有的时候也就成了决定一个人成败的重要因素。梭罗说，放弃偏见永远不会太晚，要使一个人没有成见很难，也正因为难，那些遇事三思，直到搞清楚事情真相再去下结论的人才显得尤为可贵。所以今天呢，我们通过了几件小小的事例，和大家都说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放下的东西越多，活得也就越幸运。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喜秋习惯地拿起书本，坐到办公桌前看起来。白云飘趴在办公桌上，给团县委和县妇联写汇报材料。白云飘写完了，装进信封，抬头看着喜秋，迟疑了一会儿，轻轻地叫了一声：“
3: 秋，秋姐。”
2: 喜秋抬起头问：“
3: 嗯，小白，你是叫我吗？”
2: 白云飘的眼泪流下来了。“
3: 是，秋姐，不好意思，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您千万不能笑话我，还要替我保密。你先答应我，我再跟你说，好吗？”
2: 喜秋放下书本，严肃认真地说：“
4: 云飘妹妹，只要你把我当作好姐妹，我什么都答应你。”
2: 白云飘满脸泪水，吞吞吐吐地说：“
3: 秋姐，你可能早就看出来了，我怀孕了。”
2: 喜秋站起来走过去，捋着她的头发，又拍了拍她的肩膀：“
4: 是吗？我哪能看得出来呀？那好妹妹啊，你想跟我说什么呀？”
2: 白云飘哭了，趴到桌子上哽咽着说：“
3: 我想撒个谎，开介绍信，再跟乡里和县里请半个月假，去县外的医院。”
2: 喜秋说：“
4: 我跟你一起去吧。”
2: 白云飘哭得出声了：“
3: 我的好姐姐，我自己做出这样丢人现眼的事儿，我哪还有脸让别人替我背黑锅呀？我不能再让别人替我去丢脸。”
2: 喜秋抱

0: 抱住他的头，趴在他的肩膀上，什么话也不说，紧紧地抱着他。过了有半小时了，喜秋说：
1: 好妹妹，别哭了，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姐姐好吗？咱们姐儿俩上床睡觉吧。
0: 白云飘抬起头看着喜秋说：
2: 姐姐，你不嫌弃我这个妹妹吗？你不觉得我这个人有多卑鄙无耻吗？
0: 喜秋也眼泡红肿地说：
1: 你不许瞎说八道，以后更不能作践自己，咱们要自尊自重啊。
0: 白云飘说：
2: 姐，你谈过恋爱吗？你爱过一个男人吗？
0: 喜秋说：
1: 我一心只读圣贤书，连续作战考大学，屡战屡败，哪有心思谈恋爱呀？我也不会呀。
0: 呵呵，白云飘苦笑了一声说：
2: 我和他一直是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也是最上进的。可是从初中我俩就谈上了，老师发现了找我谈话，我听不进去啊。
0: 喜秋不解地问：
1: 你们那是早恋啊？真的是练得够早的呀。
0: 白云飘说：
2: 就是啊，我当时就被他给迷住了，感觉和他在一起那才是最幸福的时刻。高二了，老师见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就去我家跟我爸爸说我是因为谈恋爱耽误学习了。我妈把我好个骂，我爸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屁股都打肿了。可是又在一起高中补习两年，我就那么没改没脸，还是想他。
0: 喜秋问他：
1: 你怎么就对他那么痴情呢？他有那么好吗？
0: 白云飘说：
2: 哎，怎么跟你说呢，你不懂，我也说不清楚。反正那个时候看着他哪儿都好。今年我俩跟你一样，招聘和高考都参加了，他比分数线高一分考上了，我比分数线低两分三连败，只好当了招聘干部。他说不论你考上考不上，他都会娶我，爱我一辈子。我就信他的了，也就不管不顾。在他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俩一起喝了酒，我竟然还把自己的身体给了他。 我现在都后悔死了。
0: 喜秋说：
1: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忽然想起白居易的一句诗。
0: 白云飘说：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在报刊上看见过，是不是寄予痴情人家女，切莫将身轻许人。
0: 喜秋说：
1: 对对对。
0: 第二天，白云飘就跟乡领导请了半个月假走了。最近几天县里招聘的统计财政干部都陆续到位了，新喜秋不用再兼任统计，除了跟着跑乡里的中心工作，他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农经本职业务了。可是乡里来的干部都是男的，他没有伴儿，白天有说有笑有事儿做，还挺快乐的。可是一到晚上，屋里就他一个人，从来没有过这种孤独寂寞的感觉，很乏味也很无奈。他时不时的就会想起白云飘，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可别再出什么事儿啊，快点回来吧。喜秋又去大西岔驻村了，才住三天，乡里就捎信让他快点回乡，说有新任务。他不敢迟疑，连推带骑的回到乡里。秘书见到他就说：小心，你可回来了，快去王书记办公室，书记找你有事儿呢。进了书记办公室，第一眼见到的是严灵禄还有好几个人。喜秋上前抱住灵禄就说：
1: 小姑，你怎么来了？
0: 灵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
2: 叫姐姐，不许叫姑姑。
0: 王书记吃惊地说：小心，你认识这位严大记者呀？灵禄说：
2: 岂止是认识啊，我俩还是吃一个妈的奶水长大的呢。
0: 喜秋说：
1: 对，我俩就是一个妈的孩子。
0: 王书记就说：小心呐，你可回来了，先不说别的啊，来，咱们认识一下，这几位是宣传部、团县委、县妇联的领导和地区报社、电台的记者，他们都是奔着三道川、张亚梅来的。

0: 领导们说张亚梅是咱们县今年的致富女状元呢，咱们五道川乡和金銮湾区出典型了，这个呢在全县全地区也是大新闻。现在白云瓢请假了，你把他的工作暂时先监管起来。喜秋说，
1: 王书记，我还有好几个村的账没查完呢，县里催着呢，您说那该怎么办呢？
0: 王书记说，查账的工作你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妥善处理吧，抓典型的工作更重要。你先领着几位领导去三道川果园找张亚梅调查采访，典型宣传工作我已经跟主管副书记和组宣委员沟通过了，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跟他俩请示汇报。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0: 快一个月了，白云飘也没回来，辛喜秋忙得不务正业，天天以代理乡团委书记和妇联主任的身份与牛树山等人一起忙着张亚梅的事儿，不是各级领导就是各路记者还有县外来参观取经的，团县委、县妇联和县武装部都抓住张亚梅这个典型不放，还都派人常驻五道川乡。阎灵禄写的《回乡女青年三年让荒废果园变成花果山》的爆炸新闻在承德大众报头版头条登出，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家党报、广播电台、青年报、妇女报、民兵报等等连篇累牍的宣传报道着什么深山沟的青年致富大王张亚梅，敢创大业的农村姑娘，女民兵承包果园成了穷乡僻壤的第一个万元户。张亚梅也真是敢说敢干，又做出了大胆决定，和村里乡里签订了合同，承包了果园附近的2000亩荒山。紧接着就又爆出一条更为令人震惊的消息，致富女状元张亚梅，谁愿意承包荒山我就嫁给谁。在报上还在显著的位置刊发了张亚梅的大幅照片，好家伙，县内外的一些有志青年、地区农校林果专业的一波波学生纷至沓来，张亚梅的果园一时难以招架。县武装部紧急从驻军部队联系了几顶军用帐篷搭建在果园山坡上，乡里和村里安排了专职的管理员、厨师和服务人员来应急。入冬了，大地风冻，一天比一天冷，白云飘回来上班了，可是身体一直虚弱，好在来张亚梅果园学习参观的人越来越少，来求婚的几个小伙子挨不了冻受不了累也一个个告辞了。铺天盖地的大雪封住了山，阻住了路，把五道川与外面的世界隔离了。一天中午，金銮湾火车站，北京到通辽的过路客车进站了，从车厢里下来的人和接站的人都不多，有两个人特别显眼，一个是没戴领章帽徽的军人，头戴棉帽，脚穿大头鞋，身穿棉军装和大衣，手戴棉手套，提着一只大皮包，一看就是个退伍军人。另一个是外穿银灰色风衣，内穿酱紫色西装，打着领带，脚蹬皮鞋，右手提着密码箱，左手拿着一张报纸的小伙子。那个退伍军人下了车，把提包放在地上，朝四处看了一下，伸出双臂高呼道，
3: 金銮湾五道川，我谢灵运回来了。
0: 西装革履的小伙子下车后左顾右盼，听到了谢灵运的呼喊，就快步走过来问道，请问大哥，您是去五道川的？谢灵运看了看小伙子说，
3: 是啊，我是当兵退伍回乡的，我叫谢灵运，我的家乡是五道川。

0: 小伙子高兴地说，谢大哥，谢大哥，真是太好的啦，我也要去五道川，就去这里啦，你看。说着把手里的报纸递过去，谢灵运摘下手套接过报纸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哈，
1: 你是看到报纸要去找张亚梅求婚的吧？我还在部队的时候就听到收音机广播了，张亚梅是我的同学，一下子成了鲜为人物，了不起啊。哎，我说老弟，你是从哪儿来的？
0: 小伙子说，头婚那还是不敢的啦，人家张亚梅可是名人的啦，不一定瞧得起我的啦，我是慕名前去拜访学习经验的啦。我是从福建湖州来的，我姓胡，胡浩的胡，名叫木林，夏木的木，森林的林。哎呀，这里好冷好冷的啦。幸亏谢灵运当了五年兵，南腔北调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就笑着说，
1: 福木林老弟，到了滦安，进了金銮湾，你学学我们的普通话吧。哎，我说老弟啊，你穿的太少了，到我们北方来穿这身衣服还不把你冻成冰棍啊。
0: 福木林打着哆嗦说，谁说不是的啦，我穿的已经是冬装了。谢灵运脱下大衣，又从背包里拿出一双胶鞋说，
1: 来福老弟，穿上我的大衣，再穿上我的大头鞋，把你的皮鞋先装起来，咱俩同路，走起来就暖和了。不过这里到我们五道川还有30里地，什么车都没有，冰天雪地，咱俩走着吧。
0: 快天黑了，谢灵运和福木林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五道川乡政府门口。巧得很，辛喜秋正好出来，他定睛一瞧，惊呼道，
2: 谢灵运，怎么是你？这大雪抛天的，你怎么回来的？
0: 谢灵运啪的敬了一个军礼，
1: 报告新站长，退伍军人谢灵运从内蒙古军营复员，由部队派专人把我们送归县武装部，交代完毕，我从县城坐火车金銮湾下火车，30里路走回来的，特向站长报道。报告完毕。
0: 辛喜秋笑得前仰后合说，
2: 哎呀，本站长接受你的报告了。哎呀，得了得了，快进屋暖和暖和吧。这位是？
0: 福木林赶紧过来握手说，你好新站长，我是胡木人，从胡店来的啦。谢灵运说，
1: 福老弟是慕名前来拜访张亚梅的，快想办法给他找一身棉衣服，别把他冻死在五道川，明天再领他去找张亚梅吧。
0: 辛喜秋接过谢灵运手里的提包，领着他和福木林进院就喊，
2: 谢乡长快出来，你老弟儿回来了。
0: 谢灵水跑出来看见谢灵运就说，怎么，谢班长回乡还带着警卫员？大家都笑了。辛喜秋说，
2: 先去谢乡长办公室吧，我的同事白云飘重感冒，在被窝里躺着呢，不太方便。
0: 进了屋，辛喜秋赶紧给沏茶倒水。谢灵水说，咱们这里没有饭店，我们两顿饭早就吃过了，这样我去告诉食堂大师傅赶紧做菜做饭。喜秋说，
2: 谢乡长，我看你还是先去找牛树山，把民政局发下来的救济棉装给这位福同志借一套来吧。
0: 谢灵水说，牛树山住村呢，再说那也不合适，我这就有现成的，还是灵运给我寄回来的新军棉服呢，我一直没舍得穿，先给咱们远道而来的客人穿上吧。福木林千恩万谢，谢灵水跑出去找大师傅做饭了。
3: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

0: 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是李林。
3: 我是子敬。
2: 嗯，今天呢是8月7号，子敬知道是什么节气吧？
3: 一个特殊的日子，
2: 没
3: 错，立秋。
2: 8月7号呢，我们也迎来了立秋。网友们说又到了贴秋膘的时候了，你要贴一贴吗？
3: 不贴了吧，平时吃的太好了
2: 对，
3: 但是还是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跟大家说一说。
2: 没错，
3: 嗯，
2: 秋天呢容易干燥，这个时候呢要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滋阴润肺的食物。
3: 贴秋膘是咱们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但并非是多吃大鱼大肉。立秋时节呢，还是建议大家多吃这两种菜，就是菜花和芹菜。
2: 芹菜我挺喜欢吃的，但是菜花嘛，可能平时不怎么吃，也做不好，就没怎么吃。
3: 嗯，但是这两种呢，都是秋冬养阴的一种好的菜品，
2: 哦，
3: 也是推荐给大家。
2: 秋夏的交际的时候呀，气候变化无常，我们的人体呢亦是难以适应。这个时候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是预防感冒的好办法。菜花呢也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维生素 C 比大白菜呀、豆芽菜要高出3到4倍，还可以预防感冒。
3: 嗯，刚才说到了爱吃芹菜，它的好处也有很多。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内分泌和精神失调，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而芹菜就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2: 素食当中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像我们知道的豆类啊、菌类啊，也是贴秋膘的不错选择。奶制品和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比较高，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之选。当然了，这里我们有个小贴士哈，贴秋膘并非人人适宜，痰湿体质、脾胃功能较弱的、体重超重或肥胖的人群不建议盲目的贴秋膘。
3: 嗯，那还有一种建议呢，是多吃鸭蛋，好处多多
2: 啊。哈，鸡蛋、鸭蛋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3: 那太好了，下面就给你说一下有多少好处啊。
2: 啊，你问我还是我要跟你说？
3: 当然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了。
2: 好的，好的。
3: 嗯，夏末秋初呢是易燥火缠身的，不少人可能被头晕、头痛啊、牙龈肿痛、喉咙干痒等不适困扰，处于一种又烦又燥的状态。而我们的鸭蛋就有养阴生津、清虚火的功效，十分适合舒缓阴虚燥热。在这个时候呢，想要滋阴润燥，可以试试把早餐里的鸡蛋就换成鸭蛋。
2: 对，有人跟我说过，说这个咸鸭蛋的盐分太高了。可是呢，专家说了，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并且呢，咸鸭蛋的蛋黄油里还有特殊的抗炎成分，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咸鸭蛋的盐还可以代替三餐中额外加的盐，少量的食用咸鸭蛋，同时减少全天其他咸味调料，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了。
3: 这是一餐多补了。
2: 没错。他们说这个咸鸭蛋本身有这个咸味嘛，所以呢大家可以用它来煮粥，像我们大家可以用百合呀、莲子和鸭蛋一起，这个叫安神粥。 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子静你可以去喝一喝，
3: 还是要尝试一下。
2: 对，比如说因为入秋前后嘛，阴虚火旺，睡眠不好，是吧？那么如果你当天吃了之后呢，你炒菜的时候你就可以少放一点盐，
3: 其实这就身体就平衡了。
2: 对，我现在有看到好多的美食博主，他们就会用咸鸭蛋炒很多各种各样的菜呀，是吧？除了粥之外还有很多的菜，
3: 感觉又香又补。
2: 对，咸鸭蛋也是希望大家每天吃不超过一个吧。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每天不超过半个。
3: 好，那刚刚给大家也推荐了咸鸭蛋，现在呢跟大家说一下水果也可以秋季润肺。说秋季容易出现嗓子干痒疼痛等症状，梨是有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可以洗净后直接吃，也可以榨成梨汁饮用。
2: 对，我还听说这个枇杷也能，是吧？
3: 对，这是咱们常见的水果，说能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不仅可以去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渴除烦。而且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注意的是要少吃西瓜等过于寒凉的水果，以免伤脾胃引起腹泻，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
2: 对，
3: 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
2: 大家可以在家里煮一些百合银耳雪梨羹，是吧？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秋天必吃的呢？
3: 还这真是一道菜。因为百合味是甘的，性寒归心肺经，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可以缓解止咳口干心烦等症状。而这碗百合银耳雪梨汤就能滋阴润燥清肺泻火。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和胃寒的人群不建议饮用。
2: 说完了立秋的美食，当然我们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你说没有空调，我们现在夏天好像就没有办法度过，特别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都成宿成天的去开，对吧？
3: 这真是个好问题，每回我进避暑山庄的时候我都在想，我说山庄里头能这么凉快也没有安空调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对，古人怎么过夏天的呢？
3: 对呀，古人怎么能在没有任何的新建筑的条件下就能做到这种
2: 凉爽的，
3: 对，
2: 是吧？
3: 那
2: 其实在很多的纪录片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古人留下了很多的避暑神器，它既是生活的艺术也是生存的哲理。有一些避暑的好物到现在还沿用着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江苏苏州建成等风来，这个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等风来哈。一朝入姑苏，满眼是江南的江苏苏州。2500年前建成时啊，就是这么干的。从高空俯瞰，细心一点，你会发现苏州古城的纵向河道不是严格的南北朝向，而是南偏东7度左右。这不是古人随意为之，这7度的偏差里，全是苏州这座水城建成时的构思。
3: 因为苏州西南边呢是太湖，在汛期的时候洪水就是会从西南方冲过来，河道和城池偏向东南，正好是避开了正面的冲击，也是做到了防涝的功能。而七度呢还恰好贴合本地的夏季东南风的主导风向，夏季呢纵横水系化作贯穿全城的通风廊道，凉风就顺着河道穿塘过巷，灌满全城。
2: 这个通风的降温系统的核心就是流动的水，苏州全境大约40%的土地被水域来覆盖着。巅峰时期城内河道总长超过80公里，首尾相接，足以从苏州抵达上海。把这些水用到极致要归功于苏州城的第一任规划师，你知道他是谁吗？
3: 这个还真得等你介绍
2: 一
3: 下，
2: 查一查，是不是？
3: 长知识了。
2: 伍子胥，春秋时期呢，伍子胥建阖闾城，面对密如蛛网的水系，他没有填河造路，而是引水入城，首创中国古城独一份的水陆双棋盘格局。陆路横平竖直成棋盘，河道平行接向，自成另一套水网。一河一街两街加一河的布局，让水与风流过民居，借水引风，这是2500年前精妙的城市规划的布局。
3: 那不光有苏州，还有安徽的绩溪是被誉为中央空调上天入地。 安徽的绩溪是地处皖南山区东部亚热带温湿润气候区，黄山山脉与天目山山脉结合带，数十条的溪流在此发源，而到了夏季湿热便是这里的常态了。宋代建成之初，古人便依托盆地环山格局，用天井、透气地砖等多种方式消解潮湿高温。
2: 对，我们看很多图片当中哈，你看它的这种建筑的美学，就是徽派建筑哈，
3: 粉墙黛瓦。
2: 哎，对，它的骨子里藏的就是它的这种调温的智慧。在安徽的绩溪上庄村胡寿基宅呢，是耗时11年建成的百年老宅。它这里就有这样一套零耗电的中央空调，房间的墙角铺设着镂空的雕花地砖，这些花砖并不是只为了美观。他们是房屋主人利用温差建立的这种地冷系统的关键的部件。空气的冷升热升冷降是徽州先民早已经拿捏的物理规律了。在两侧厢房地板下预先留出和天井底部贯通的空间，夏天地下温度远低于地面，能持续囤住冷气，屋内热空气上升，从天井排出比较重的冷空气会顺着花砖镂空的地方缓缓地涌入房间，循环往复，形成不间断的这样的一个自然对流，这就是古代版中央空调。作为室内的出风口，徽派老宅里的墙砖上那些镂空雕花既用于透气又兼顾了美观，数百年修缮不改古法构建，这套天然的空调至今都非常的好用。
3: 那刚刚介绍了安徽，其实四川的眉山的房子会呼吸的。正午时分，四川眉山成片的老房子就像在云雾里蒸腾，这是屋舍在呼吸。因为眉山呢是位于北纬30度左右的四川盆地西南的边缘，是典型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它当地封闭的地形就使我们的水汽和雾气易于聚集在盆地。

0: 气之中，夏季也是闷热难当。对付湿热的天气，眉山的古人办法是建能呼吸透气的房子，用竹编加泥墙让墙呼吸。而至今呢，眉山的老居民还会把竹子当作房屋建造的主要材料，将竹子破成一厘米宽的竹条，再将竹条交错编织成网状，铺以黄土泥浆。虽然泥土覆盖形成墙面，却不会完全封闭竹条之间的微小缝隙。这种透轻薄墙体既能遮挡风雨，还能让空气穿墙而过，使得潮气得以消散。每当做饭的时候，烟气和水气就会透过墙面屋顶飘散出来，从外面看呢，整个居民仿佛在呼吸一样。这是眉山古人与湿热气候抗争的智慧，同时呢，也形成了眉山特殊的建筑美学。
1: 宁波人的夏天离不开一张草席，黄骨林草席。宁波城西的古林镇，自古流传着谚语，水稻是米缸，席草是钱庄。蔺草内部多孔，能吸附空气中多余的湿气，躺卧干爽不沾身。匠人编织的时候，密压草层，成品紧实耐磨，即便孩童尿床也不容易渗透，擦拭干净就可以了。唐朝开始，宁波港的前身明州港就已经成为对外贸易的官方港口。到了宋元时期，从宁波出口的货物品种就高达220种以上，草席就是其中之一了。编织技艺延绵千余年，古人取草本去黍，既是本土家家户户的消暑刚需，也是名扬海外的中式清凉好物。因天材就地利是古人留下的营造智慧，不和酷暑硬碰硬，顺山势借水流，善用材，巧造物，打造出生活良方，传世好物，至今呢依然鲜活好用。我们大家一起走出空调房，去试试这些古城的感受啊！古人的天然降温系统，你会感觉到更温柔，更绵长。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3: 话说点外卖已经成了很多现代年轻人的生活习惯，虽然热衷于点外卖，但也有很多人在点完之后立马后悔，这个时间点花了这么多钱，吃完还对身体不好。在韩国，许多依赖外卖的年轻人也有同样的感想，但如今他们有一款神奇的外卖 APP， 可以让他们只点单，不用摄入高热量，甚至钱包也不会破费。没错，拜互联网网友的奇怪需求驱动，点单游戏终于被人做了出来。网友可以像是打开任何一款外卖的 APP 一样，带着期待和喜悦沉浸式浏览那些拥有极度美味食品的页面，将其中心仪的产品加入购物车，顾客还能看到店铺评分甚至配送进度。只是他们不会等到任何外卖员，他们的银行账户没有花出去一分钱。凌晨两点，25岁的上班族金某打开了一个外观酷似外卖应用的网站，他浏览着菜单，把菜品加入了购物车，模拟平常点外卖的下单过程。但他的内心非常的清楚，他不会等到外卖员和他点单的食物，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真的点了一份外卖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深夜想吃东西，但是为了省钱会忍住。这个网站看起来就像真的外卖应用，所以呢，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浏览。他表示，虽然听起来很浪费时间，但这个习惯有助于帮他获得一种满足感。虽然最后没有真的下单，但这似乎能够缓解一些压力。反正网站也不支持下单，所以呢，可以毫无压力地浏览。这感觉就像网上看美食照片一样，浏览的过程中，心情啊，不知不觉地就好了起来。虽然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多巴胺的分泌主要源于对奖励的期待过程，而非得到奖励瞬间的结果。所以模拟整个选择食物加入购物车的过程呢，就让参与者的大脑释放了大量的多巴胺。更别提因为根本不会真实扣款，所以呢，参与者可以选择任何昂贵的食物，制造一份份天价的食物账单而不会肉疼。事实上，包括这款网页的创始人都表示，这个点单游戏帮助他克服了情不自禁就点外卖的不良习惯。创始人表示，他是一周会点10次外卖的那种人，但点完外卖后，他总会被各种负面情绪困扰。有一次和朋友聊天中，朋友们就半开玩笑地建议说，哎，那你为什么不做一款可以满足你点外卖强迫症，但又不会有真的食物送达，也不需要你付钱的 APP 出来呢？这个建议就点燃了他的灵感，他开始尝试用 AI 搭建了一个网页模拟外卖的页面，也能方便人们保持到手机桌面上。而他把这款自制的外卖神器推广到社交媒体后，没想到就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参与，每周有多达20000多个订单下单。假装点外卖并非是这个特殊的时代唯一的特别产物，一种线上虚拟先试也悄然在韩国流行了。 众所周知，香烟中含有促进大脑释放即时多巴胺的成分，也有成瘾成分，这也是很多烟民多年来难以戒烟的重要原因。那么正在备考的大学生使用方法也许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24岁的大学生丽会在考试期间呢，或者是做作业的时候难以集中精力，访问一个模拟吸烟网站，网站的页面设计干净简单，一支香烟出现在手机屏幕，如果你想点燃它，就用手指按一下，它的头部也会亮起橙色的灯，象征火焰的颜色。这个 APP 呢不止这么简单，它同时容纳数千的其他的虚拟吸烟者。没错，只要用户进到这个页面，你就可以看到实时在线吸烟人数。更妙的是，就像有的时候烟民在街头或者是办公室外的吸烟区来集会啊聚会闲聊一样，这里是个匿名发扬的广场，又熬过了一天，好想回家，这样的留言会被匿名的展示在屏幕上。那么他也觉得自己在这样的网站得到了一些安抚和疗愈感，并不是真正的在抽烟，但是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陪我一起休息，所以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慰藉感，这也缓解了独自学习的孤独。在同辈竞争压力庞大、机会减少的韩国，这种在线吸烟室想来也就没有那么奇怪了。而心理学家解释说，虚拟吸烟和看吃播视频一样，而年轻人沉浸在这些间接的体验吸烟进食活动，实际上是在不参与现实生活实际行为的前提下体验类似的满足感或氛围，对于他们来说哪怕是一种隐约的共处感也意义重大，而这也指向了年轻人的疲惫与焦虑。这是一个充满未来不确定性和倦怠感的时代，如今人们往往只需在网上建立一种松散的联系就能获得慰藉，即便只是意识到其他人同时也在线，无论对方是谁，都能让人感到孤独和焦虑有所缓解，而且不必建立那种充满负担的人际关系，也让年轻人感到自在。虚拟外卖、虚拟在线吸烟呢，这几年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的虚拟体验类的 APP， 比如说虚拟购物网站呀、虚拟愿望单一键清空付款呀、囤积癖的虚拟大仓库啊，本质上都是利用年轻人的孤独感和对即时多巴胺的需求的运作。而很多网友都不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哈，他们说这真的让人太难过了。我能理解购物那部分，毕竟是把商品加入购物车而已，但那个虚拟吸烟，就是可能大家有很多的不理解，还有好多人说，哎，真实世界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呀，这玩意儿肯定也会让我压力倍增吧。感觉大家的这个评论哈、评价，撇开他们来说，您会不会去尝试这样虚拟体验感的 APP 呢？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6: 可能很多人都是生活在别处的，无论你定居在哪儿，那都会想念家乡的那一口味道。如果提起山东的美食特色，除了充满喜感的2米高的大葱，富有标志性的煎饼等等，可能你会总少不了补一句，还有鲅鱼饺子呢。山东的饺子皮儿啊，可以包纳万物，尽管不是所有的鱼都可以做饺子馅儿。有的鱼呢，像带鱼类的肉质太硬，有的像面条鱼一类又太软。黄河鲤鱼呢，适合红烧，胶东大马哈鱼适合做鱼干，而蝶鱼头最适合清蒸。至于鲅鱼，最经典的吃法就是裹在水饺里。鲅鱼饺子的核心拌馅儿哈，可能有很多人没有自己的去体会过，而是在饭店里去吃来的。那么有好多的人说，哎，那你是某个地方的，是不是就会做某地的美食呢？当然这也是不是的，有的时候你呢也是通过看哈，只会吃可能不会做，也会看。肉质呢需要选择厚实而鲜嫩的，表皮鲜亮莹莹闪光的。在对于鲅鱼来说呢，鲅鱼尾巴这段啊是最肥嫩的那么吃鲅鱼尾巴这段可能是非常不错的。最妙的是鲅鱼全身啊只有一根主刺，肉里呢几乎找不到小鱼刺。鲅鱼肉如果不做馅料，就没有其他的鱼肉更适合了。取段去皮，顺着这条主刺用刀背把鱼肉刮下来，再细细的切碎，堆叠在盆里，加上备好的姜末搅拌。最难的来了，馅儿的成败关键在于打浆，一定要边加水边不停地搅动，做出来呢才滑滑嫩嫩，加水加少了就不蓬松。山东呢喜欢花椒做馅儿呢也会用花椒水，把调好的花椒水啊一点点打进去，一次次搅拌，不断地加水，不停地顺着一个方向搅拌，直到馅儿吃透了水分，似固似液的状态，这个是最好的。可口的鲅鱼馅饺子一定要松松软软，奥义呢就是加水。那么此外呢，还要把一小块鲜鲜的肥瘦肉剁进去，为的是去去腥味，再添点香味，打一个鸡蛋清，口感更加的嫩滑。再用些胡椒粉、酱油、香油之类的佐料来调味儿，更加的鲜美了。其实以上还是铺垫，压轴出场的灵魂伴物是韭菜。韭菜有小韭菜和粗叶韭菜，海边常用调味儿，中原呢往往是主菜，像韭菜盒子、韭菜鸡蛋一类。 平日里呢，有很多人对于韭菜是退避三舍的。然而呢，不得不承认，韭菜确实是提升风味的精髓。胶东有葱烧海参，用章丘的大葱切段，那大葱只比海参细一点儿。韭菜配海参就不搭，但配海肠等小海鲜就是极妙的。韭菜炒海肠，韭菜炒虾仁，韭菜炒鱿鱼头，海蛏子、海蟹子都是胶东海边的美味。韭菜味儿不冲而且鲜，海味儿不腥而且嫩，双鲜相配。如果是葱丝入了鲅鱼馅啊，口感就不滑嫩了，实在是要有葱也必须是少量的葱末才行，而韭菜段儿掺入到鲅鱼馅里就相得益彰了。秋天是吃鲅鱼饺子的好时节，不仅开海了，鱼们呢经过进补期的滋养，肥美鲜嫩，连阴历八月的韭菜也是肥嫩的。韭菜是调味儿，细细的摘取几颗就好，根部不要，尖部不要，掐头去尾，只留中间的一段最有滋味。饺子皮也有讲究，面不能太稀，也不能太实，太稀的兜不住，因为馅儿要足足的才够好吃，面太实呢又配不起那馅儿的灵活鲜动，就全靠和面人的手艺了。和好的面不粘不散，光滑的圆圆一团，面要放会儿醒一醒。有小饺子皮儿，还有巴掌大的，一碟儿只能盛一个大的大鲅鱼饺子皮儿。那这个呢，可能很多人家还没有尝试过。山东吃食不仅葱高馒头大，菜量多，连饺子都是大的。普通的水饺比秀气文雅的南方蒸饺之流啊，而且个头偏大，更何况最大的鲅鱼水饺可以覆盖一个盘碟儿呢，吃起来最有山东大馒头般的畅快淋漓。

次听说祁连山大多是来自那首汉代的匈奴歌谣，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失我胭脂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两首2000多年前的歌谣生动地描绘出祁连山的地理重要性。实际上祁连山正是出自匈奴语，意为天山。时至唐代，李白的诗作《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其中描写的天山正是祁连山。从西宁出发，一路向西，围绕着青海湖，绕过黄原、天峻、钢察三县，正值青海湖黄鱼产卵的时节。从河边就能看到从青海湖中逆流而上回到淡水环境中产卵的青海湖黄鱼，这种中国特有的学名叫青海湖裸鲤的鱼类，曾经是很多青海人记忆中的美味，现在呢成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钢察县和祁连县接壤，但从地处的位置来看呢，两县之间却有7个小时的车程。要抵达祁连县，需要驾车穿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隘口，从而进入绵延千里的祁连山脉的腹地。祁连县城所在的八宝镇，查阅资料可知，祁连县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西北部，全县面积1.4万平方公里，县内平均海拔3169米，年平均气温1摄氏度，年降水量约为420毫米。

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陆北大多是以肉食为主，陆南呢是以面食和特色小吃为主。在陆南边的一个摊位的麦仁饭啊，看上去呢是一种乳白色的点缀着各式各样配料的稠粥。麦仁饭这三个字可谓名不副实，这实际呢是一种

在外乡人看来十分奇异的混合体。一勺带着浓汤的麦仁饭入口，初感觉呢会有些粗粝，需要仔细的咀嚼。正是在咀嚼的过程中，才能通过舌头和牙齿大致分辨出其中的麦粒、青颗粒以及各种被剁碎的羊杂，很难界定这种麦仁饭属于菜品还是主食。不过咀嚼带来的快感让我们有持续吃下去的欲望。麦仁饭啊，是属于当地最传统的饮食之一了。以前呢，祁连山区的贫穷农户在办红白事的时候，如果无力置办酒席，就会花时间熬煮这么一锅麦仁饭来招待客人。这种价格低廉、容易制作、易饱而且味道并不差的食物，已经足以表达主人的诚意。除了麦仁饭，还有煎羊肠，顾名思义呢，就是用羊肠制成。把羊肠洗干净之后，在里面塞满掺杂着调味料的面粉和剁碎的羊杂，而后制成小段，在一个平底锅上用小火慢煎，直到羊肠的颜色变成了微黄，从里面渗出油来，变成了一道当地的美食。显而易见，麦仁饭和煎羊肠这样的山区传统食物都有着一层曾经贫穷的底色。牧羊人未必能够吃得上羊肉，曾经贫穷的牧民或是农户需要不断地创造美食和吃法，使它能够价格低廉、美味又容易饱腹。贫穷与美味并不相悖，即便是在贫穷的背景中演化出来的食物，也未必就不会被现代人所接受和喜欢。其实在食物并不丰富、烹饪方法尚不繁杂的时代，人们尽量利用食材的方式大多类似，很多传统美食正是由此而来。北京名吃卤煮火烧和麦仁饭的思路如出一辙。所谓卤煮，正是使用味道浓郁的调味，长期的熬煮，价格便宜的猪下水，使之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香气。而卤煮所搭配的火烧，如今人们称为烧饼，也是常见的便宜面食。火烧可以作为主食单吃，也可以切成块泡进卤煮里，与被熬煮的猪下水同吃。这种主食搭配动物内脏的吃法，都是各地平民在日常生活中发明出来的，进而成了当地的标志性食物。在羊肠内会以羊杂碎和香料一起烹制食用，也并非祁连山的独创。和祁连山环境相似的苏格兰山区，贫穷的牧民们在15世纪就用类似的方法，也创造了一种苏格兰名吃肉馅羊肚。顾名思义，苏格兰牧民在已经被掏空的羊胃里塞满了各种各样剁碎的羊杂和燕麦、洋葱以及盐、羊油等各种调味料，之后长时间熬煮这个被塞满的羊胃，这样的吃法足以把对一头羊的利用扩大到极致。现在很多游客慕名而去，正是要尝尝这种味道独特的苏格兰代表性食物，却在无意中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苏格兰牧民曾经的贫穷历史。土豆是一种常见的食物，切片、切丝、切小块，甚至制成土豆泥，可炒、可煮、可油炸，可谓百搭。但是在祁连夜市的土豆却是被切成大块放在油里慢煎的，因为海拔高、天气冷，当地出产的土豆个头大、淀粉含量高，当地人习惯只是把土豆削皮后切成粗犷的大块慢煎，其中却不放任何的调料，直到把土豆块的表面煎出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此时的土豆已经变得内里酥软，散发出一种淀粉特有的香气，类似于人们常见的薯条，却远比薯条更加敦厚，咬上一口能够给人带来巨大的满足感。煎土豆块所依靠的，除了锅里少量的热油之外，完全是土豆的原味儿。当地人吃煎土豆的时候，顶多蘸一点有咸味的韭菜酱，而不习惯放过多的调味料。不用说，三四块这样的煎土豆下肚，一顿饭就有了着落。依赖土豆作为主食，享受它所带来的清香和饱腹感，可以说是生活

0: 在高纬度地区的人们的一个共同之处。那么比如说英国名吃鱼和薯条，其中薯条最初也是作为鱼的替代品由欧洲大陆传入英国的。一种说法是，在欧洲大陆的冬天河面冻结，人们没法在河里捕鱼，于是呢，一些比利时的家庭主妇便别出心裁地把土豆削成了鱼的形状，在油中炸了之后食用。随后这种吃法又由比利时或者是法国传到了英国。至于炸鱼和薯条的结合，也有一个与贫穷和偶然有关的故事。1860年，在伦敦东区贫民区居住的犹太移民约瑟夫·马林，为了贴补家用，开了一家炸薯条店。有一天他突发奇想，把薯条配以旁边不远处炸鱼店中的炸鱼一起叫卖，于是他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把薯条和炸鱼结合在一起的人。而当地的工人阶级发现这种相对价廉的食物搭配在一起竟然味道可口，因此这种吃法迅速流行起来。在英国的意大利移民发现之后，迅速把炸鱼和薯条店开遍了苏格兰和威尔士，从此炸鱼和薯条也就成了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食物之一。体现人们对于土豆的依赖，更著名的例子是发生在1845年至1852年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因为致病疫毒的传播，爱尔兰土豆大幅减产，直接导致了上百万人死于饥饿。另外呢，有上百万人逃离爱尔兰，这也永久地改变了爱尔兰的政治版图。靠山吃山，祁连山区的农户和牧民们并不能像英国人那样去捕鳕鱼和土豆搭配，这里所盛产的是漫山遍野的牛羊。放牧传统塑造了当地的饮食传统，由羊肉和牦牛肉所主宰的各种美食散发的香气持续了上千年时间，至今仍然吸引着各地的游客前来。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5: 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长在线》，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庭教育主题特别节目，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收听。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好。
0: 感觉这个天气变热的时候，人们就会莫名的会有一点烦躁哈。
1: 是，但是今天下了雨之后感觉还是很凉爽的。
0: 对，外面好像比咱们那个室内要凉爽了很多。
1: 你说到情绪，我是看第二节课刚处理完一个孩子的事情。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个小朋友就是情绪非常容易冲动。就今天这个事儿，本来就是因为他不遵守规矩，人家管他，他打了人家，然后他上来恶人先告状那种，然后我就把他家长叫过来，说回忆起从他一年级到现在，我好像不断的在处理他的一些情绪的问题，他的情绪的问题表现得很明显，就是非常容易激动，然后激动完了之后就会有一些言语或者行为非常冲动的出来，然后这就造成矛盾嘛。然后我也跟他家里人聊过，我说这个孩子，因为看着他妈妈是那种情绪特别好那种，就跟你说话都是温温柔柔的那种，然后他妈妈说他爸爸也是这种，然后他姥姥呢，平时就是他跟着他妈妈跟他姥姥，他姥姥也是还可以，就是也挺明是非的，但是这个孩子就是，你就感觉就是一到学校，他妈妈说他一到学校跟在家完全不一样，就在家里头感觉可乖了，到学校里头就称王称霸那种，就经常打这个骂那个那种。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情绪哈。通过跟他这个家里人的这个接触这么几次来看，我感觉就是这个孩子的情绪他到底从哪里来呢？一方面可能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非常显性的一些教育方式会给孩子情绪，比如说经常打孩子，或者经常骂孩子这一类的哈。就之前我分享过，就是有一个我们班有个孩子，就是他妈妈从小就是因为只有这一个男孩子，所以比较紧张嘛，所以只要他犯错就打，只要犯错就打，所以就让孩子形成了一个应激反应，就是只要别人惹他，他也是打回去，这种是非常显性的这种就是这种教育方式，打骂这种教育方式导致孩子内在情绪很多，所以他要通过这种打骂的方式把这个情绪发泄出去。而这个孩子他的，我觉得他的情绪的来源不一样，他的情绪的来源根据这几次我跟他家长的这个接触，我感觉他是一种软性的那种隐性的这种情绪的累积。因为你看哈，他妈妈他姥姥脾气都算不错，但是脾气不错，但是他们的教育方式呢是千叮咛万嘱咐，没事就要跟这个孩子讲道理，就这样一种教育方式，虽然孩子可能觉得哎，大人是为我好，我也没打你，我也没骂你，但是你在不断的提醒他，你在不断的教育他，你在不断的给他讲道理，他就会同时就会感受到很烦躁，就是长期累积的累积，你就天天这么弄，天天这么弄，这就会有一个长期的隐性的这种情绪压力给到孩子，会让他内在会一点点积累，一点点积累，他就会有对外在会有很多的那种外在环境有那个不满，有那个有那个这个非常也是非常烦躁的那个情绪在那里，然后他找到机会，他就把这股情绪发泄出去。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些教育方式，它其实也会让孩子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情绪的累积。我觉得就是我在这个日常跟孩子的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两种是比较多的。
0: 对，李老师说这个很典型，看似我们没有打骂孩子，但是每天呢都给他会讲一些大道理，就反反复复的去叠加，反而呢他对于这些道理呢是排斥的，或许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自己能够知道懂得这些道理，可是呢家长反复的再去告诉他呀，或者是希望从这种思想上或者语言上去约束他，就适得其反了，这是一种。还有就是你老师说的那种，他就是直接更直接一些了哈，就是打骂， 就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很难想象说这么温和的教育方式，比如说我不去打你，我不去骂你，但是呢我给你讲道理，也能够让人产生这样的一个不良的情绪反应。这个可能大家有点难以理解这件事儿哈，但是我想到了当时您说的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孙悟空呵呵，是吧？他最烦的还师傅在不停的念，不停的念，哎，反而他性格就更加的叛逆一样。
1: 你看他这种隐性的这种压力哈，很多家长他是不以为然的。包括我自己，我有的时候我感觉我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肯定会给到他一些隐性的压力，因为我会不由自主的就会要去提醒他做一些事情，或者我不由自主的会要想去干预他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家长呢，他今天来他就说我们在家里管你是管得很严格的，可以说这个班里没有哪个小朋友有我们管得严格。他这个管理严格不是说我打你我骂你，是你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细化到孩子的每一个行为，家长可能都要去盯着，只要你有不恰当，家长马上给你拎出来，哎，要给你教育一番。你想他就类似于我这个孩子就在这个聚光灯之下里，两个聚光灯看着我，照着我，我哪里不对哪里就要马上被纠正出来，就是这样一种可以说叫着直升机式的这种养育，就是在你的头顶不断的盘旋盘旋盘旋，这个直升机一样，然后不断的去揪你的一些错误，这个是会让孩子很烦躁的。你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个孩子，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有两个女人天天在你上空盘旋盘旋，不断的纠正告诉你哪里做的不对，你要怎么做，我觉得我们也会很烦躁。是个人应该都会很烦躁，
0: 对
1: 吧？
0: 对，通常家长会我们探讨过说这孩子呀是要给他立规矩的啊，但是这个立规矩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一件小事，像有的孩子他在吃饭的时候他就经常会漏饭啊漏米呀之类的，可能家长会觉得这样不雅啊，大概给他讲一讲，但是当孩子真的又漏了一颗，他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嘛哈，你就立刻上前去说，哎，你看你今天又怎么漏了啊，你现在有坐姿没有坐好啊，站没站好，碗呢不应该这样拖着，如果每天这样循环往复的话，可能就会让情绪会有一个失控。
1: 对，对，而且他这个情绪他还不能在家里失控，他在家里失控如果他有情绪，父母会觉得你这个孩子我又没怎么说你，我就是提醒你一下，他会觉得你小题大做，他会觉得你不应该，我也没打你我也没骂你，我就是跟你说一下，他这么一说他还会觉得自己不应该那样，但是他一定是会有内在有那个情绪在那里，所以这个孩子会愤怒，他会有很多这样的情绪出来，就家里盯得越严格，这个孩子的内在情绪越多，他到学校里来就越容易出现一些行为的问题。
0: 对，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呢一个女孩哈，你就感觉他刚开学的时候呢给大家的感觉是那种又温和，因为也很漂亮嘛，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她。后来你发现她好像并不是那样的哈，过了一段那个适应期之后啊，她就变得有点像男孩子的性格，也喜欢哎这种跟别人打交道呢又不像那种温柔的小女生，而且呢还经常愿意跟同学一起出去打游戏呀，翘个课呀，还和男同学一起就跳墙出去玩这个，那个时候我们流行就是去这个没有网吧啊，是这个游戏厅啊，去打游戏呀等等，就很多你出乎意料的不可能在他身边发生的。后来呢他的家班主任呢也是找了他的家长，找他家长之后了解到他是他们整个家属院管的最严的，就是他妈妈对他的管教特别的严厉，就是包括你作为一个女孩子的行为举止啊，你出去应该怎么跟别人笑啊，你不能大声笑啊，哎，后来老师就觉得那这个反差确实是有点大了，因为他每次在班里那个笑都后来就放开怀大笑，恨不得就是我们叫前仰后合的那样笑啊，特别豪爽的那样的一个人，他妈妈也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现在啊，就是像有监控啊，我们可以监控到他的行为，但是他妈。

0: 到后来老师跟他谈完之后，他妈妈觉得也不相信那是他们家的孩子。
1: 嗯，
0: 就是他身边的朋友也说他是他们小区家教最严的一个。
1: 嗯，所以你看，就是你分享的这个例子就非常有典型性，就是当家里管得越严格，好像父母是觉得我对孩子好，我为了不让他出错哈，所以我要严格的管，但实际上他就会去怎么，他就会第一个就是可能他就会违背这个孩子本来的样子。因为比如说像这个男孩他本来就是很调皮的，那么我们可能是要去顺着他的这个性格去引导他，那么你管得很严格就相当于把他天性中比较活泼好动的那面你想给他压下去，你想让他变得非常的文静或者是文雅那一类的，那对他就是会有一个孩子内在就会有一个冲突，就是外在的标准给到我以及我内在我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就会有这样一个冲突。哎，比如外在不断的跟你说男孩子要有男孩子样，女孩子要女孩子怎么样啊，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会给你外在给你很多很多的标准，但是你内在就会有自己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这个样子跟这个父母要求的外在要求的到底一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之前我们家就是我们老大他是个男孩子，但是呢他不是一个特别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特别典型的男孩子，他比较胆小，他比较谨慎，他比较内向，那有的时候周围的人就说哎呀你怎么没有男孩子样啊，男孩子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后来我们就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说没有谁规定男孩子一定要什么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样子，如果我们经常会说你男孩子就要怎么怎么样，那他就会觉得哎我不符合这个标准，那我自己呢，其实我们就尊重他自己这个独特性就好了，因为男孩子的样子也不是说只有唯一的一个标准嘛。如果我们强硬的用我们很多的限制给到孩子，孩子他内在就会非常的冲突，在小的时候可能这种冲突还不太明显，到了初中高中这种冲突会非常明显，因为初高中是一个孩子要探索自我的时候，他要去问自己哎，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我要过什么样的，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他会跟家里的冲突尤其严重，就是因为你像你高中那个孩子哎，彻底放飞自我了，可能那个就是他本来的样子，之前不过是一直被家里压着小学初中没有办法反抗，而现在我放飞自我，其实对于他是好事，至少他有力量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他能打破外在对我的那个标准，我能去追寻我自己。很多人可能说我一直没有这个力量，等到成年了30多岁40多岁他依然要去寻找内在我是谁，我要活成什么什么什么样子，是要活成我妈说的那个样子，还是活成单位领导说的样子，还是说我就是我，我就要活成自己的样子。所以人我感觉一辈子就要去追寻这个东西，我是谁，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它其实是这个东西。
0: 对，就是细的这么想来哈，就是他在经历了一段被管束的童年少年时期之后，他要再肆意的放飞了自己，他是在找寻自己内心可能想让自己变成的样子，但未必可能是他。就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那个时候也跟他是朋友嘛，就感觉到他有的时候他也会很矛盾，但是至少他那段时间还是蛮快乐的。
1: 对，他为什么会矛盾，因为我们在做自己以及满足外在期待这个东西中，我们始终是会有拉扯的，即使我们成年人也依然会有拉扯，对不对？因为你做自己就意味着有那么一部分一定是不符合外在期待的，你一定是会有这一部分，那么你能不能敢不敢去做这一部分，敢不敢追求这一部分，敢不敢让外在失望，那这个就是那我们很多时候是会教导我要去为别人考虑，我不敢让外在失望，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更多的去是去做自己，还是说我要去活外在的一个东西。那前一段时间我就看一个视频学习，也是他就说即使我们成年了，但我们内在依然有很多的小红花， 我们内心跟幼儿园的小朋友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依然会，比如说在跟伴侣相处的时候，我有那些期待，我想要得到小红花，而在这个工作中，我也会想要得到很多小红花。就是你做任何一个角色，你都会去有很多的期待，就是这个期待是你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以来外在给你的或者社会给到你的东西，它这样一个标准在这儿，好，你就会为了这个小红花而去奋斗去努力。好，当你真正的把很多小红花收到自己的身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怅然若失，哎，这些小红花真的是我需要的吗？那我到底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嗯，
0: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有，我们或许会需要一些小红花的鼓励，就是让可以让的短暂的一些快乐哈。而你看，你在看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在学习，我最近刷短视频，因为刷的已经很这个晕头转向了，我在思考一件事儿。这两天其实我也想跟您交流沟通哈，有很多的，因为我们看很多的博主们，当然肯定是为了各自的愿望吧，就是发个不同的短视频，他可能也会给你推。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哎，为什么我的情绪可能就会被短视频当中别人的故事所引导啊，而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呢？我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也会深陷其中。比如说我这两天经常会给我推的一个短视频哈，他是外加到北京的，他们一家子呢，她老公也不上班，每天她的短视频第一件事，她八点下班，她要做晚饭，她八点回去，全家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呢？她老公永远都躺在床上刷手机，她婆婆的头上永远都有三个发卷儿，也在那躺在她老公的旁边刷手机，但是不表现她的孩子哈，这个，然后她就赶紧下班了，就她第一件事就是去厨房做饭。然后呢，他公公这个时候呢，永远都是进到厨房啊，你今天那个油啊，别放太多，那个肉就少放点吧，或者是说你这个东西别放太辣了，之后呢，开始还觉得哎挺有意思，我觉得这姑娘也挺有意思，可能是因为她农村来的嘛，可能要多为家里付出一些吧，开始只是这个想法，后来我就看了几天。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无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 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7: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

0: 生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1: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县容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0: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8: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9: 从调查情况来看， 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8: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

0: 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2: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3: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6: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5: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7: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8: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9: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0: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8: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4: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1: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4: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

0: 四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

0: 首播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滦平县抢抓非采暖季黄金期，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有序推进；滦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评论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推动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是一项需要顶层设计、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九五普法规划在总结40年有效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为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提质增效提供了施工图。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是首要任务，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强化法治实践和成就宣传，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重要抓手。九五普法规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九五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九五普法规划对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作出专门规定，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法治督查等重点内容。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力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贯彻好、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
0: 记者丁

0: 近日，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紧抓非采暖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检修工作，聚焦设备提质升级与隐患排查整治，以实干攻坚，全力夯实民生保障根基，确保今冬明春供暖安全稳定。8月6号，记者在龙宇热力多处检修施工现场看到，各作业点位施工有序，干劲十足，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施工工期，分工协作，规范作业，有条不紊开展供热设备全面检修、管网全线排查等工作，高效推进供热隐患整治行动，为冬季安全供热筑牢硬件基础。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科副科长李亚伟：
1: 针对去年采暖期的薄弱环节和群众诉求，我们建立了详细的整治台账，通过定人、定责、定时限实行清单化管理，对管网老化、换热站效率衰减、末端冷热不均等突出痛点进行穿透式复盘与集中攻坚，确保所有隐患在供暖季前彻底清零。
0: 据了解，今年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冬病夏治实施大修技改项目12项，预计投资1100万元，项目涵盖更换老旧管网4400米、各类阀门226套、新扩建警示19座、改造更新3台锅炉设备，并对65座换热站、36公里一次管网、155公里二次管网开展常规检修。施工过程中，公司精准细化检修流程，重点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锅炉水冷闭管，检修调试炉排等锅炉配套附属设备，对各换热站配电设施、监测仪表、远程传输设备进行全面校验、维修和保养，常态化完成站内水泵、阀门等核心设备的保养调试与运行工作，定期清理用户终端除污器，检修更换室外老旧阀门，集中整治易泄漏管网、老化破损阀门等薄弱点位，全方位提升供热系统运行稳定性、安全性和高效性，从源头杜绝冬季供热故障。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副经理王立杰：
2: 接下来龙宇热力公司将常态化落实非采暖季检修保养工作，不断夯实供热安全保障措施，精进供热服务品质，以更扎实的举措、更精细的管理、更优质的服务，全力守护城市民生温度，为广大热用户交出一份安全、稳定、温暖、舒心的冬季供热答卷。
0: 记者谢天琪报道。8月7号，我县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暖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献血者房成伟：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无偿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能用自己的血液去帮助需要救治的患者，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光荣。今后我会继续主动参加公益献血，用实际行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传递这份爱心与能量。
0: 据了解，在本次无偿献血活动中，我县共有217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4个单位。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临床血液储备，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博爱奉献的公益精神，进一步营造了守望相助、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邓艾派党军到成都去贿赂黄浩，想办法调回姜维。姜维是一点不知道，他还整天在邓艾大寨前讨战呢。现在西蜀军校士气正盛啊，这几仗打得多漂亮，所以姜维啊每天来讨战。可是邓艾呢，闭门不出啊，高悬免战。姜维想了不少的办法，什么下战表啊，什么派军骂阵啊，都不好使。姜维这着急呀，心说这邓艾怎么回事啊，我看这员将啊不是老牛筋呢、啊，说推也推不动，扎一锥子也不冒血，是个很干脆的上将，这回他怎么不言语了呢？难道说邓艾在想什么诡计，还是等候救兵啊？何姜维这着急。其实啊，岐山大寨中那位邓艾啊比姜维还着急呢。他把党军打发走了之后，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回信儿啊，也不知道这招是灵不灵，党军到没到成都。是邓艾担心的是这一路上不好走啊，路途那么遥远，他得绕着道走，这位绕哪儿去了？到没到成都，见没见着这黄浩，用这个招法灵不灵？哎呀，党军的党军，不管怎么地你得给我个信儿啊。邓艾着着着着急啊，仔细琢磨他也泄气了，怎么回事呢？一想这党军也没法给我送信儿，他派人回来时间也是这么长，他写封信来照样还不如他亲自回来呢。不知道这位党先生转哪个去了，现在姜维整天骂阵，你以为邓艾不上火呀？有心出去跟他打吧，也打不出什么名堂来呀。你说不打，整天就在这岐山寨这守着，受这份窝囊气，这算哪出啊？这二位敌将倒是不错呀，互相都着急。过了好些日子了，姜维正急着呢，忽然间成都的使臣到了，说诏书来了。姜维赶快接旨啊，等使臣把这诏书这么一读啊，说刘禅呢、啊、要姜维马上回成都，有国事相商。哎呦，姜维愣了，现在怎么能撤兵呢？不是

0: 实话，主上跟我有国事相商，有什么大事跟我商量啊？哎呀，陛下下给他诏书的时候，怎么就没个人给我说句话呀？阻拦阻拦呐！嗨，这时候姜维心里头很难过呀。他心想，这要是有蒋管费一在的话，怎么也不能让这诏书传到前营啊。唉，接过诏书，在大帐中摆下酒宴款待来使，姜维就问这使臣说，是您来下诏书，陛下调我回成都，依您看陛下有什么事儿跟我商量？这下还真把这使臣给问住了。大将军，这我可真说不上来，反正瞅那意思还是真挺着急，陛下希望您呢立刻就回去。哦，姜维一瞅也问不出什么来了，那就不必再盘问了。把来使送走，姜维赶快召集文武，就在大帐中商议了一番，说是诏书到了，陛下要调我回成都，你们大伙儿看看咱们是回去是不回去啊。廖化一听急了，我说大将军，不能回去啊，这什么时候啊，眼看咱们就要夺取敌军的大寨了，胜利在望啊，岐山寨咱就要唾手而得了，怎么能在这节骨眼退兵呢？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虽然有诏书，有诏书也不能退，常言说得好，将在外军命不受。姜维点了点头，他觉得廖化这话说的有理，我先把邓艾啊打败了再说，也可以暂时不退。姜维反复想过了，陛下刘禅调我回去商议大事也没什么大事，有大事也误不了，等我先杀败邓艾完了再回兵，这样也可以呀。想到这会儿，姜维看了一看张毅，只见张毅直摇头。哎，张毅将军，你有什么话说吗？
1: 哎呀，
0: 张毅站起来，我说大将军，诏书来了，这不回兵不好吧？一个是抗旨不遵呢，与大将军不利呀。再一个，将军屡次领人马北伐中原，我呀听到一些传说。姜维一听，传说什么呀？说是您非常好战呢，大将军经常领兵北伐中原，黎民百姓有好多怨言呐。这次您要是不回去，会不会把百姓这怨言就硬安在将军你的头上？我看这可能，要以我之见，不如借着咱们打了几个胜仗，反正胜仗是打了，诏书也来了，您就先回去一趟，几战大兵回去问问陛下有什么事，如果没事那咱们就休整休整，万一要有事呢，不如还是回兵为上。张毅一番话呀，说的姜维不言语了。姜维心中暗想啊，我继承丞相的遗志是六伐中原呐、啊。这几次伐的，有打胜仗的时候，也有败北的时候，伤了不少的兵将，这次出来呢还真挺顺利，打了这么几个漂亮仗，按道理说是真不应该回去，可是诏书来了，万一皇帝要有事找我商量呢？这时候姜维心里非常矛盾呢、啊、他想起来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么一次，丞相领兵兵出岐山，哎，正在节节胜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道诏书，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去了。结果诸葛亮一问刘禅呢，说什么事没有，他很想念相父，这像话吗？这个 姜维一想，刘禅已经闹过一回这事儿了，我

们这皇帝还能这么做吗？是不是成都也有人在皇帝跟前尽我的谗言呢？这都很难说呀。姜维想来想去呀，退就退吧。他派张毅和廖化两个人断后，是徐徐撤兵，兵回汉中。这时候岐山寨中的邓艾可就得到消息了，说姜维撤兵了。邓艾啪一拍手，无计成矣，乐得他蹦起来了。党军成都之行没白去，赶快把所有的人马全都调动起来追杀姜维。他带着人就追下来了，追了一段路不追了。邓艾一看呢，西蜀军虽然是往下撤，哎呀呀，旌旗不乱，西蜀的人马是进有方退有法。再看远处山坳中有一股腾腾杀气，邓艾就明白了，人家有埋伏，有名将断后，我要追上去于我不利呀。邓艾在马上双挑大指，赞佩姜维，不愧是诸葛武侯亲手栽培的大将，会用兵。行了，你走你的吧，我也不追了。邓艾回了大寨，姜维啊把人马安顿到汉中之后，他亲自到成都面君，一见刘禅，陛下，您因何故下诏书把微臣我调回成都，有何事相商？刘禅瞅着姜维啊半天没言语，他心里边犯合计呢。刘禅心想，黄浩跟我说的明白，说是姜维啊对我不满，有反西蜀之意，同时还有投降曹魏之心，让我赶快把他调回。现在人家回来了，他瞅姜维风尘仆仆的这个样，再看姜维那诚实的目光，目不转睛瞅着自己，看来没有什么反意，更不像有投曹魏之心。那我干嘛把他叫回来？现在人家问我有什么事儿？刘禅仔细想也没什么事儿，他冲姜维一笑，哎呀，竟久在边庭征伐劳顿，朕十分惦念，唯恐卿身体有伤啊，这样打下去你不太累了吗？所以朕把你叫回成都，想请你在成都这儿休息些日，我放你几天假。啊，伯爷爱卿，最近呐、寡人我招来了两个名厨师啊，手艺非常之好，他们会做几道拿手好菜，其中有一道菜叫嫦娥奔月，还有一道菜叫蛟龙入海。哎呀呀，伯爷你没吃过呀？寡人我连龙肝凤胆都吃了，嘿嘿，这都是黄浩给我找来的，你说怪不怪？爱卿，就像这厨师在这墙上用笔这么一画，画一条龙，一眨眼的功夫这条龙就活起来，随后我只见他拿刀这么一划，就取出来了龙肝，他在这边画了一只凤，取出来了凤胆。哎呀呀，妙哉呀妙哉。伯爷啊，吃完了之后你在成都这好好逛一逛，多歇歇日子啊，你看近来你都有点累瘦了，常言说心广体胖啊，哎，你们说是不是啊？他问身边一些宦官和宫娥们，这些人随声附和啊，真是啊，陛下说的有理呀、哎呀，姜维站的那会儿就瞅着刘禅呢，心里说，陛下你怎么会昏庸到如此地步？你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呀？

什么龙肝的凤胆呢？用笔一画，那龙就能活喽，这不变戏法吗？这不是，一点不假。这黄皓为讨刘禅的欢心，他什么歪歪点子都想到了。你叔把姜维给气的，心说：“陛下，我是在两军作战呢、我为了你的霸业在给你打江山。”你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把我给调回来？你让我说你什么呀？姜维把牙关一咬，冲刘禅施一礼：“陛下呀，臣在岐山与曹魏军邓艾对垒，正欲一鼓而取敌寨，不想半途而废。此必是邓艾用的反间之计。陛下，您上当了。”啊！刘禅默然不语呀、他又不言语了，气得姜维一跺脚：“陛下，臣既丞相一志，为重扶汉室，誓死讨贼，以报国恩。陛下，你休听小人之言，只生一虑呀、你不要怀疑我。”哎呦，把刘禅问的呀哑口无言呐、他卡巴卡巴俩眼睛打量了打量姜维，点了点头：“哎，爱卿何出此言呐、我怎么能够怀疑爱卿呢？你对西蜀国忠心耿耿啊，我没有别的意思，真是想把你叫回来，来叫你在成都这好好的玩一玩，休息休息啊。既然是爱卿不愿意在这儿，那你就暂且先回汉中吧。你不是愿意伐中原吗？行，你看着办吧。如果看曹魏朝中有变，卿可再伐吗？”说完了这几句话呀，刘禅站起来，把手一背，溜溜达达他走了。姜维就望着刘禅的背影啊，站到这儿，你说把姜维给气的，他这连急带气，浑身直哆嗦呀。自己也不知道在这儿站了多长时间。姜维往四外看了看，这殿上只剩他一个人了，我总在这儿站着干嘛呀？我也走吧。他这才离开了皇宫。姜维站在宫门口这是仰天长叹：“唉，只得是长叹而已呀。”打马扬鞭，姜维回了汉中了。甭提姜维怎么难过了，可把党军给乐坏了。这次成都行贿黄皓真好使啊，有钱就能买得鬼推磨，目的已经达到了。哎，党军呐、扬鞭策马回了岐山大寨，回来把这番经过详详细细的跟邓艾这么一说。邓艾一听啊：“原来如此啊，西蜀国君臣不和，必有内变呐、这国好不了了。”他让党军赶快离开大寨，到洛阳把这消息报与大将军司马昭。门官进来一报啊，司马昭这么一听：“什么？邓艾派党军来见我？哎呀，他来得好。”感情这司马昭啊，整天是提心吊胆，惦记着这岐山一战呢。他非常了解这姜维姜伯岳，那是受过武侯诸葛亮的真传呢、此人非常会用兵啊，几次北伐他打的都不错呀。我吃了他不少的苦头，这次邓艾在岐山能不能抵挡得了姜维？司马昭早就想亲自到岐山大

0: 寨看看。
1: 可但是他动不了地方，
0: 因为什么呀？朝里边的空气很紧张啊。这个司马昭总觉得呀，当今的皇帝也好，朝中还有些大臣对他都非常不满，特别呀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个皇帝曹髦。这个曹髦年纪不大，但是司马昭发现他在看司马昭的时候总是冷眼相对，有时候司马昭跟他说个什么事儿啊，他把那个嘴这么一闭，一声也不言语，皱着个眉头就瞅着司马昭，看来总是有那么点儿愤愤不平之意，对司马昭很不满意啊。所以他担心，他怎么敢轻易的离开啊？现在一听说邓艾把党军打发来了，他正想要了解了解岐山前线的这个情况，他赶忙召见，当时备酒。
2: 哎呦，这么一来把党军闹得不好意思了，怎么我是个什么身份呢？大将军不至于对我这么客气。
0: 其实要说是不至于，不过司马昭现在是正在用人之际啊，你哪怕是个小小的兵卒呢，需要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做呀。呵，酒席宴上谈得很热烈，党军呢就把邓艾智退姜维的经过跟司马昭说了一遍，说的司马昭是仰天大笑，不住口的夸赞邓艾，真乃是国之幸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将军。他立刻传令加封邓艾，犒赏三军，然后是重赏党军呢，他这功劳也不小啊。哎，把党军打发走了。天晚了，司马昭把谋士贾充找来，他跟贾充商量说，我听党军这一说呀，现在这个西蜀国很不稳呐，是皇帝昏庸，君臣不和，民有菜色，现在西蜀国远不是武侯诸葛亮在世那时候的西蜀国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即使姜维再有本领，他不过就是一个姜维，他能有多大的力量？我要亲自带兵兵发西川，把西蜀国给他灭了就得了，你看行不行？贾充听到这事想了想，主公啊，我看不行，怎么见得呢？现在据我所知，天子对主公您很怀疑，另外有些大臣对您也很不满意，如果主公您轻易离开了洛阳，一旦要是真走了，唯恐朝廷有变，到那时主公您可就要后悔了。但是悔之晚矣啊，依我说，您先把朝廷这儿的事儿全都办完了，没有后顾之忧了，您不用说灭蜀，您灭吴我完全都赞同。司马昭瞅着贾充点头，他心想贾充这几句话正中我的下怀。其实司马昭早就想好了，不过呀他这是特意问问贾充，更进一步证实证实自己这个想法到底怎么样。曹髦皇帝对我不满我知道，行了，那我暂且先不发西蜀了。贾充，扶儿过来，我要这么这么这么办。贾充一听这倒是个妙计，不过主公您可应该得迅速一些。晓得了。第二天一早，司马昭带剑上殿，气势汹汹啊，气不打一处来，顶着一脑门的官司就来了，从打午门开始一直到在殿上，他瞅谁谁别扭，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这皇帝呀、

0: 皇帝曹髦看了看他，看来今天曹髦皇帝也不是怎么回事，你别看他小小的年纪，但是他始终没有被司马昭这威风给压倒。今儿你上殿不是直瞪着俩眼看我吗？我也打量打量你。嘿，这二位就这么对瞅着，哎呦，殿上的空气立刻就变了，好多人呐、都替这皇帝捏把冷汗呐、心说您这么看着这位大将军能行吗？你说怪不怪？这曹髦皇帝呀、还把这司马昭给看乐了。
1: 陛下，我是前来给您贺喜呀。曹髦听到这会儿一点头啊，啊，卿家，寡人喜从何来呀？
0: 司马昭就把岐山邓艾用计退姜维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说完之后，他替邓艾请功，替岐山寨的曹魏军请功，然后替自己请功。这仗究竟是谁打的？是我打的，不知陛下得怎么样封赏微臣。曹髦这么一听，哦，你要替邓艾请功还行，为你自己呀，我怎么封赏你呀？我这曹髦更梗，他把牙一咬，嘴唇这么一闭，瞅着司马昭一声不言语。哎呦，把两旁文武吓坏了，特别是那位尚书王经，一个劲儿的给皇帝递眼色，那意思，陛下你快封他吧，您怎么就不说话呢？想到这儿，王经抢步上前十里参拜陛下。大将军功高盖世啊，确实有功于位，陛下应该拜大将军为进贡，加酒席以不为过也。尚书王经很聪明，这不是给曹髦个台阶吗？这皇帝曹髦呢，就应该赶快顺着这台阶往下下。这曹髦要不怎么说他梗呢？王经的话他听见了吗？听见了，装没听见。他把那眼线移动了一下，不看司马昭了，目视前方，谁也不理了。司马昭火了，司马昭也听出来了，王经很机敏呐、这是给皇帝台阶下呀，这皇帝怎么不言语啊？他啪抬手一拍龙书案，左手一摁佩剑，右手一推胡须，陛下，我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位，今为进贡，得不也？呵，这司马昭脸皮真厚啊，伸手跟皇帝曹髦要这个进贡和这酒席。当年的曹操曹孟德进封魏王的时候，他还假惺惺的推诿几次呢，这位可不听这套，直接要。这曹髦啊是真有个梗劲儿，他听出来了，司马昭这是跟他要进贡加酒席。曹髦心说，今儿你就把那剑瞪出来把我宰喽，我也不封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地。说目下钟点啊，沉默留五分钟，就这五分钟，殿上文武之中啊，有的那身体差一点的都差点休克了。怎么回事呢？这空气太紧张了，司马昭没有台阶了，他要人家皇上也不理他，也不给他，气得他啪把袍袖这么一抖，砰，把那剑袍一甩，啪，双臂往后一剪，腾腾腾下殿了。是心向司马昭的那些文武啊，一声没言语，都跟着这位大将军溜走了。

0: 被殿上只剩下三个人，这仨人是谁？尚书王景、侍中王审、散骑常侍王业，这三位没走。这仨人就瞅着皇帝曹髦，曹髦人眼睛多大，眼珠通红，白眼珠起了红线了，血贯瞳仁了，他两个手狠狠地抓着这龙书案。过了一段时间，他冲这仨人一点手，你们进前来。这三位赶忙来到皇帝的面前，不知陛下有何旨意？列公啊，你们有没有胆量随同寡人是为国除害？司马昭向皇帝曹髦要这个进宫之位和酒席，曹髦没给他，司马昭带着气下殿走了。看他气哼哼的这个样子，他准是要报复。是司马昭的人跟着他都走了，这个殿上只剩下这么几个大臣了，就是王经、王审、王业。皇帝曹髦把这三个大臣叫到跟前，说方才的事情你们都看见了吗？这个司马昭是早有篡逆之心的，人人皆知啊。这样的逆贼不除，国家怎么能够安定？黎民怎么能够太平呢？你们既然是我曹魏的忠臣，如果还有颗良心，对得起吴祖，就是曹操，我请你们随同我一起找司马昭算账，前去讨贼。哎呀，这几个大臣一听这番话，吓得一个个面面相觑，脸儿都变色了，心说什么随同皇帝去讨司马昭，那哪儿讨得了啊。王经扑通一声就跪下，陛下，臣等并不是怕死啊，识君禄，报君恩，我们应该报答陛下您，报答武皇帝啊。可有一样，现在陛下力量十分单薄，您没有多少贴心用命之人，您的力量太弱了。昔日春秋，鲁昭公不忍继世，败走失国。王经说的这个昭公败走失国呀，这是在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继世，他执掌着朝中的大权。这鲁昭公啊，等于是个牌位，徒有虚名。鲁昭公不服啊，他派兵攻打继世，结果失败了，鲁昭公逃亡到了齐国。今天王经给这个曹髦说这个故事，是为了劝解他呀，就是说您没那个力量，也没有为陛下你卖命的人，闹不好啊，您就跟那鲁昭公一样，您就得逃亡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现在陛下还应该以隐忍为上，慢慢来，忍着吧。嗨，曹髦听到这儿，眼泪就掉下来了。爱卿啊，朕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呀，没法再忍了。现在我是生不如死，我意已决，随死何惧？你们都不要劝我了，我呀，告诉母后一声，是马上讨贼。曹髦说完了，提起龙袍一转身，他上后边告诉太后去了。王经只得站起来了。这王审和王业互相看了看，两人摇了摇头，心照不宣了。他们伸手把王经给扶起来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我说王尚书，这俩都吓懵了，不知道管王经叫什么好了，哪有叫王尚书的，
1: 他们确实方寸

0: 都乱了。方才陛下跟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听从啊。如果要是随同陛下去讨司马昭将军，那可是灭门之祸呀，万万也使不得。王景瞅了瞅这俩人，看他们紧张啊，这个王景还可以原谅，不过他们吓得这副可怜的样子，王景很反感。哦，那么以二位之见该怎么办呢？
1: 哎，这俩一听，行，听王经上书这口话啊，有点活动气儿。您要是听我们的，那可是再万全也没有了。咱们立刻离开这儿，上司马将军府去一趟。咱们是出手报信呢、啊，出手报信，一方面到那会儿去跟大将军说一说，皇帝跟我们说这么个事儿，我们没做，您看怎么样？这等于是向司马昭自首啊，咱就去坦白就得了。同时呢，我们还给您报个信，让您做个准备。这样一来呀、啊，咱们自己不单是自身保险、居家安全，还能够受到司马大将军的封赏，岂不美哉呀？呸！啊！王景狠狠唾了一口，把这俩吓了一跳。怎么了，王尚书？
0: 岂有此理呀、啊！难得你们说出这番话来。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个皇帝要是忧烦，忧烦不得解，我们这些为大臣的都应该感到害臊。吃了，如果说皇帝受了辱啊，那我们就应该立刻去死。忠臣吗？
1: 难为你们两个跟我说出这番话来，还什么美哉呢？
0: 美哉什么？
1: 这俩一讲，你讲，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吗？王尚书，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闹不好啊，就得祸灭九族啊。
0: 王景听着这可用手一丝胡须，现在他心里本来就烦就乱，他在想办法怎么能够劝住皇帝曹髦，很希望这两个大臣呢、啊、帮着他一块劝劝。这俩都吓成一滩泥了，现在一心想去给司马昭报信儿，你说王景他能不着急吗？休得啰嗦了，等一等啊，咱们再劝劝皇帝吧。
1: 哦，王婶看了看王爷，心里说呀，这么着得了，让这位在这儿慢慢劝这皇帝吧，咱俩上大将军那儿去一趟得了。这俩互相递了个眼色，从这殿上就溜出去了。王经啊，眯缝着眼睛光顾了想心事怎么能够劝阻皇帝曹髦，他也没注意。功夫不大，王经就听后边是一阵大乱，只见皇帝曹髦手持利剑，带着300多人由后边出来了。
2: 嚯，人不少啊！
1: 不少什么呀？这300多人呐、啊，除去一些皇帝身边的侍臣，就是一些武士。这些武士啊，也是老幼不等，再就是宫娥才女了。你再看手里那武器，倒是有几个拿刀拿剑的。好多人呢、啊，手里头拿的那兵器都不是兵器，有拿着如意的，有提了着香炉的，还有夹着笤帚扛着胆子的。这也不是打扫卫生，你弄那笤帚胆子干嘛呀？也别说，你就是给他几把大戟长矛，他也不一定拿得动啊。曹髦出来这么一看，王经一个人在殿口这儿站着呢。哎，曹髦点点头，暗暗挑大指，真乃我朝之忠臣也，吩咐人备辇，把辇车就备上，他就要乘辇去讨贼。王经这么一看，过来一把呀，就把辇车给抓住了。陛下，去不得呀！如果陛下带这些人去讨司马昭，等于驱羊入虎口，空死无疑呀、啊！

老臣并非惜命，实在是见此事不可行，望陛下三思。就是说您这等于赶着一群羊啊往老虎嘴里赶，不能去。皇帝曹髦一看，哎，老爱卿，你这是怎么了？方才朕宫不是和你们说的好好的吗？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现在

就奔司马昭的府来了。司马昭早就得到了消息了，那王婶和王爷跑了去了，司马昭啊重赏了两个人，然后就告诉贾充，你带着程济、程粹兄弟二人率三千铁甲军提昏君之头来见，把曹髦脑袋给我拿来。贾充一听，既然是主公有令，那我是立刻行动啊！他带着程济、程粹率领着铁甲军就奔五朝门来，正好在半路上碰上，贾充白马就勒住了。他看了看居辇上的曹髦，又看了看曹髦身后边带着的那些武士，贾充真想笑啊！不管怎么说，那对面是皇帝呀，还得先打个招呼。陛下，您今日称年何往啊？曹髦早就看见了，曹髦一看，嚯，贾充和程济、程粹二将戎装乘马，威风凛凛呐、啊！再看人家身后那三千铁甲军呐、啊，杀气迷空，不亚如铸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曹髦心想：就我带着的这些人，能讨得了贼吗？哎呦，这司马昭难道说得到了消息了？他有准备啊！这谁给他送的信儿啊？曹髦往两边这么一看，他的居辇旁边只剩下尚书王经了，那王婶、王爷不见了。曹髦就明白了，是这两个匹夫给通德风报的信呢。哼，我该怎么办？曹髦转念一想，嗨，我是万圣之君呐、啊，贵为天子，我是皇上，难道我能让这几个小人把我给镇住吗？想到这会儿，他们手中剑这么一举，都贾充匹夫战功在此，而想弑君不成？难道说你敢杀皇帝吗？真把贾充给吓了一哆嗦，心说这我得怎么回答。贾充心想，我可不能大声啊，这大声可就不好办了。不管怎么说，对面这位是皇上，弑君，弑君之罪要是落在头上，就得招惹的全国百姓唾骂呀。想到这会儿，他眼珠一转，看了看程济、程粹，二位将军，司马大将军养兵千日，可是用在一时啊。这个程济听到这会儿，把手里的方天画戟这么一拧，双眉望上一挑，二目圆睁啊！方才贾充这几句话还真起了作用，这俩不听那套，这两个家伙是亡命徒啊！程济往前这么一催马，他又把马勒住了，回过头来问贾充：“请问先生，是当杀爷，当俘爷？”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吧？贾充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将军呐、啊，司马公有令啊，今日只要死的。好嘞！程济俩腿一磕，飞虎战马往前一长腰，到了面前，他把手里的大戟这么一抖，对准了皇帝曹髦的心窝，是分心就刺。啊！哎呀，好可怜这皇帝曹髦，这一戟从心窝刺进去了，戟尖从后背出去了。程济啪把手里戟这么一抖，扑通的一声，就把曹髦由他的脸上给拽下来，当时毙命。随后这程济把手里的戟这么一晃，来了个金鸡点头，噗噗噗，又刺倒了十多个。这时王经眼睛都红了，好你贼呀，焉敢弑君。

说着话呀，他举宝剑就奔程济来，程济就要用戟把王经给刺死。这时贾充往前一催马，慢来，先把此老贼捉下，交与大将军处置。武士们过来就把王经尚书给捆起来了。皇帝曹髦带的那些人早就跑光了，哎呀，可了不得了，皇帝被刺死了。一眨眼的功夫，满朝文武都赶来了，大家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只有暗暗垂泪，谁也不敢伸手啊。说是这得赶快把皇帝的尸首装殓起来，谁敢呢？这事儿是谁干的？大家心里头都明白，这是大将军司马昭干的。他没在场，谁敢收尸？收了尸，说不定就许灭了你的满门呢。这事得赶快报与大将军呢。司马昭听到这消息了，他也急急忙忙赶来了。司马昭一看众文武全在这儿，他又瞅了瞅皇帝那尸首，哎，司马昭长叹一声，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呵，他不哭则已，这一哭啊，哭的身边那些文武心里都直打冷战。谁不明白今日弑君者就是你司马昭啊，你还装模作样的哭什么呀？就在这时啊，听远处里有人高呼啊，陛下之死臣之罪也。这人走到跟前，把文武往两边这么一分，他跪倒在皇帝曹髦的尸体旁，是伏尸大哭啊，哭着哭着是引起手枕于骨上。这怎么回事啊？这老头把皇帝的这头啊枕在自己的这大腿上，感情这是古代臣下对横遭杀害的君主表示一种哀痛，一种尽礼的做法。老头哭了一通，然后看了看左右的文武，你们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赶快准备棺椁，将陛下的尸体收敛起来吧。嚯，这老头真横啊，满朝的文武全在这儿呢，谁敢收皇帝的尸啊？可他就敢，而且呢，他就让这些大臣赶快准备棺椁，把皇帝曹髦的尸首呈殓起来。就连那司马昭啊都没敢吭声，这是怎么回事？嗨，感情这位老翁啊是太傅司马孚，就是这位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要不怎么这么横呢？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抬棺椁来。哎呀，在场的文武之中没有皇帝曹髦的亲属吗？有啊，曹家的人不少，可是连一个敢吭声的都没有啊。倒是人家司马孚这么一通哭，又张罗棺椁，把曹髦皇帝尸首装殓好了之后抬进皇宫，停于偏殿。这时候那位司马昭干嘛呢？他一直跟着忙活呢。嚯，给皇帝穿衣服抬棺材，你瞧他前前后后这串张罗。等把棺椁停到偏殿之后，司马孚站在这儿守灵，也不搭理司马昭。司马昭看了看这些文武还有谁没来啊，这么大的大事有没到的没有，忽然发现一个人没来。谁呀？尚书仆役陈泰。这尚书仆役是什么官啊？就是尚书的一个助手，那职位也不低呀。这么大的一位官员不来哪行啊？赶快去找。这陈泰是谁呀？就是当初司马懿杀曹。

爽的时候，不是让陈泰去给曹爽送过信吗？哎，就是那位。功夫不大，陈泰来了。这位尚书仆役由到外边往里边这么一走啊，把满朝文武给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啊？只见陈泰是披麻戴孝，这可了不得。怎么说了不得呢？你别看司马孚那么一番痛哭，又是将手枕于骨上，又张罗棺椁，你可要知道，那司马孚可是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他做的对也罢错也罢，司马昭不会有什么多心之处。别的文武行吗？就凭你陈泰，你敢披麻戴孝来，说明你对皇帝很忠啊。这大将军司马昭能够放过你吗？陈泰不管那个呀，扑通通跪倒在灵前，放声大哭。众文武啊，都替这陈泰捏把汗呢、啊。有些人呐、啊，就不由自主的用那眼睛直溜司马昭，心说现在我们这位大将军那脸非气绿了不可，大概当时就能把这陈泰给抓了起来。嗯，好多人一看这司马昭啊，也用袍袖不住的斩泪啊。哦，他也哭了，不单哭了，他走到陈泰的跟前，大伙儿一看坏了，司马昭大概要亲自动手把这位陈泰给杀喽。没有，只见司马昭往下一俯身来解劝陈泰，不要哭了，事已至此，你看这该怎么办，得捉拿凶手给天子报仇。有两位大臣一听司马昭这几句话呀，真都要气晕了，心说上哪儿逮凶手去，凶手就是你，可是敢怒不敢言呐。陈泰听的这会儿一挺身站起来，大将军说的有理呀、啊，是要捉凶手，凶手就在眼前。把司马昭吓得打了个冷战，心说这陈泰真干呢、啊，他会不会一指鼻子叫你，那你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对你陈泰可是满够说了，因为当年你和我父亲司马懿不错呀、啊，你也曾经为我司马氏出过力，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怎么心向皇帝了呢。司马昭大瞪两个眼睛就瞅着陈泰，哦，凶手是何人？就是那贾充，把此贼给我凌迟处死，凌迟处死啊，剐了。司马昭瞅了贾充一眼，贾充真魂差点出了窍啊，他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哎呀，大将军，冤枉冤哉呀，自死天子大逆不道之贼就是那程绩，好嘛，他像布菜一样给布那边去了，这程绩就在垫脚那儿站着呢，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看热闹呢，一边看热闹心里还美滋滋的，他美什么呀，准知道大将军司马昭非重赏我们兄弟不可，现在他一听贾充这句话呀，他那耳朵嗡的一下子，当时脑门子就凉了啊，是我刺杀皇帝，我大逆不道，我，他还没说出句话来，司马昭手摁佩剑一抿胡须，好啊，原来大逆不道之贼是你程绩，可寡之，给我灭其三族。当时武士就把程绩程粹给捆起来了，程绩破口大骂呀，他骂司马昭啊，这不是我的罪呀、啊，是贾充传了你的令啊，我当时问贾充了是要活的要死的，他说是要，呸，得其舌，

0: 武士举起刀来就把程氏兄弟这舌头给拉下去了。这俩呀，我们让他们杀程公破，怎么个意思？还想要说道说道呢？是你司马昭的罪过，谁听得明白？武士们一顿乱刀，就把程氏兄弟给剁成肉酱，还灭了他们的三族。司马昭跟着又传了一道密令，把王经的全家也给斩了。老太傅司马孚和陈泰告诉司马昭，应该以王礼葬埋皇帝曹髦。司马昭点头称是，全国举哀，就把这皇帝曹髦给埋了。这一下子曹魏没有皇上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呢，应该谁当这皇帝呀？好多人心里头都明白，肯定是大将军司马昭要面南被围了。他下了不少的心思啊，你别看他表面上又哭又嚎的，那眼泪都是假的，就是他把皇帝曹髦给杀死的，他借着这个机会还不篡位登基呀。咱们看他怎么办吧。好些人都明白司马昭这心思，可是没有一个敢讲话的呀。只有司马昭手下的谋士贾充和带着一帮人来到司马昭跟前劝进，说是国不可无君呢，大将军之功德盖过宇宙，大将军之品德胜过尧舜，您应该呀继承位统，登基坐殿。司马昭这么一听，用手一捻胡须，他赶忙摇了摇头，哎，列公此言差矣啊。当年呢，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福是因，故圣人称为至德。呵，司马昭还说了个典故，说当年呢，周文王啊，得过天下三分之二来了，可是他在殷纣王的面前还以臣宰的面目出现，哎，连圣人都夸奖他呀。嘿嘿，再有说了，魏武帝不肯受禅于汉，有我之不肯受禅于魏也。咱们的五祖曹操曹孟德当年不是有人劝过进吗？让他继承汉统，登位称帝，可是曹操说什么也不干。我今天呢要继承魏统当皇帝，我也不能这么做。哦，贾充一听明白了，不用问，我家大将军是把这天下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留着。这不单贾充明白，满朝文武都看透了司马昭这个心思，不过都是心照不宣而已。可是这国中无君不行啊，司马昭立了曹皇为帝。这曹皇是谁呀？是汉武帝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哎，这位称了帝了，曹皇改名叫曹奂。曹奂一登基，立刻封司马昭为相国，赐进宫啊，加酒席，赏金十万，赐绢万匹。重赏司马昭，那当然得重赏了，权力都在他那儿呢。这么说吧，朝中文武众官皆有封赏。这消息啊，就传到了汉中，报与了西蜀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呵，机会又来了。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正是我今日伐魏的好时机。他立刻上表刘禅，要亲自统帅大兵十五万，派廖化、张翼为先锋，让廖化领五万人马取子午谷，张翼领五万兵啊取洛谷，自己亲统五万大军去取耶谷。呵，西蜀大军人马十五万，杀气腾腾，浩浩荡荡，杀奔岐山。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

0: 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酷暑还未完全退场，三伏天的闷热依旧笼罩着大地，午后的阳光依旧灼热刺眼，但日历已经清晰地提醒我们，2026年8月7日，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立秋到来就会立刻秋风送爽，告别高温，可实际上立秋常常处在末伏当中，秋老虎依旧会盘踞许久，天气并不会瞬间凉爽，但节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气温的变化。立是起始、建立的意思，翻阅《说文解字》，古人对秋字给出的经典释义为何古熟也，顾名思义，秋就是禾苗成熟、谷物待收割的时节，立秋是天地阴阳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这天开始，阳气渐渐收敛沉降，阴气缓缓滋生升腾，世间万物正式告别盛夏肆意繁茂、向外舒展生长的状态，慢慢转向内敛沉淀，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一叶知秋，万物有气。我们抛开俗常的立秋饮食习俗，不聊贴秋膘、咬秋吃瓜，深度聊聊立秋这个节气背后流淌了千年，独属于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命文化密码。古人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早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句充满东方美感的哲理。古时候皇宫里还有专属的迎秋礼制，等到立秋时辰来临，太史官便会高声禀报秋天已至，庭院里栽种的梧桐树会特意摇落一两片叶片，用一片落叶来宣告季节的更迭。大自然的转变从来都不会突如其来，夏日里草木向阳而生，拼命抽枝发芽，开花舒展，把所有能量向外释放，追求极致的生长。等到立秋降临，天地规则悄然改变，花草树木不再无休止地蔓延枝丫，养分顺着枝干回流根部，田里的稻谷玉米停止徒长，慢慢灌浆变得饱满，野外的花草褪去盛放的艳丽，慢慢归于平静自持。24节气是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总结出来的时间法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流程环环相扣，没有任何一步可以跳脱逾越。夏天流过的每一滴汗水，用心耕耘的每一份付出，到了秋天才会凝结成饱满的果实。倘若夏日虚度光阴，疏于劳作，再怎么期盼，秋天也只会迎来空空荡荡的田地。在传统农耕时代，立秋之后，农户们便会改变耕作方式，不再大水漫灌催促作物生长，而是顺应天时，等待谷物自然风干成熟，耐心等待最佳的收割时间，绝不会违背自然规律强行催熟。这份懂得等待，知晓收敛，顺势而为的处事思维，早已刻进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四季轮转，自有周期，花开花落各有归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节奏，没有永不消散的盛夏，也没有永久沉寂的寒冬。夏天的人生状态永远是向外求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冲刺目标，拓展边界，不停追赶外界的节奏，被内卷焦虑裹挟着

0: 一路狂奔，而立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两个字，收与静。现如今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短视频填满碎片时间，无休止的工作任务压缩休息空间，我们习惯了一直高速向前奔跑，生怕一旦放慢脚步就会被旁人落下，长久处于精力发散、情绪紧绷的消耗状态，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停下来复盘自省、修整蓄能。可世间万物都遵循守恒定律，花草树木尚且不能一年四季无休止疯长，我们普通人更没办法长期透支身心一直消耗。立秋的到来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停下来的契机。所谓秋收，一方面是收获上半年努力换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更是收回四处分散的注意力，梳理一路走来的得失对错，那些赶路时被我们忽略的漏洞与问题，可以在这个时节静心复盘，那些长期高压带来的疲惫与内耗可以慢慢抚平修补，那些盲目跟风做出的冲动选择也可以在安静的氛围里重新审视权衡。我们要明白，收敛绝对不等于躺平摆烂，沉淀也不是放弃努力原地踏步，庄稼只有收回养分才能自立饱满，人只有收回浮躁的杂念向内扎根蓄力，才能积攒力量孕育属于自己的成果，因为向外消耗只会不断透支自我，只有学会适时沉静蓄力，人生的路才能走得平稳长远。中国人最高级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一味横冲直撞，而是张弛有度，该生长时全力以赴，该收敛时静心沉淀。天地四时拥有立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立秋时刻。年少时光如同盛夏，我们大胆探索，肆意试错，向外拓展认知与眼界，不顾一切奔赴理想。等到步入人生的立秋阶段，
1: 就要学着褪去年少的浮躁冲动，
0: 用阅历打磨心性，收纳过往的经验与教训，收获格局与底气。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先发散外放，在收敛沉淀最终慢慢成熟的过程，我们不必看着别人提前收获成果就陷入自我焦虑。田里的高粱和玉米成熟时间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人生花期收获节点本就不一样。立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成熟丰盈的结果一定离不开漫长时间的打磨，速成的事物大多单薄易碎，厚积薄发，循序渐进才是最踏实的成长方式。不妨借着立秋这个特殊的节气，主动给自己紧绷的生活按下一次缓冲键，减少没有意义的社交和精神内耗，留出独处安静的时光，放缓狂奔的脚步，整理生活，修补身心，为接下来的路途悄悄蓄能。一片梧桐落叶便能洞悉秋意更迭，一个传统节气足以照见人生百态。一叶知秋，万物有期，四时有序，起落有时，人生亦是如此。愿我们都能够读懂立秋深藏的东方智慧，学会顺应天时，做到张弛有度，在喧嚣浮躁的现实里主动收敛杂念，在独处沉淀中默默积攒力量，不焦虑，不急躁，不盲从，安静等待属于自己的收获时刻，从容笃定地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熟与丰盈。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罗文主持并讲话。
1: 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0: 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0: 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1: 中国民航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中国民航怎么飞。
0: 暑期出行下半场热度不减，中秋国庆预定已提前抢跑。
1: 白宫发布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打击赴美生育旅游。
0: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升至8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8月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切实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要深化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发挥驻济部队作用，动员广大官兵支持河北建设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全域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首代续代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3: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在邯郸，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为了扩大产能，急需新建厂房。过去审批专业性强、部门多，企业得反复跑、多头找，如今只需一个平台，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一键搞定。
4: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3: 这份高效得益于我省建立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5: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3: 瞄准经营主体的痛点、体制机制的堵点、加快发展的卡点，我省严格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近800名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专员共计入企服务2.3万余人次，帮助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71.7亿元，让企业创新意愿更强，动力更足。14五以来，河北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取得历史性突破，常住人口由长期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河北正成为新时代投资兴业的热土。点点鼠标，线上办理，一份专项信用报告能替代多部门证明。不久前，在办理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复审业务时，河北同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田维利直呼没想到。
6: 按照河北政务网上面的那个步骤来操作了一下，从我提交申请大概5分钟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又待了5分钟以后呢，他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事情已经办结了，可以去专区里面下载结果去了。
3: 聚焦企业开具证明难返久问题，我省上线信用贷证一键式办事系统，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成了经营主体的减负利器。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4402份，替代各类证明295321份，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群众的关切点就是政务服务的发力点。截至目前，国家已部署5批共55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除2项由国家层面实施的事项外，已全都在我省上线运行，办理环节、申报材料、办理时限进一步压减，整体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审批流程做减法，暖心服务做加法。今年1至6月，全省12345热线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1094.4万件，咨询求助类占比88.8%，日均受理6.1万件。
7: 我刚来到雄安不久，那么对于这边的租房啦，还有我的社保转移以及相关的人才政策，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通过每次拨打12345了解之后呢，他们都能把这些问题讲解得明明白白的，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放心，也很省心。
3: 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 目前园区

0: 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1: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河北大力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围着产业转，一项项小改进让企业群众在每一次办事中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改革红利持续滋养民生土壤。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目前全省设立首贷续贷服务中心133家，累计为33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切实缓解融资痛点。科技人才精准护航，今年我省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享尽享，全面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事前鉴定。今年上半年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
2: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也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0: 以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以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在河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结出更多发展硕果。
3: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塔园庄村锚定3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粉木耳。
4: 每天早上8点上班，工作8个小时，采摘这个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
3: 为调整种养殖结构，塔园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菌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智能方舱依靠数字化控制，恒温恒湿，采用多列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金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珍稀食用菌项目负责人鲍路博：
5: 主要向往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
3: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了珍稀食用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0000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弋。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今年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河北玉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厉新鹏：
6: 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3: 把养老做成市场化，在塔园庄村村北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养老机构、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福天下颐养中心运营总监陈永超：
7: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综合体，结合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9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3园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
3: 把旅游做成规范化， 太原庄村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

0: 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与集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1: 今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壮大新兴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康养、传产业链，持续优化养老、教育、人居民生保障，奋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
2: 日前，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试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
0: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怎么把这三方拧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三大高新区率先亮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清单。石家庄永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兴奇：
3: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0: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北京理工大学唐山研究院副院长刘征：
4: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那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0: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5: 科技型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这样的这个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试贷、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0: 星牛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强：
6: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在这个活动中，这两个困难点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0: 科技供给、产业需求、金融支撑，在同一个平台实现了三方会诊。经多轮对接和深度洽谈，共有43家企业分别与4家高校科研院所、1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意向合作总规模达8.4亿元。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副处长段炳华：
7: 我们将用好这批专家资源，入库建档，组织专家深入特色产业集群、专业特新企业，然后开展1对1的把脉问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突破瓶颈，借力这个北京的智力资源，把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河北中试转化落地，推动企业不链强链实现高质量发展。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我省深入落实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统筹农资保供、农技下沉、农资打假各项工作，坚决稳住秋粮面积，全力挖掘单产潜力。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丰产骨架初步形成。
2: 今年我省重点从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增效、制度保障赋能4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

0: 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1: 目前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全面展开，确保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如期完成。
0: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

0: 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河北陆港集团执行董事王传猛：
1: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0: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舱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北京明义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门昂：
2: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中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0: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公联运短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3: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0: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
4: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 ESCC 具身智能供应链生态大会上，具身智能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发布。来自我省的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驻平台。该平台将为京津冀机器人整机制造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全链条配套保障。
0: 来自国网冀北超高压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此外，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雄特高压向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输送绿电100.85亿度，为雄安新区建设绿色之城提供清洁能源。
4: 石家庄市在跻身千元之城行列基础上，今年进一步深挖城市金角银边，持续扩园增绿，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开放景岳园、隐秀公园、河园、金方园等15座口袋公园。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4: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
0: 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国家网信办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中国民航局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
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

0: 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今天距离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日期仅剩最后3天，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
1: 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资源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
0: 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出行热度不降反升。近日随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年内第3度下调，多家平台预计8月中上旬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与此同时，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与度假产品预订已提前进入加速通道，暑期旺季正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
1: 韩国独立纪念馆今天表示，在今年韩国光复节前夕，收到中国收藏家捐赠的12件抗日历史资料，韩中联合抗日历史增添了新的见证。
0: 今天，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涉案枪手是名14岁学生，他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但也有一些类型相对紧张。特朗普称，美国国防企业目前正在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用于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导弹等武器的设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法律挑战。
0: 8月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
0: 体育方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2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得不得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热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了？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没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点。
1: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哎，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6代。
2: 我们家传6辈儿。
1: 6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5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这特别想吐。
2: 你说你歇着点，咱有钱不买5环的房子呀，是吧？
1: 5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8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0: 我也住八号啊。
1: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说。
0: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1: 哎，我住的北房。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我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1: 不是，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1: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0: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1: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1: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0: 哎，您是铺什么干什么呀？
1: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0: 谁呀？
1: 我。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子呀。
1: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0: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0: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1: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0: 谁呀？
1: 啊，对，就我。
0: 这不巧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我也去穿，
1: 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0: 生气了，你看，
1: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0: 怎么了？
1: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0: 没开玩笑啊。
1: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0: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1: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就得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0: 没有。哎，买不起啊。
1: 不是，你住哪儿吧？
0: 我没房。
1: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0: 流浪。
1: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0: 我住树上。
1: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0: 准地方？
1: 哎，对，
0: 第三根叉
1: 小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禁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0: 行，幸福大街。
1: 哎，什么？
0: 幸福大街？
1: 谁呀？谁呀？
0: 你疯了吧？我
1: 你管着吗你？
0: 怎么了？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0: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1: 我也住幸福大街。
0: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1: 你等会
0: 儿，对不对？
1: 你等，什么叫住吧？
0: 你住呗，
1: 你得问我呀。
0: 我问你什么？
1: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0: 我问什么？
1: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0: 我见过你啊。
1: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0: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1: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1: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0: 那怎么着呢？
1: 按我的来
0: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0: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1: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0: 谁？
1: 我问你。
0: 谁呀？
1: 我问你。
0: 那你问呐，倒是。
1: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0: 半号。
1: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0: 对呀。
1: 谁呀、啊？ 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0: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0: 我这人腰不好
1: 啊，腰不好，
0: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1: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这谁呀？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这你也睡啊？
1: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0: 禁得住咱俩吗？
1: 你管着吗？问我。
0: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0: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准了一个夜壶。
1: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0: 这你也住啊？
1: 我也铺一麻袋片，
0: 铺了塑料袋
1: 盖一麻袋片，整
0: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1: 你管着吗？
0: 盖不住咱俩呀。
1: 你甭管，我也枕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儿的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你媳妇睡啊。
1: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哎，
0: 你谁呀？
1: 你给我玩去。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巧什么巧？
0: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1: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0: 这么巧合吗？
1: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0: 跟您开个玩笑。
1: 我跟你开吗？我
0: 夸夸你好不好？
1: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0: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1: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0: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1: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0: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三，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三啊，100，
1: 你这
0: 99，
1: 这得数什么时候？
0: 98，
1: 数到三，从100开始数啊。
0: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1: 不是，你
0: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1: 不是你，
0: 快点！
1: 你真贱啊！
0: 当然了。
1: 行，啊！这古董？
0: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1: 啊，一样。
0: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1: 我操，就别去了，我这钱
0: 放下。
1: 你看，这、啊，来，建群。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建。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汤红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多好啊！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
1: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啊，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往那一坐，服务员啊，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拿菜单。
0: 这菜单，你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啊，炒一本
1: 炒
0: 啊，
1: 炒一本儿，
0: 各位炒一本儿。哎呦，什么叫炒一本儿？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哎，
1: 这我会不会说话？
0: 先生，慢慢点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
0: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1: 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哎，这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1: 来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虽然这菜还便宜啊，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啊。我喜欢这个菜，
1: 这个
0: 八位数，
1: 八位。
0: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去你的！
0: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0: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0: 我叫岳云鹏。
1: 是。
0: 他叫孙越。
1: 哎，是我。
0: 孙老师。
1: 您老师。
0: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0: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0: 就是您啊、
1: 不敢当。
0: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0: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0: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0: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0: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0: 好，
1: 行吗？
0: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0: 对。
1: 我觉得是猴。
0: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1: 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0: 太肤浅。
1: 这还肤浅？
0: 我认为不对。
1: 您说
0: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0: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0: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哎，买不来。
0: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0: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
0: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0: 这是亲情。
1: 哎，是。
0: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0: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1: 对，
0: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啊，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啊，就像一盘散沙，风一来就散了。
0: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呢？
0: 有歌啊。
1: 没听过。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1: 这还一起唱？人家是这里。
0: 是吗？
1: 不是哲理。
0: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0: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1: 怎么不可能这？
0: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0: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0: 能看上你就行。
1: 哎，对，
0: 你还可以，
1: 还行，
0: 这是爱情。哦，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对。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哎，
1: 你要是讨厌了。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0: 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对。不看电视管什么用？
0: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
1: 你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0: 排队排，这里的闪光。
1: 行了，你还搭理他，你没？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呀。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说的是啊，
1: 倡导。
0: 我问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吗？
1: 你废话，人家剩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废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物品
0: 啊，
1: 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对。我们家富六辈儿。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
0: 北京城的房
1: 啊，
0: 一环一套。
1: 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 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
0: 啊，
1: 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什么？那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游泳。
0: 各位。
1: 哎呀，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呗，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嘿嘿，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了一躺，满了，
1: 哎，
0: 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1: 啊，
0: 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1: 啊，
0: 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
1: 哎，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挡蹭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哦、把车窗弄下
0: 来，没办法，摇吧
1: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
1: 哦、
0: 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哎哎哎哎 哎,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啊，这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
0: 南方四个 S。
1: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哦，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1: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哲理的山东史。
1: 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

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栾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俺赶紧走，没人发现。
1: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3: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4: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5: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6: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7: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 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8: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9: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二点 零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2: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6: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7: 打开全屋灯光，
18: 来了。
1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9: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24: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

0: 明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五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3: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5: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6: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5: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6: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5: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7: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5: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8: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5: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

0: 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

0: 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2: 樊红平到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调研；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丰宁提速项目建设，优化发展环境；
2: 恋通全域属星乡村，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全链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既对新时代管党治党作出系统性部署，也为我们抓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

0: 主赛道、主战场，攻坚突破，全力稳住工业经济，深挖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各领域党外人士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凝聚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要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优势，主动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要畅通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渠道，主动听取吸纳各方意见建议，推动我市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侨务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发挥侨界优势，常态化开展以侨招商、以侨引智，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要优化对侨服务，不断提升为侨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要加强党的领导，建强侨联干部队伍，从严抓实作风建设，推动全市侨务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和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主要领导讲话要求，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和灾后重建，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效应和三书一函等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统筹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中旬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6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到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调研。樊宏平来到宽城碾子峪镇大屯村板栗树园，调研了解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情况。到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详细了解产业发展、企业运营、安全生产等情况，分别在宽城、平泉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推进举措，严格闭环管理，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强化经济运行分析，加强项目谋划建设，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等工作，牢牢守住安全防线。要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樊宏平强调，宽城满族自治县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持续谋划项目，积极争取支持，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强水环境综合整治，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要放大特色优势，做优做强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文旅产业，加快发展特色农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努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樊宏平强调，平泉市要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坚持标准引领，放眼全国市场，强化精深加工和链条延伸，推进食用菌等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要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抓好景区提质和线路拓展，为文旅产业注入活力，要持续完善县域物流体系，更好服务县域经济发展。有关市领导参加调研。
0: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丰宁把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营商环境优化作为经济发展主赛道、主战场，全员攻坚抓招商，精准聚力聚产业，用心用情优环境，持续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2: 丰宁围绕产业六大主攻方向，全面打响招商引资攻坚战，全年力争引进1000万元以上落地项目25个以上，1亿元以上项目不少于15个，持续构建结构更优、特色更亮、竞争力更强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格局，实行县级领导挂帅招商、乡镇部门全员联动工作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由企业被动找政策向政策主动找企业转变，重点攻坚龙头型、配套型、支撑型优质项目，全力扶持本地企业技改升级、演练补练、扩产增效，助力外来落地企业加快投产、稳步经营、做大做强，坚持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摸排企业发展堵点、痛点、难点。石家庄市丰宁商会会长黄建新：
3: 作为石家庄丰宁商会，我们下一步要着重的充分发挥我们商会的平台资源优势，要做好丰宁的推介和介绍，然后吸引更多的企业家朋友到丰宁参观考察，同时在丰宁投资置业，也为我们丰宁的招商引资工作、丰宁的高质量发展工作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和努力。
2: 丰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把企业满意度作为第一标尺，企业需求就是服务方向，企业堵点就是整治重点，坚决整治推诿扯皮、设卡添堵等破坏营商环境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以硬核纪律保障服务质效，全力打造亲商、安商、富商的一流发展生态。目前已经由北京湘瑞科技有限公司、金正中前供应链公司、润建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河北丰宁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野：
4: 开发区作为招商引资的主战场，我们将坚持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项目建设是第一抓手的工作理念，坚持以更好的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我们将紧紧围绕开发区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实施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点对点靶向招商，全面拓宽引资渠道，有效完善产业布局，持续盘活存量资源，不欺短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以赴推动招商引资再上新台阶。
2: 北京湘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庭：
5: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县委县政府重视产业培育，大力招商引资，为我们企业干事创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接下来呢，我们将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地找准我们产品的结合点，主动拓展投资合作，深耕项目建设，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地方发展，抢抓发展机遇，为丰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聚焦全链条升级、全要素赋能、全方位增值，推动承德马铃薯产业向良种繁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农旅融合、生态增收全链条跨越，让生态优势转化产业优势，让特色产业托起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6: 这里是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的马铃薯特色产品展销区，从原生态鲜薯、脱肚种薯到马铃薯粉条、淀粉、休闲食品，各式各样的薯产品琳琅满目。本届大会呢，不仅是技术交流会、成果展示会，更是产业对接会、招商引资会、富民成果的发布会，推动马铃薯产业研练、补练、强练。
7: 本届大会期间，各地企业、客商、渠道、平台深度对接，围绕良种繁育基地、绿色种植示范园区、精深加工项目、 仓储冷链物流、品牌合作运营开展集中签约，持续壮大产业体量，完善产业生态，夯实富民根基。围场鸿辉双河淀粉有限公司品宣部经理孙东昌：
8: 围场有最好的生态、最好的原料、最规范的种植体系，生态种植保证了原料绿色安全、品质稳定，非常适合呀我们做高端深加工的产品。这次依托马铃薯大会的平台，我们将进一步延伸我们的产业链，开发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7: 近年来，围场立足生态定位，持续壮大马铃薯特色产业，构建科研繁育加标准种植加精深加工加品牌运营加文旅融合完整产业链条，通过规模化标准化基地建设，稳定优质商品薯供应，通过引进培育深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彻底改变只卖原薯利润偏低的传统模式，实现一亩田多重收益，一个产业多元增收。围场稻坝子乡八家村张震：
9: 咱们现在是自己也在种，就是现在不用出门打工了，咱们在家呢可以就业，可以增收了。包括现在我们今年已经种了好几十亩，包括这个浮淀粉、马铃薯一起卖。可以这么说呀，就是现在马铃薯产业已经成为咱们围场县，小到咱们老百姓真正的幸福薯。
7: 一场行业盛会，一次产业蝶变，一场振兴实践。围场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深耕生态沃土，激活科创动能，完善产业链条，深化对外开放，持续做强做优马铃薯特色支柱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8月7号，央视正点财经报道，承德隆化森林温泉旅游激活夏日经济，请听央视的报道。
10: 盛夏时节，河北隆化凭借森林风光和优质康养温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避暑。
11: 夏日正午，游客们置身网红项目无边框泳池中，感受山野间的微风，尽享夏日惬意清凉。
2: 游客
12: 都是原始森林，另外呢，这边天气凉爽，晚上都不用开空调。哎呀，孩子玩的不愿意走啊！
11: 山野之间错落有致的泡池隐匿在绿树掩映之中，游客们泡泉休憩，在天然氧吧中感受沉浸式山林康养体验。
2: 河北省隆化县热河温泉旅游度假区某酒店经理张丽丽：
13: 自暑期以来，来自京津冀的客人明显增多。针对这一情况，我们酒店对我们的室外泡池各种设施都进行了升级完善。
11: 在丰富森林温泉旅游业态的同时，为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当地还设计了一批环境清幽、私密性强的小众山野民宿。
2: 游客
14: 环境也非常好，然后再加上在大山里有温泉啊，有什么的，深受我们年轻人的喜爱嘛。
1: 近日，滦平县妇联金国家政进乡村活动走进西沟满族乡，为当地妇女姐妹送上一场接地气、有实效、暖民心的家政技能与就业服务活动，请听报道。
15: 滦平县当地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围绕家政服务行业前景、岗位薪资待遇、从业优势、就业政策等内容进行细致宣讲，面对面为妇女群众答疑解惑，同时结合市场紧缺工种，重点讲解居家保姆、母婴护理、养老陪护、收纳整理等实用家政技能，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有效破除农村妇女不会技能、不敢就业、不懂出路的思想顾虑。滦平县西沟满族乡村民陈晶晶：
16: 今天通过现场宣讲，我们了解到了可以免费的参加技能培训，学习家政本领，还能对接就业岗位。有妇联组织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广大妇女更有了底气，更有信心地走出就业增收。我也希望能成为河北扶嫂的一员，依托我县普通话之乡的独特优势，以真诚朴实、专业尽责的风貌，充分展现新时代滦平妇女的良好形象。
15: 截至目前，滦平县妇联已累计开展巾帼家政服务活动25场，服务覆盖妇女群众1000多人，成功培树5星级河北扶嫂2名，打造巾帼家政服务驿站2家。滦平县妇联主席丁芳芳：
17: 下一步，滦平县妇联将持续发挥娘家人职能优势，持续做强河北扶嫂燕赵家政特色品牌，常态化送技能、送岗位、送服务下乡，带动更多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实现高质量就业，为建设5个新滦平贡献巾帼力量。
0: 日前，由团兴隆县委、县少工委、县总工会联合打造的“真情属托，温暖相伴”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顺利结业。这次托管班7月20号开班，依托社区场地，为辖区适龄儿童提供免费公益托管。

0: 务。托管班配齐管理师资，21名青年志愿者全程值守，课程包含作业辅导、手工创作、文体活动，同时开设自然灾害防护、防校园欺凌等安全教育课程，全方位守护孩子假期安全。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2: 听众朋友，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市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丰宁晴，最高气温27度，围场晴，最高气温24度，龙化晴，最高气温28度，平泉晴，最高气温27度，滦平晴，最高气温28度，承德县晴，最高气温29度，宽城晴，最高气温29度，兴隆晴，最高气温27度，塞罕坝晴，最高气温21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指数方面，今天的空气质量一级，优，可正常活动，穿衣指数7级，适宜穿着短衫、短裙、短裤等夏装，晨练指数1级，适宜晨练。共同关注完天气资讯，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冒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看病就医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大事，如何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中医药服务，医院有哪些特色专科、便民举措、新技术、新项目，遇到就医难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在近日，我们邀请到承德市中医院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在线和广大听众就中医药服务工作进行沟通交流。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6: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3: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5: 听众朋友，下面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张丽娟、患者服务中心主任高古峰、医务科科长王亚军和治胃病科的医务人员陈秀娟，欢迎各位。张书记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首先呢，我先代表承德市中医院领导班子和全体医护人员，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咱们医院发展的各位市民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也感谢承德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栏目为我们搭建了这么好的沟通平台。今年呢，我们也瞄准老百姓看病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我们全面地推行了亲情医疗服务，创新地落实岗前三问制度，同时要求全体医护人员转变服务思路，增强服务意识，让患者来医院看病既能看好病，又能感受到温暖和贴心的服务。
5: 市民们看病就医啊，也常常会想到要到是中医院啊去找专家、找医务人员啊，去看看自己的病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很多人呢，对于医院的规模呀、特色科室啊，还有你们的综合诊疗实力啊，不是特别清楚和了解。张书记，也请您啊给听众朋友全面介绍一下医院的整体情况。
7: 好的，主持人，咱们承德市中医院早在1956年就成立了。我们现在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和社区服务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中医医院，同时呢医院挂牌承德市老年医院、承德市职业病防治院。我们医院呢还是国家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河北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河北省中医药大学西学中指定的培训基地。同时我们承担着全市中医医疗指控、基层中医指导和中医药文化传播这些核心职能。目前呢我们医院有省级名中医4名、市级的名医和上医16名。医院呢有设置了临床科室30个，一级科室呢有13个，现在建成的是覆盖国家、省、市三级的中医重点专科梯队，能够全面地满足区域群众的就医需求。
5: 承德市中医院有哪些国家级、省级这些重点的专科呢？
7: 我们医院呢现在建成的是国家、省、市三级的这个中医重点专科矩阵， 现在呢，康复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专科。老年病科呢是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同时呢，我们还有7个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和重点专科。现在呢，我们心血管科是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今年呢，我们又新增了治胃病科、骨伤科、临床医学还有外科4个市级的优势专科建设单位。同时呢，在学科层面，中医脑病学是省级的中医药重点的建设学科。
8: 那么刚才向您介绍的这些个相关的重点学科啊，那么直接服务于百姓看病就医诊疗过程当中啊，遇到的一些个相关的病症，咱们呢就可以到专科请咱们的专业的医务人员啊进行诊治。那么除了这些特色的专科之外，医疗新技术啊也关系到诊疗的效果怎么样。近两年来，承德市中医院在技术引进方面你们有哪些突破吗？
7: 在近两年啊，我们医院新增了这个光学相干断层成像、脊骨超声还有放射性粒子植入、关节镜微创等等吧，这个25项中西医的新技术。我们今年呢又新增了6项，可以说是填补了多项院内的技术空白。现在是能够全面的满足患者的就诊需求。
8: 目前全市卫健系统重点推进亲情医疗服务这项工作，那么在这项工作上承德市中医院有哪些暖心的举措呢？下面我们就请患者服务中心的高谷峰主任来介绍一下。您好高主任。
9: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那个亲情医疗服务是承德市卫健委的一项重点工作任务。通过牢固树立服务理念，营造良好的服务氛围，创新的服务方式，增强综合服务质效，以及强化亲情医疗服务等多方面进行了全方面的工作，全面提升了我们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及患者就医感受。
8: 一听这个亲情医疗啊，核心呢咱们就是把患者要当成亲人哈。想要做好这项服务，首先医护人员这个观念呢就得转变一下。那么医院在树立服务理念，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2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得不得得不得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了？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点。
1: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哎，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6代。
2: 我们家传6辈儿。
1: 6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啊。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
2: 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 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5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使。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是特别想吐。
2: 你说你歇着点，咱有钱不买5环的房子呀，是吧？
1: 5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呐。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8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8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2: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2: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2: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2: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2: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2: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2: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2: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子呀。
2: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1: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2: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来来，闭嘴。
1: 谁呀？
2: 啊，对，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2: 没有没有，
1: 我也去穿，
2: 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2: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保着半价。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2: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2: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2: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哎，买不起呀。
2: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2: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2: 这么大一院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2: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2: 哎，对，
1: 第三根叉
2: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2: 是哎，什么
1: 幸福大街？
2: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我
2: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2: 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2: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2: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2: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2: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2: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2: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2: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2: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2: 按我的来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1: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2: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2: 我问你。
1: 谁呀？
2: 我问你。
1: 那你问呐，倒是。
2: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2: 半号啊？你这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2: 谁呀？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摆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2: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2: 对，他的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2: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2: 那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2: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盖，准了一个夜壶。
2: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2: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2: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2: 盖一麻袋片儿，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2: 管着吧，
1: 盖不住咱俩呀。
2: 你甭管，我也枕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儿俩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2: 这不巧睡。
3: 包袱在这儿呢。哎，
1: 你谁呀？
2: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2: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2: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2: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3: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2: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2: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2: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2: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三，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三啊，100，
2: 你这
1: 99，
2: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2: 数到三，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2: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2: 不是你，
1: 快点！
2: 你真贱啊！
1: 当然了。
2: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2: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2: 我操，就别去了，我没钱。
1: 放心，
2: 你看，这、啊，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2: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2: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2: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2: 汤红菜，
1: 炒黄瓜片，
2: 素的，
1: 炒肉片，
2: 荤的，
1: 炒木耳，
2: 山珍，
1: 炒黄花菜，
2: 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2: 对，
1: 一大桌子菜。
2: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2: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
2: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啊，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2: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2: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2: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2: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2: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2: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啊，过来。
2: 怎么着？
1: 拿菜单。
2: 小姐，
1: 这菜单，你看看。
2: 来，
1: 我也不看了。啊，炒一本
2: 炒呢？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哎呦，什么叫炒一本儿？
2: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2: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哎，
2: 这会不会说话？
1: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2: 点点。
1: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2: 什么？
1: 我要认字儿，我不就点了吗？
2: 我还文盲呢，我
1: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儿啊。
2: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2: 哎，对，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2: 来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2: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2: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2: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啊，后边有贵菜。
2: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啊。我喜欢这个菜，
2: 这
1: 八位数，
2: 八位。
1: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2: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2: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2: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2: 这去你！
1: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
1: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2: 有头回来的。
1: 我叫岳云鹏。
2: 是。
1: 他叫孙越。
2: 哎，是我。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2: 谁呀？
1: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2: 哎呦，那可不敢当，
1: 就是您
2: 啊。不敢当。
1: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2: 哎，不假，
1: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2: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1: 知道的多呀。
2: 哎，不敢这么说呀。
1: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2: 啊，问我？
1: 如实的回答我。
2: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1: 好，
2: 行吗？
1: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2: 什么东西最贵？
1: 对，
2: 我觉得是猴。
1: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4: 不贵呀、
2: 啊、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1: 太肤浅。
2: 这还肤浅？
1: 我认为不对。
2: 您说
1: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2: 哦，不要钱的。
1: 比如说亲情。
2: 亲情
1: 你能买到亲情吗？
2: 哎，买不来。
1: 就算你再有钱，
2: 嗯，
1: 你拿了钱找你爸爸去了，
2: 啊，
1: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2: 哎，对，没有这要求，
1: 不像话，
2: 这难为老头了，嗯。
1: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2: 没有啊，
1: 这是亲情。
2: 哎，是。
1: 还有爱情。
2: 爱情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2: 不能。
1: 我觉得能。
2: 哎。
1: 有钱就可以。
2: 对，
1: 有钱能使鬼推磨。
2: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1: 啊，
2: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1: 啊，
2: 就像一盘散沙，
1: 嗯，
2: 风一来就散了。
1: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2: 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2: 哲理还有歌呢？
1: 有歌啊。
2: 没听过。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坡排对排，
2: 行了，
1: 这里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2: 这还一起唱？人家是这里，
1: 是吗？
2: 不是哲理。
1: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2: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1: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2: 怎么不可能？这
1: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2: 我的标准啊，
1: 啊，
2: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1: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2: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1: 是个女的就行。
2: 哎，对，
1: 能看你就行。
2: 哎，对，
1: 你还可以，
2: 还行，嗯，
1: 这是爱情
2: 哦，
1: 还有时间。
2: 时间怎么了？
1: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2: 哎，买不来。
1: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2: 老话。
1: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2: 停止。
1: 你能停住吗？
2: 我停不住。
1: 我能停住。
2: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1: 扣电池。
2: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1: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2: 哎，你要是讨厌了，这
1: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2: 哎，对了，
1: 换得来吗？
2: 换不来。
1: 不可能。
2: 嗯，
1: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2: 我不想。
1: 为什么？
2: 没有财富。
1: 我的天哪。
2: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也不想。
2: 你怎么不想啊？
1: 因为我正青春
2: 哟。这波还青春呢。
1: 那可不是吗？
2: 哎呀，
1: 这是时间。
2: 是。
1: 再有就是空气。
2: 哦，咱呼吸的空气。
1: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2: 这买不来。
1: 咱实话实说，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2: 不好。
1: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2: 电视上播。
1: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2: 怎么改善呢？
1: 不看电视。
2: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么
1: 用？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2: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1: 没错，
2: 哎，
1: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2: 没错，
1: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2: 从我做起吗？
1: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2: 太对了，
1: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2: 哦，绿色出行。
1: 当然了，
2: 倡导这个。
1: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2: 是
1: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2: 拦你？
1: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2: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1: 薅头发像话吗？
2: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1: 他拦住我了。
2: 拦你干嘛呀？
1: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2: 对呀，
1: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2: 为什么呀？
1: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2: 你等，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1: 那怎么了？
2: 没有。
1: 我那树叶子
2: 啊，
1: 密。
2: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1: 不行吗？
2: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1: 啊，
2: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1: 树叶子不行吗？
2: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2: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1: 啊，
2: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1: 嚯，
2: 您
1: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2: 那是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2: 哲理什么歌啊？
1: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2: 你啊，就别来了，行了。
1: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2: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1: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2: 废话，
1: 不会啊？
2: 对，
1: 不会回家学去啊？
2: 行，
1: 叫哲理啊？
2: 不是这里
1: 哦，这里，
2: 老哲理。
1: 哎，这是绿色出行
2: 哦，
1: 咱不能浪费呀、
2: 啊。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1: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2: 是是是，
1: 我就不浪费。
2: 你怎么不浪费？
1: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
2: 啊
1: 有两片感冒药，
2: 剩两片药，
1: 快过期了。
2: 哟，
1: 这我不能浪费。
2: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1: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2: 哎呦，
1: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药不够。
2: 您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1: 我的药不够。
2: 废话。

0: 这不折腾吗？这不，
1: 反正不能浪费。
0: 您这就叫浪费。
1: 咱去饭馆啊，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0: 这叫观盘行动，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天我去饭馆了，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0: 打包。
1: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0: 哎，这不对、啊。
1: 天哪！
0: 说的凭什么不让打包？
1: 说的是啊，
0: 倡导。
1: 问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0: 为什么？
1: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问他，
1: 人家说了啊，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0: 您这，
1: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0: 什么？
1: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0: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1: 鱼香肉丝。
0: 行，
1: 还有很多肉丝。
0: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1: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0: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1: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0: 这倒是，我说说您吧，
1: 不能浪费。
0: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1: 谁呀、啊？
0: 你。
1: 你还有脸说我呢？
0: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1: 你就特别不环保。
0: 我怎么不环保？我
1: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费水，
0: 我
1: 对不对？
0: 我
1: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0: 你废物，
1: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0: 啊、哦，物品
1: 啊，
0: 哦，废物。
1: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0: 我家里趁点
1: 富六代
0: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0: 嚯、哦，
1: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0: 哦，就每环一环一套，
1: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0: 哦，二
1: 三环三套、
0: 哎，
1: 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0: 那
1: 哎，听过五环之歌、
0: 哦？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1: 环环有房，
0: 哎，
1: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0: 那是。
1: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我们家有院。
1: 院子当中
0: 啊，
1: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1: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1: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什么？那还一条呢？
1: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1: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1: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1: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1: 她每天早上起来
0: 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1: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啊，
1: 有游泳池。
0: 哦，有游泳。
1: 各位，
0: 哎，对，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铺着呗，我还
1: 老海狮。
0: 你给我玩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1: 那叫
0: 浴缸。
1: 浴缸。
0: 哎，我们就
1: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哎。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
0: 啊，
1: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1: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0: 我得洗澡。
1: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1: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1: 上午洗上半身
0: 啊，
1: 下午下半身
0: 是，
1: 晚上洗腰。哎。
0: 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
0: 哦，
1: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1: 豪车
0: 那是
1: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1: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1: 同志
0: 啊，
1: 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把车窗弄。
1: 没办法，摇吧。
0: 啊，摇吧。哎，对，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
0: 啊，
1: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三分，
1: 200块钱三分，
0: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就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景区，
1: 这个景区
0: 啊，
1: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1: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1: 南方四个 S。
0: 啊，那就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

0: 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在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1: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1: 啊，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1: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1: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1: 不能这样。
0: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1: 轰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1: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1: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1: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哲理的山东史。
1: 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栾平县抢抓非采暖季黄金期，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有序推进；栾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评论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推动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是一项需要顶层设计、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九五普法规划在总结40年有效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为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提质增效提供了施工图。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是首要任务。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强化法治实践和成就宣传，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重要抓手。九五普法规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九五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九五普法规划对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作出专门规定，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法治督查等重点内容。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力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贯彻好、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